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嗯啊，我听说现在劳保局医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1: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对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型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3: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警察先生，我手在抓着路口去吃行茶，不能冲到嘞，结果给他警察吃吃走脱，都看不到嘞。
5: 你有错什么？我先看你一下。
4: 手错伤，脚冻痛，吃行茶没快脱，我都哈不能学习嘞。
5: 请问你有看到亚太警察的牌照号码吗？
4: 我没注意到，对方走脱了，我有受伤。还爱起家负担，靠医生的钱，哦，俺用个啥嘞？
5: 唔是少，发生查火，加害人，就提个话，还做得了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贴片补偿基金来申请补偿金哦。
4: 原来还有廿只方式咯。
5: 错，也系为咗来补充交通事故嘅受害者嘅基本嘅权益哦。
4: 好，爱滴嘞，嘟嘟归人按好，按自些。
6: 驾驶嘟嘟，肇事肇停摩托车，事故嘅查诶，摩条部强制稽查及影响。受害者做得了，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贴片补偿基金申请补偿金，补偿自家嘅权益。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贴片补偿基金提供。
0: 早上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南分局，请陈运植来告诉我们。运植早安。
7: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分享快速道路况。北部地区车多部分，台二线西行2-0公里，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公里，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公里，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24-22公里，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21-22公里，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5线北上2-0公里，新庄11-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北上8-7公里，板桥二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9-10公里，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0-18公里，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8-9公里，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车多，台74线东行30-35公里，大里1-草湖车多。台74线西行20-20公里，太原至潭子系统车多。在施工方面，台61线后龙观台大桥北上主线以及南下侧车道，至5月25日早上8点到5月29日晚上8点，进行道路封闭施工。封闭说明如下：北上路段封闭台61线1.5公里后龙交流道以北主线侧车道及汇入匝道，102公里西周交流道以北路段维持正常通行。南下路段仅封闭台61线104到105点。

0: 公里车车道及后龙交流道会出匝道，南下主线及后龙交流道会入匝道维持正常通行。施工期间，敬请用路人遵循现场交围布设，减速慢行。云嘉南地区车多，台八六线东行 18.5 到17公里关庙路段车多，南部地区台八八线西行2至0公里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运植，好，拜拜。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右施到高架杨梅端，目前都车多。在国一高架南下的孝贤路到杨梅休息站，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南下从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目前也车多。在北上的366.8公里中正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前，路间有故障的小客车。在双向的苗栗、头屋、头份跟铜锣的双向出入口呢，都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也再次提醒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从仁德到大湾在处理事故哦，所以说目前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在北上的324.5这边发生了9辆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场呢已经暂时先开放了中间跟外线车道了哈、哦，也持续封闭内线跟路间来做后续的处理，请大家经过再次的保持耐心。那当然呢，如果说你北上的话呢，来得及的话呢，赶快先来改道行驶哦，后方的车流速度还是一样非常的缓慢。

没有你怎么办？这首歌曲是来自严爵。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还有在国道五号的南下从头城到宜兰外线车道移动是清扫作业进行当中。而在台七十四线呢，双向要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流量都非常的多。在西向的24到22公里，太原到松竹这边也是车多情形。再来是台七十二线双向的2公里到31公里，双向的内外线车道进行道路的巡查。而在事故方面呢，国一北上358.6公里，这边是发生了3台车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跟辅助车道，国道五队呢都在进行处理，也请大家经过再次留意哈。好，那目前呢，要补充最新的排除事故消息，就是在大湾路段，这边的大湾路段稍早的9台车事故，现在已经完全排除了。好，所以说现场的车流已经开始在疏解了哈，所以说后方塞在一起的哈，都请大家再次保持耐心跟小心。好，目前事故已经排除，现在都已经开放通行了哈，但是跟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安全的行车距离。好，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的8:16，交通的尖峰时刻，现在路况如何呢？马上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朱聪明来告诉我们。聪明早安。
2: 建议早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安。上班的这个尖峰时段了，目前在高速公路啊，车多路段北部地区国道1号车型在南下过了五堵交流道8公里开始，到了这个东湖路段还是这个车多车速缓慢的一个情形，主要都维持在这个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还是要提醒这个南下车型过五堵交流道驾驶朋友，在往这个旧汐止收费站路段前进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八公里的这车行速度还是急速降速的，跟车要提高警觉了。而持续车行南下过了这个桃园交流道，目前机场系统路段53公里开始，一路到了这个南下的中立转接到60公里路段了，也是行程车多的，车行速度都维持在30公里，车速相当缓慢，大家还是要多发挥耐心。车行持续过了南下幼师交流道69公里开始，一路到了这个杨梅休息站路段的71公里啊，也是形成这个交织车速缓慢的一个情况，主要的行车速率只维持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尤其要提醒从这个五羊高架下这个杨梅路段的驾驶朋友要汇入平面车流，大家要多互相礼让了。那在北上方面的话，目前车行北上过了平镇系统交流道63公里过来之后，一路到了中立转接道的60公里路段呢，也是行程车多的，主要的行车速率也是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尤其要提醒这个北上由中立新屋交流道准备往主线行车的驾驶朋友汇入车流，大家还是要多注意礼让，要往这个高架道路行车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是过了中立新屋路段呢，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车行持续在北上过桃园交流道46公里开始，到了林口出口方面呢，也是形成回堵的，车行速度还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还是要提醒北上要往林口出口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是提早靠外线车道排队行车。车行持续过了北上五股交流道路段，从30公里开始，一路到了台北圆山出口方面啊，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的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大家行车还是要多发挥耐心。在高架道路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南下的五羊高架过了幼师路段开始，一路到了这个杨梅休息站

0: 关呢，也是形成一路回堵的，主要的行车速率也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还是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在行驶五羊高架过的中立平镇系统路段，要注意在往前右势路段的行车速率是降速的，跟车也要多提高警觉。而在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北上过五股交流道30公里开始，一路到了这个下塔悠路段的行车速率目前都降速在30公里了。尤其要提醒从五羊接系五路段的驾驶朋友汇入车流，大家行车也要注意礼让。国道2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还是在西向大竹出口还是呈现车多的一个情形，后方车型还是回堵 1.5 公里，也要提醒要往西向大竹出口的驾驶朋友过机场系统，请大家也是提早靠外线车道顺序行车。国道3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南下在安坑隧道入口路段到了综合出口方向，目前的行车速率还是维持在30公里的。而在这个车型南下过了莺歌系统路段54公里，到了大溪交流道路段，现在的行车速率是降速在40公里了，也要提醒南下在准备往大溪补点隧道行车的驾驶朋友，车型速度比较缓慢，也是要注意跟车的安全距离。而持续在南下在宝山交流道出口方面呢，还是呈现回堵的一个状况，车型速度也是降速在平均40公里的一个时速，也要提醒在往这个宝山交流道出口的驾驶朋友，不管是南下或北上，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车型在国道3号北上过树林路段46公里开始，到了土城出口方向，也受到北上土城出口车多影响，目前这个路段也都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持续北上过了土城交流道39公里开始，到了中国出口方向，以及安坑交流道过来30公里，到了木栅休息站路段，以及在木栅隧道出口往福德隧道入口路段，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平均30公里的一个时速。尤其是进入隧道内，这里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进入隧道要打开大灯，要往出口方面的话，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国道三甲台北人行道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西向车型过了万方交流道台北一隧道路段，到了辛亥路出口段呢，也是形成车多，目前行车速率都维持在平均30公里的一个时速。而东向方面的话，从万方交流道到了木栅深坑端出口，也是一路回堵的，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要往这个国道三号木栅出口方面过万方之后，请大家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在中部地区的话，目前各路线维持正常的，驾驶们放心的通行。而在南部地区，主要车车地点车型主要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交流道一路到了南子交流道路段，受到往出口车多影响啊，目前这个路段的车型速度都平均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北上出南子过了这个顶尖系统路段呢，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车型持续北上，从仁德系统一路到了这个大湾路段，还是呈现车多的，现在的行车速率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要提醒要北上要往大湾出口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车行过仁德之后啊，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耐心驾驶。而国道10号目前主要双向的顶尖系统交流道到了左营端出口啊，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的行车速率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也要提醒从国道1号转国道10号或准备要往这个国道10号往国道1号方面的驾驶朋友进出匝道，大家行车还是要多提高警觉。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谢谢崇明。
0: 谢谢 Jacky。
1: 谢谢，拜拜。
0: 再见。

来自康树龙所演唱的《城市之间》。8:26，目前在国一的北上，从仁德到大湾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但是现场的车流还是会稍微多一点点，都在疏解消化当中，再请大家保持耐心。台61线南下的145公里大安路段内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而在台27线南下的37.5公里屏东长治路段要往国三的屏东交流道，沿途都有砂石散落在现场。国一北上366.8公里中正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路肩有抛锚车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华盛顿州今天传出一座纸浆厂的化学品储槽内爆并破裂，造成至少有10人受伤，包括一名赶赴现场救灾的消防队员，但厂内有多少人丧命或下落不明，目前仍在确认当中。高龄换照新制即将在5月31号实施，驾驶定期换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而70至75岁的驾驶经过检查合格后，并完成道安讲习，可换发有效期至75岁的驾照。至于75岁以上的民众，则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记者杨欣报道。
2: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高龄换照新制适用对象包含满70岁、已满70岁、未满75岁以及满75岁民众。新制实施将有128万人适用。长辈满70岁后，需体检通过并完成高龄换照讲习，可换照使用到75岁。至于年满75岁的长辈，则维持每3年换照，并需体检通过及认知功能测验，且完成高龄换照讲习后，即可办理换照。
3: 70岁从5月31号这一个法规修正施行之后，那届满70岁的部分的话，适用这个必须要做这个体格检查，然后呢，这个那公路监理机关会提供免费2个小时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这个讲习，这个换照之后就依照到75岁去衔接这个既有的这个原来这个75岁换照的部分。
2: 公路局表示，为方便长者办理换照，结合地方政府与活动中心、乐龄中心等地设置讲习据点，并媒合医疗机构提供一站式服务，各监理所站也规划专人专线及专门柜台，协助高龄者就近完成换照程序。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违法发行特别股权，吸金近3亿元。邱行负责人去年底遭起诉求重刑，检方查出他还另外以虚拟货币撮合放贷，吸金高达57亿多元。昨天在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刑20年。记者李明宗报道。
4: 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3年多前未经核准对外发行甲种和乙种特别股权，借此吸金2.7亿，300多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侦查后，将邱姓负责人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6到18年重刑。随后高检署接获检举指称，邱姓负责人等人还推出去中心化的借贷平台撮合放贷吸金，因而再发交北检查办。检调进一步查出，邱姓负责人从110年开始陆续发行虚拟资产 EGTB 还有 TBTB， 透过投资说明会扬称只要出借虚拟货币就能赚取高额利息，一个月月息高达 3%到7%， 标榜稳赚不赔。经过多层次传销招揽下线，4年内共招揽至少1500人加入，吸金高达57亿多元。但邱姓负责人并未真正撮合放贷，反而将犯罪所得以虚拟货币再洗钱隐匿。北检认为邱姓负责人等10人对上千人

0: 基金诈骗超过57亿，并利用现金、虚拟货币、发行垃圾币等方式洗钱，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依法将10人起诉，并分别求处8到20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外交部已更新国外旅游警示分级表，目前两国旅游警示皆为红色，尽速离境，建议民众暂时不要前往。记者 Jason 报道。
2: 非洲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23号将安哥拉、普隆地、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伊索比亚、肯亚、卢安达、南苏丹、坦尚尼亚、尚比亚等10国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国家。外交部密切注意疫情发展，配合卫福部最新防疫措施，随时应应。外交部亚西及非洲司司长严家良说：“
3: 那外交部跟疾管署呢，有保持这个密切的联系，也掌握疫情的动态。”也马上更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标准的警示说明。目前这两个国家旅游警示都是红色、要尽速离境，那建议国人呢也暂勿前往。
2: 对于是否引进友邦史瓦蒂尼的劳工，严家良表示，目前台史劳务合作仍处于可行性评估阶段，以协助使国升级职训中心为优先目标。未来如果有招募移工计划，将以维护国安、公众健康及保障台湾民众就业为优先前提，也以切实填补台湾特定产业劳动力缺口、促进双边技术交流为考量重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云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医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1: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对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型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3: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哎，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路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早上8:40，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27公里靠近新店路段前的外侧路肩，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五股出口要往台64的方向啊，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国一往北324.5，在大湾路段前呢，目前都还是有车多的情况。再来是国道2号的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外线车道呢，有两台车的事故。

0: 来自新田来未所演唱 Let's Party。 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三这边是在27公里哦，靠近新店路段前的外侧路间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国三北上27公里外侧路间小客车火烧车的情况。那再来是国道二号的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在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外侧进行工程。那在国一北上的324.5公里的大湾路段事故都已经排除了，但是现场的车流速度还是偏慢的哦，也请大家跟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的行车距离。在省道的部分，台66双向0.1到2.6公里主线车道进行施工，还有在台74线西向在过了中清地下道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那现在后方也是造成车多了。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立竿在，一起来听消费好立在。
0: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好立在单元。好，今天要来讲到的是说，现在台湾呢已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了哦。好，那在这个高龄长者呢买保单的话呢，今年有新的规定修正了。那新的修正范围大概有哪些？那以往我们知道说就是高龄长者在投保的时候呢都要强制录音跟录影嘛，那新的规定会有不一样吗？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杜冠明律师。律师你好。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冠明杜律师。
0: 是，好，那我们这个高龄长者呢买保单，听说今年是有新的规定是不是？那大概有没有哪一些修正的重点呢？
2: 跟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啊，那个的确我们在今年有关于这个高龄投保的规定哦，其实我们的保险局哦，针对于我们这个保险业招揽及核保理赔办法，其实它有一个针对于第七条一个修正规定。那这个它不是一个法律的位阶啦齁，它算是一个法规命令齁的一个位阶。然后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保险业其实它有很多的业务是来自于这个保险业务员的像这个民众的一些介绍啊推荐嘛。所以说其实这个我们的主管机关对于保险业务员在进行招揽以及核保理赔的时候，到底他应该要向我们的民众清楚告知什么事情，他其实有个法律叫做保险业招揽及核保理赔办法。那我们这次最主要修正的就是这一个办法里面的第六条跟第七条的规定那其实这个办法它其实是在今年的四月已经生效施行了今年四月已经生效施行，所以说我们算起来其实到目前为止现在也还没六月嘛所以说
0: 可能两三个月
2: 了对还不满两个月
0: 确实
2: 那我们就赶快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其实这次最主要的第一个最大的修正重点就是诚如刚刚我们主持人所讲的，以前其实在65岁以上投保的时候，只要你是投保那个有所谓的准备金你有保单准备金的商品的话一般而言我们的保险公司都会要求业务员在进行这个所谓的招揽的时候呢，要把相关的整个招揽的过程都进行录音录影。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需求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保险业务员其实最大的收入来源就是佣金嘛，就是佣金嘛。所以当然，其实市面上其实大部分绝大多数的保险业务员，其实他们都是有好好的在处理自己本身在招揽时候的应告知事项，但是总是有一些。业务员他们可能就想要多拿一些佣金，他有时候可能会

操懒的时候用一些比较不好或是不当的话术。那为了避免事后哦，事后在这个保险理赔哦，这个生效要件上双方有纠纷，所以这个保险主管机关呢，他先前就要求说，

0: 你要是录音录影过程没有那么顺利，没有那么好的话，那保险业务员他就会要求这个客户，我说，哎呀，拍谁？卡多伯老贺，安哥来，
1: 我们再重录一次吗？
0: 就有点像是那种预先实习录影的那个感觉，有时候其实会造成保险业务员跟客户的困扰。那经过了这个保险业者跟主管机关反映之后呢，主管机关其实在针对一块，他们就有一个通融的做法，就是说，好啦，今天假设你们今天觉得要全程录音录影很麻烦的话，你们也可以不做，但是你们保险公司内部自己要负责发展出一个可以保障当事人的过程。就是说你们自己所定的这个流程，自己所定的这个内部的办法，必须要可以去保障到我们腰保人跟被保险人权利。那万一之后双方针对这个契约的招揽过程有所疑义或是意见的话，还是你们保险公司要来负举证责任的他就开了这个门。
1: 是，
0: 对对对，所以说目前等于说还是可以录音录影。也可以开放保险公司找除了录音录影以外的方式来让这个保险业务员向我们的消费者来招揽这个保险，因为可能有的时候可能是在国外等等啊，其实是有时候不，他属于客观上真的不方便录音录影的情形，他就可以运用公司内部的这个办法。
1: 是，所以说当时录音录影呢，就是怕产生纠纷啦，同时也是要保护当事人的权益啦，所以说才想说要录音录影。可是，在实际上，可能在执行方面有一些些的一些困难，所以说就是开放说你不录音不录影也可以，但是你保险公司你自己如果说发生争议的时候呢，你自己要举证这个举证的责任是保险公司要举证就对了。证明说是没有这个什么不当招揽等等的一些问题或纠纷。是是是，
0: 对对对啊。不过因为实行到现在其实才两个月嘛，
1: 才两个月，对啊。
0: 其实我去询问一些大型保险公司的一些业务员都像星光南山那国泰富邦等等之类。那据我所知目前大部分的保险公司，以前面龙头的业者了大部分都还是维持原样，就是希望说65岁以上，他们还是会要求保险业务员去进行录音录。那这边其实是有几个原因存在啊。第一个，说实在的，其实真的也比较没有比其他更好的方式可以来比这个录音录影要更好了。大家其实大家知道说，你这个录影的影像一下去，改天有争议你放出来，其实说实在就是一翻两瞪眼嘛。
1: 对对对，
0: 整个招揽事实发生了什么，其实就是很明显的在那个地方
1: 证据还是比较充足一点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对，那甚至于我们以前这些所谓龙头保险公司，他们就认为说你一个保险契约，我们都知道其实保险契约它是一个属于长年期，会一直生效，然后你要付费让它有效力，等到保险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据以向保险公司理赔的一个商品嘛。那所以今天我可能是在现在我去投保，但是可能我真的有这个保险需求发生，保险事故发生的时候，可能已经是10年、15年以后了。
1: 了解。
0: 那这时候举证责任就很重要哦。举证责任就很重要。1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万一这个腰保人或是被保险人对于这个保险的效力或是里面条款有一些争执的话，那保险公司他们觉得他们要负的举证责任实在是太沉重了，因此他们宁愿用录音录影的方式来保留相关的证据。
1: 是是是，所以说可能还是会采取这样一个做法，会比较可能方便吧，对他们来说，而且这个证据力也比较充足，就万一之后发生纠纷的话呢，这样是会比较好去找出这个问题所在啦。好，只是说这个主管机关只是说那不强制说一定要录音录影，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去做参考，但是目前实行下来的话呢，也许有一些人还是会觉得录音录影比较 OK 啦。那像是在录音录影的过程当中，这个保险业务员有需要跟这个保护说吗？就说我现在要开始录影咯或者是录音，就是要说一声吗怎么样？
0: 对对对，
1: 是
0: 这个部分当然都是需要说的。对对对对对，在目前的招揽实务上，其实保险业务员他在进行整个招揽的时候，都会跟

0: 们的这个要保人说明清楚，说，哎，因为您是65岁以上啊，按照公司规定，我们在招揽过程、签约过程哦，我来讲解保险条款过程都需要录音录影啊，大哥大姐不好意思啊，我带来看一下录影。
1: 哦，了解。那录完这个档案是要留存在，比如说保险公司吗？还是说保险业务员手上？
0: 保险公司。
1: 哦，保险公司，
0: 保险公司
1: 哦，了解，欸，因为想说保险业务员有可能他哪一天离职或怎么样的，那个手上的档案这样，哦，了解了解。好，就说针对这一次的这个改变呢，只是说没有强制的，那针对这个部分还有没有什么一些修法上或改变上面的一些不同？
0: 另外大概还有3-4点，不过我先抓一个，大概是属于第二重要的。
1: 好好，
0: 说我们这个办法的修正的另外一个重点，它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所谓的保护他是不是以所谓的保单贷款来买新的保险商品这件事情，啊，保险业务员他能不能因此就拿到这个佣金，他是有所修正的。我说明一下这件事情的缘由，就是我们在购买保险的时候，一般我们基本上主管机关或是保险业者都不会鼓励民众去举债投保。就是说你今天你要来买保险，其实保险它就是一个金融商品，保险商品，但是你不要为了要来买保险而去申请抵押贷款，或是无担保借款，或是把你之前的保单去设置保单贷款之后再来买新的保险，这个都不会是我们主管机关跟保险业者想要鼓励的事情。但是就诚如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总是会有一些比较心态没有那么好的业务员，他会去鼓励他自己的消费者说，哎，现在有一个投资型保险不错哦，他的年报酬率如何如何如何哦，你现在
1: 叫你去贷款这样子，
0: 你房子放着也是放着啊，或是你之前的保单放着也是放着啊，不然你去把它贷款出来，你贷款出来之后，你这笔钱可以获得更好的运用，你收益更多。那有一些消费者听了之后耳根子软，然后他真的就去贷款，然后就来买保险。但是问题是，他如果说买的这个投资型保险，他真的是有一些投资收益的一些性质的话，当然投资有多高，我们相对的风险可能就有多大。
1: 对，有可能赚也有可能会赔，对不对？
0: 对，你保单贷款，他名约贷款，就表示你还是要跟保险公司进行清偿的。那万一你的投资收益下降了，我保单贷款也还不出来。哇，那我是不是我这整个保单的效力就有问题？那你新买的那一个保单，它的投资收益它也是一类类，那这样子等于说消费者就两头损失。所以以前其实是规定说，以前我们刚所讲的这个办法，它是规定说，如果今天是同一个要保人，他在这家保险公司的保单贷款，贷款前后3个月。如果有跟保险公司来购买保险商品的话，基本上保险公司是不会核保的啦。第二个，保险公司也不会给你这个业务员佣金。他就是从人性的观点，
1: 对，
0: 我直接断了你来鼓吹保护保单贷款投保的一个路。
1: 所以说就变成说这个保险业务员他也没办法从这边获得什么利益，他也不会就不会去跟这个保护跟他推销，用这样的方法的这样。
0: 对，
1: 用这样去断绝这样子。
0: 那但是因为现在科技啊，然后金融保险商品的一些观念都日新月异嘛，那我们最近不是才在股市看到大家上4万点的这种
1: 对哇荣景嘛，
0: 对超级大荣景，所以说真的有时候其实保护他自己可能也想要针对于先前有保单价值准备金的保险商品做一些保单贷款出来做投资。那主管机关他们是认为说这个部分是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要把事情都讲清楚，所以你今天你并不是因为保险业务员的不当劝诱而来申请保单贷款，而是你自己本身的这个所谓的贷款需求而你来申请贷款，那你要再来买这个保险商品的话，你保险业务员才能去支领这个佣金。也就是说他在这边开了一个比较宽松的小门，就是说我今天不要再去以你所谓的保单贷款前后3个月不能买，我今天直接把它定义成说你今天不能用不当劝诱的方式叫你的客户来买，假设今天不是不当劝诱，那你要来支领佣金还是可以的。他今天把这整个规定的较为灵动一点。

0: 灵活一点。
1: 是是是，好，所以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的杜冠明杜律师呢，告诉大家哈，高龄投保新的相关的规定，当然还有很多的重点还没有讲到哈，因为碍于这个时间关系，大家也可以趁着上网去做一些查询，去更加的了解这些相关的新的规定。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律师，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大家，拜拜。
1: 好，谢谢您，拜拜。好，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 372.2 公里，高过了哈这个高雄端内线车道有东西掉下来。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7公里新店路段前的外侧路间火烧车的事故持续处理。
2: 时间一如往常的绕一圈。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警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飞刀，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右师到高架杨梅端车多拥塞，南下 372.2 公里过高雄端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乌姑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中坜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乌姑转接道到下塔优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27公里新店交流道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过中清地下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车多。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

0: 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2: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吸毒不但花钱，更会破坏健康，甚至是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吃毒的人是世间上戆的人，请你一定要勇敢的拒绝毒品，珍惜你的美好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都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来自蔡日轩所演唱的《不爱别的》，时间早上9:10。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338.3公里内线车道发生事故，那在中外线车道呢，还有事故之类的这个散路物在现场。再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持续车多。那火烧车的事故呢，占用在国道三号北上27公里中外线车道。

不如先庆祝能在一起。这首歌曲来自萧亚轩。目前在国一南下的五股出口接台六四的事故现在排除。那现在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华系统入口，小客车跟小货车跟两台大货车事故。

听听例行歌，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伟杰跟欧秀敏。目前呢，在台62线东向 9.3 公里暖暖路段前的路肩小货车停放在现场，还没放警告标示。国道10号西向 11.5， 在过了燕巢交流道内外线车道之间有大轮胎皮掉落。再来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入口内线车道四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国道三甲东向过了万方外线车道小客车的事故哦。而在国道三号北上95到72公里宝山到高原路段内侧车道进行移动式的作业。

守夜人所演唱的《偷走时间的史蒂芬》。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 239.3 外线车道掉落很多的铁片啊，还有在国道十号的西向 11.5 公里内外线车道之间，好，这个地方掉落一个大轮胎皮。在国道十号东向12公里有一台砂石车爆胎了，但是继续的往前行驶啊。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38.3 公里路竹交流道这边发生事故。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27公里在中外线车道进行处理这台小货车火烧车的事故。

首歌曲呢是来自孙盛希所演唱的《少一点天分》。好，目前呢在国道10号西向 11.5 公里这边有掉落大轮胎皮，在国道1号北上的 338.3 公里这边在鹿竹掉落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国道3号南下 239.3 公里民间路段外线车道很大的铁片掉落，国道3甲东向过了万方外线车道小客车的事故。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华尔街股市多收高，费半指数净扬 5.53%， 美光强涨超过 19%。 台股昨天攻上44097点后收黑，不过今天一开盘就涨300多点，随后涨幅扩大超过1000点，指数攻上44817点，再刷新高。全指股净扬，台积电大涨55元，来到2325元。赖幸德总统日前提出0到18岁国家养，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院规划的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已延议超过半年，预计本周对外公布具体推动内容与时程。记者 Jason 报道。
2: 为因应少子女化问题，赖幸德总统日前提出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过去在育儿津贴及相关行政措施上已有处理经验，未来将先提出整体人口策略方针，形成公共政策，再透过预算审议程序，让政策取得预算支持后执行，后续涉及配套法规修正也会逐步推动。
3: 我们进行了有大半年以上的时间，那目前进行到最后是整个执行上的细节要如何来请各部会来推动，这一两天我们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更为具体的结果，那期待本周内我们有更详细的而且是最后具体的整个推动的内容以及整个我们推动的时程来向国人做报告。
2: 立委关切弱势儿少是否会再加码，卫福部长施崇良回应，政府有推动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账户，并以1:1对拨机制协助儿少储蓄，未来若推动每月5000元成长津贴，政府会鼓励弱势家庭将部分津贴存入账户，并由政府再对拨益助，将有助于提升开户率及提拨率。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在巡逻时见到可疑男子刻意闪躲，经查为毒品通缉犯。该名男子请有人来帮忙拿取物品，结果有人离去后又于拦查发现持有一坨米纸毒品，两人在派出所重逢，尴尬不已。记者静杰报道。
4: 25日深夜，桃园警分局荣安所员警巡逻，在成功路发现男子见警车刻意躲进超商，立刻上前盘查，当场查获毒品通缉犯47岁朱姓男子，依法逮捕。犯嫌落网后，要求让朋友前来带走随身的饮料物品。不料其后员警巡逻，又在附近的巷弄拦查这名犯嫌友人40岁曾姓女骑士，并发现他的身上有一托米纸毒品，当场查扣，带返所侦办。最终两人在派出所再度照面，尴尬无言。刑完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警分局荣安所黄世哲巡佐说，
5: 刚巡逻发现毒品案件通缉犯刻意躲避盘查，依法逮捕到案，后续又查获其有人持有毒品一托米纸，全案依法送办。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试用后驾车骑车更严重威胁用路人安全，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和毒驾案件，以维护治安和公众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疾管署表示，虽然时间比去年提早，但因为就医当天就确诊，几乎没有隐藏期，评估冲击较小。另外，疾管署也公布一起境外移入麻疹个案，研判感染国家为泰国。

0: 这样新报道。
1: 疾管署公布，今年截至5月25号，国内累计64例登革热病例，其中一例为本土病例，63例为境外移入，以印尼病例最多。疾管署表示，全球登革热疫情持续升温，美洲以巴西及玻利维亚疫情最严重，亚洲邻近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及斯里兰卡等地疫情也呈上升趋势。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说，
2: 我们这个个案就是全国第一例嘛，哈。不过高雄市卫生局他们有去做相关的一些裁剪，有错扩大的一个意调，他目前大概采了400多个个案，目前有检验报告的全部都是阴性。那虽然今年的一个第一例的一个个案比去年涨，这个个案几乎没有什么隐藏期，几乎是他在症状发生的时候，卫生单位就能够在第一个时间里面采取相关的一些防治措施，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对于整个疫情的一个影响呢，应该造成的一个冲击应该是会比较小。
1: 另外，疾管署公布一例境外移入麻疹个案，为一名中部30多岁非本国籍女性，五月中旬从泰国来台旅游，经就医检查确诊。疾管署表示，孟加拉疫情创10年新高，日本累计病例数也已经超越去年全年，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印尼及泰国等持续报告病例，民众前往流行地区应该加强防护。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2: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3: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2: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好，目前呢，在国道十号西向11.5公里燕巢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掉在现场，国二往东20公里莺歌系统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台74线的排除消息啊，之前车多情况原本是在东向的32到34公里，现在都已经处理完毕了。那再来是台61线呢，这起事故是在南下的46.9永安路段前的外侧重机自撞的事故发生。再来是国道3甲的东向刚过万方路段外线车道三台车的事故。国道1号在南下的110.8在头份交流道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在现场。

从桃园到林口持续车多，北上从桃园林口这一整段的话呢，车流速度会相当的慢，不过呢就只是单纯的车多而已，并没有什么样其他的状况发生。那除了刚刚说这个北上的30公里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之外呢，其他没有什么状况了。好，那在国道10号的西向 11.5 公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现场，还有在国十往西的 11.5 公里这边的轮胎皮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当中。国道10号东向12公里这边有一台砂石车爆胎之后呢，还在继续的往前行驶，好，但是不晓得它后续的动向是如何了。国道3号南下的 239.3 外线车道很大的铁片掉落，国道3号北上27公里火烧车的事故呢已经扑灭了，这个火势已经扑灭，中线先开放通行。那其他地方从新店到中和车行速度还是一样非常的缓慢，那之前是有火烧车的事故发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上的大大的拥抱。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27公里这边，在新店路段前车行速度相当缓慢呢，从中和到新店车速都是低于20公里哦。目前的火烧车事故呢已经暂时把火势扑

南下的 46.9 在永安路段前的外侧车道重机自撞的事故，在国一高架南下13到40.8公里刚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施工，连接车抛锚停放在国一北上77.8外侧路间，有连接车停放在现场。台62线东向9.3公里暖暖路段前的路间小货车停放在现场。

路段前小货车起火燃烧的情况，那目前呢已经先把火势给扑灭，但是呢其他的车道还在进行管制，目前中线已经先开放了，在国道三号北上27公里这边的小客车事故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火势已经暂时扑灭，中线已经先开放通行。再来一，在国道三号南下21到34公里，过了木栅到中和隧道前，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施工。国一往北大华系统接台62线往西方向匝道外侧路间小客车故障的。再来是台61线南下46.9永安路段前的重机自撞事故，现在持续处理哈，那现在也通知给相关单位。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的43公里林口 B 路段前中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节目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苏打绿乐团所演唱的《小情歌》。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K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 ，Gimvlagvalaiwa 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多走走停停，南下 365.5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铁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时速在30公里左右。稍早在北上43公里林口 B 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2公里。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拥塞，北上大华系统接台62线往西方向匝道外线和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7公里新店交流道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造成土城到新店车速低于40公里，目前占用外线和外侧路间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46.9 公里永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重机自撞事故。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记忆体。当你开车时，总是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并且注意路况，依照交通号志行驶。
1: 你专心投入的表情让人好放心，谢谢你做个安全驾驶。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瘦瘦英雄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行车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十点小咪咪，嘿嘿。

早上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呢是10点向咪咪，我是想盖高子野 Amy。

今天咧，5月27号，5月27号，星期三。今天同样是非常非常的炎热哈，我们要来看一下整体的天气状况。好，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是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是晴到多云，天气相当稳定。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其中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是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台东则是有焚风发生的可能性，要请您注意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尤其啊，中午前后紫外线可能会达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等级，要减少在户外的活动时间。离岛天气，澎湖多云时晴，26到31度；金门晴时多云，26到30度；马祖多云时阴，26到29度。另外，今天西南风偏强，在桃园、新竹、屏东沿海空旷地区，以及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您多加留意。另外，马祖跟金门今天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请您注意航班资讯。

关心完天气，我们要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呢，在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新店，受到先前27公里处的火烧车事故影响，目前车速不到30公里。好在啊，这个火烧车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再来是国一南下343.9过高科，外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另外，国一南下365.5靠近高雄九如路出口，外侧两线车道铁板掉落。国一北上大华系统接台62往西方向匝道，外侧车道跟路间小客车故障停放，目前通知处理。国三北上222公里，在国三中心系统北上出口有故障车，目前呢是占用车道。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大华系统接台62往西方向匝道，外线车道跟路间小客车故障。国一南下365.5靠近高雄九如路出口，外侧两线车道有铁板。另外，台61线南下276.8到276.9南昆深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动物不动，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好，刚刚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哈北上的27公里处，新店前的外侧路间是有发生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目前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但是车流还在缓解，现在后方队伍排队大约有10公里左右，真的需要请大家保持耐心了。不过好在呢，这个火烧车状况已经排除了，所以再花一点时间，这个车流就可以缓解了。

是美国的一个节日哦，这其实是美国皮肤癌预防国家委员会呢所倡导的年度活动，就是在宣导防晒的意识跟皮肤癌的预防。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晒太阳哦，我喜欢晒一下下的太阳，就是不要太久，大概10分钟到20分钟我都觉得蛮舒服的，但是当然是要那种比较缓和的太阳，像现在这种大太阳，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轻易的曝晒在太阳底下，不然真的过没多久你可能就会中暑，可能就会有热伤害了哈。但是呢，比如说像在冬天的时候，特别特别珍惜有阳光的时刻啊。来听到今天第一首歌曲，这是929所带来的《一起晒太阳》。

0: 生活新鲜事。
1: 10:15，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刚刚讲到，在上周五的时候呢，其实是这个国际防晒日哦，所以今天就要来告诉你，到底防晒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呢？首先第一件事情，防晒并不是在你等一下要晒太阳你现在擦，而是呢比如说你在外出前15分钟你就要开始擦防晒了。很多人都是说欸，我现在走出家门外面有大太阳，我现在才擦防晒，那个太晚了，你要在出门前的15分钟呢就擦这个防晒乳哦。那现在当然是有很多不同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有一些是喷雾啊，有一些是凝胶啊，总之就是要让你呢在这个夏天比较清爽一点，因为确实有时候涂防晒乳会觉得有点黏腻的感觉，对不对？但还是要擦啦，并且要记得补擦哦，2到4小时都要来补擦。那其实它有一个原则，就是防晒 ABC 原则。首先第一个，尽量避免晒那种大太阳，因为我们刚刚说呢，人其实还是需要晒太阳的，可是如果是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就是大概现在这个时候呢，尽量不要去晒太阳，因为这个时候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刻哦。所以如果你想要感受一下阳光，但是又不想太热，你可以在比如说一大早的时候，或者说傍晚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这时候呢可以感受到太阳温暖，但是又不会太热。第二个呢，就是刚刚讲到的要涂抹防晒产品哦。那记得一定是要来选择这个 SPF 的数值啊，你要自己去看一下哦。有些人说是要选这个30以上，然后有些人说要选50以上，你可以自己来斟酌决定。再来呢，除了这种化学性的防晒之外，物理防晒也很重要。什么叫物理防晒呢？就是你干脆把皮肤给遮起来嘛，比如说撑伞啊，戴墨镜啊，戴帽子啊之类的。我妈妈那天才在跟我讲，就是我有个金宝呢，非常的漂亮，很会保养。然后金宝啊，他有时候可能要比如说去院子弄一些花花草草啊，或者说去去田里面做什么事情啊，哇，包得全副武装。我妈妈还说，就是我金宝的皮肤不会输给我。我想说，这个是有一点夸张了吧？金宝好歹怎么说也是70几岁的漂亮姐姐，对不对？要这样说我的自尊心也是有一点小小受伤。但就在说呢，她真的是很会保养，除了说平常会擦一些保养品之外，那她只要是出门的时候，一定也是墨镜啦、帽子啊、袖套全副武装的。

那再来，如果说呢，你今天比如说你是要去游泳啊，或者说你要去哪里，你要做的防晒措施其实也是不一样哦。那另外有很多人想到说，那防晒到底要不要卸妆？我们知道平常化妆的话是要卸妆的，不然它的那个化学成分留在脸上，其实会对皮肤造成伤害。那防晒乳呢，到底要不要卸妆哦？有些人他说，因为防晒呢，它比较防水，所以还是要卸妆。那有些人说啊，如果是那种没有颜色的防晒乳，他就不会卸妆，因为他觉得晚上洗脸洗个两次，它就掉了。那这其实哦，是取决于说你使用的这个产品，它是不是属于那种润色型的防晒，或者说防水型的防晒，或者说你可以直接看产品的使用说明啊，它看上面应该是会有注明说它有没有需要特

特别的来卸妆。很多人都以为你只有到那种大量曝晒的室外才需要擦防晒，但其实有光的地方就有紫外线，所以室内也要擦防晒哦。就算你每天都在室内工作，但可能比如说窗户就在旁边，阳光还是会洒进来啊，再加上呢室内的这个日光灯也会加速你的皮肤老化，所以即使是平常在办公室里面吹冷气的上班族朋友们，也不要忘记也是要擦防晒的。所以哈，这个防晒真的是很重要啊。像我有一次大概是大学的时候吧，那时候去绿岛玩，然后我其实是有擦防晒的，但是因为呢太阳真的太大了，我又没有及时的去补擦，因为有些可能掉了嘛，没有及时补擦，我后来呢就晒黑。那时候是真的有晒黑，因为我平常是不太会晒黑，就是我会晒伤，但是脱皮之后又跟本来的肤色一样，但是那时候有晒黑，到现在我的手臂上其实还是可以看到当时候的晒痕哦。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做好防晒工作。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69.1 过了五甲系统，外线车道有大块轮胎皮，国三南下 30.5 安坑前的内线车道塑胶带跟推车散落已经通知处理。再来是国三南下66公里龙潭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国三南下49公里三鹰前外线车道这里有轮胎皮。国三北上土城到新店受到先前火烧车事故影响，目前后方车多速缓。刚刚说呢这个车阵啊排队大概有10公里，要请您保持耐心，现在已经有慢慢的在疏解当中了。再来台61线南下276.8到276.9南昆生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动物不动，186线到30.5公里人物往大树方向到大树区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翻覆事故，目前现场已经有人员在指挥交通。接下来听到这首歌也是跟太阳有关系的，这是来自 Secret， 歌曲名称叫 Eternal Sunshine。

这首歌叫做《Eternal Sunshine》。10:25，等一下半点要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3号的南下185公里过龙井，说内侧车道有一床棉被掉落。再来呢是国3南下49公里3英前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台6一南下276.8到276.9南昆深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动物不动。那先前在国3北上土城到新店受到27公里处的火烧车事故影响，目前的车速还是比较缓慢，不过呢车阵是有在疏解当中的，也要请大家保持耐心。那目前在台61线呢，南下276.8到276.9，说南昆深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动物不动。还有国一北上358.8男子交流道，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耳边听到歌曲，一样也是跟太阳有关系，来自东东，歌曲名称叫做《Nick Tilhak》。日头课，半点准备进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面对即将到来的年底九合一选战，警政署长庄荣兴特地南下高雄市政府警局视察，并主持查会制报工作会议，要求各单位全力维护选举治安与公平。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因应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警政署办理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会制报工作会议，六都首战选定高雄市。警政署长庄荣兴26号下午亲自南下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主持会议。庄荣兴署长说：“
3: 今天来最主要是我们今年度九合一的选举，那我们来。”了解这个高雄市目前执行九合一选举的查当贿选跟防治暴力的这个情形。好，谢谢。
2: 庄荣兴署长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长赵瑞华、刑事局局长邱少洲等陪同，一到警局之后，马上就跟17个分局长，还有刑事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等大队长展开会议。庄荣兴署长一再要求落实执行今年选举查会工作，务必展现警方全力打击贿选及暴力介入选举的决心。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以邱姓男子为首的色情应招集团涉嫌引进泰籍女子持观光签证来台，却从事性交易，经由新竹检警会同移民署兵分多路突击，共计查获55人。记者张玉云报道。
4: 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第二分局接获线报，指称有大型不法色情集团意图盈利，涉嫌招募、媒介并容留多名持有观光签证的泰国籍女子，以假旅游、真非法打工的形式，在新竹市各大饮酒处所从事坐台陪酒以及有对价关系的性交易。专案小组经过2个多月的严密跟监、调阅资料以及行动搜证，锁定该集团位在新竹市东区餐酒馆的犯罪据点，以及经常出没的新竹市各大 KTV 等处所。第一分局分局长陈科宏说：“
5: 历经数月积极搜证，案列出击，顺利逮捕邱姓主嫌等8名集团成员，并查获持观光签证、非法从事性交易之泰籍女子共35名，全案依涉嫌人口贩运及妨害风化等罪，移送新竹地检署，并持续溯源侦办。”
4: 基隆市警察局强调，针对此类假借观光名义来台从事不法色情行业的行为，将持续联合移民署等单位扩大侦办，绝对不容许不法集团挑战公权力，以维护社会善良风俗与秩序。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高雄亚湾再添清水新亮点，星光水岸公园戏水区完成升级工程，将在5月30号正式启用，新增滑水道、水上秋千等设施，打造水陆双主题休憩空间，预计成为今夏最受瞩目的消暑景点。记者黄义豪报道。
6: 高雄市政府配合亚湾 2.0 与港湾整体的发展，持续优化水岸公共空间，这次针对了园区戏水区进行扩建与设施升级，并且强化遮阳、休憩与服务机能，包括座椅、遮阳设施、更衣间以及冲洗区等，提升亲子游憩品质与使用便利性。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7: 新光水岸公园总面积约 2.9 公顷，其中戏水游戏区占地约 1.3 公顷。采水陆双主题设计，规划滑水道、水上游具及无边际港景秋千等特色设施，融合游戏与景点体验，成为港湾沿线最受瞩目的清水据点。去年试营运期间，既展现高人气，3天连假吸引约8万人次到访，单日最高更达2.5万人次，显示其强大吸引力。”
6: 新光水岸公园将会在5月30号正式开放，民众可以搭乘轻轨到高雄展览馆站步行前往。园区采季节及分时段开放，

0: 预期成为亚湾区夏季亲子戏水与观光休憩的重要新地标。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晨说明天气状况。昭晨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天气相当高温炎热还有稳定，只有在午后会在各地山区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午后零星短暂雷阵雨。气温的部分持续高温炎热，白天的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会有部分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发生，台东也有焚风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要特别留意白天在外面活动要做好防晒措施跟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西南风的影响，今天在桃园、新竹、屏东的沿海空旷地区，还有兰屿跟马祖容易有比较强的风，然后海边的浪也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或者是空旷地区要留意安全。那金马今天跟明天也都是容易有起雾的，有要往返金马地区的朋友也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晨。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目前在

国道一号北上371.2过五甲内线车道有货物的掉落物哦，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358.8靠近男子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专用中线跟内线。回高架南下67公里校前路前内线车道两部车事故。另外国三南下的49公里三英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三南下185公里过了龙井内线车道一床棉被掉落。国道四号西向10.8公里靠近神冈中间跟外线车道很多轮胎皮散落，也请您多加小心。另外台六一南下276.8到276.9南昆深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动物不动。稍早呢，在186线道30.5公里仁武往大树方向到大树区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翻覆事故，目前已经通知处理。稍早在国三北上的土城到新店，这边呢受到先前27公里处火烧车事故影响，车速缓慢。我们看一下目前哈，目前的这一段车速呢，有慢慢的在缓解当中了。现在包括说土城到中和车速29公里，那过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速有恢复到大概40公里以上。再过一段时间呢，这个车流应该就可以缓解了，大家辛苦了。好的，等一下歌曲过后要来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欢迎你来拨打02-2388-6633。那如果呢，你要来回报路况，可以拨打0800-000-123。来听阿弟这条歌曲，这是非常受欢迎、受男女老少欢迎的王世贤，歌名叫做《恨不英雄》。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提醒你，目前在国三南下48.5公里三鹰前的外侧两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在国道4号西向10.8靠近神冈，中间跟外线车道很多轮胎皮散落。还有在鬼高架南下的67公里孝前路前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好，我们今天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扬申法律事务所的李松汉律师。律师早安。
2: 早安 ，Amy 早。
1: 是李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呢？
2: 我今天要讲的是那个有关独驾车辆会被没收，还有借车的人车主会不会有事这件事情啊。那但是在切入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大概讲一下，就是因为最近独驾真的有点泛滥。虽然说独驾这件事情是很久之前就会一直存在的问题啊。那最近尤其是最近上，尤其是这个月还有上个月，又发生一些憾事哦，就是独驾的那个驾驶人，他不仅自己骑完就算了，然后就还冲撞路人，冲撞其他用路人，然后不仅是造成大家的社会安全，造成影响其他用户的安全之外，那对那个警察也是非常头痛，因为这样就变成说要加大执法的力度，然后还有强度。还要感谢，真的是非常感谢那个第一线执法的玻璃之大人。
1: 是的。
2: 那个我在切入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讲一下哦，就是独驾这个东西，其实最近一直有出现在大家眼前是这个伊托米子，这个俗称上市烟弹啊。
1: 对。
2: 那这个伊托米子这个东西哦，其实当初出来是做那个医疗上面用的麻醉剂，但是后来被拿来做那个药物滥用之后，然后再加上电子烟这个东西，就因为科技的发达，变成说电子烟它如果说那个，因为它这个是可以重复使用，只要加热然后灌烟油就可以重复使用，然后就开始就有一些不法分子就开始把那个毒品啊把它加进去，然后这样变得更容易取得，然后也更容易吸食。那这个伊托米子这个东西，它药效来得很快，然后它也代谢很快，然后甚至有些这种不法的贩毒分子还会跟那个使用人宣称说啊，这个验不出来。但实际上哦，这个药效来，只要一来，当时你是没办法控制你的肌肉，然后如果说你还去驾车的话，那不好意思，那就是依照刑法185条3，就是不能安全驾驶罪。因为其实跟酒驾是差不多，甚至是更严重的。
1: 是。
2: 那因为烟弹这个东西齁，这个当然不是说因为电子烟的关系导致说会有人吸毒啊，当然不是，而是电子烟这个东西，这个新科技的产品，这是推广，就是变成说推波助澜毒品的泛滥这件事。那因为它那个电子烟的器具齁，其实它是可以重复使用，像烟油罐跟烟弹它是可以重复使用的。那因为这种电子烟的交易市场里面其实也是有二手，就是跟别人买，那前一个使用者他是不是有灌过这种烟那个伊托米子烟油或是大麻烟油，然后你在用的时候你可能你在不知不觉其实你也吸了毒。所以说当然那个吸毒一定是不好，那如果说吸烟这件事情当然是可以禁就禁啊，只是说在使用电子烟的时候，当然还是呼吁大家尽管听众，就是还是要跟有信誉的商家买，就是千万不要买二手的产品，不然到时候会有一定的风险。
1: 对，是。
2: 那我们开始切入今天的正题。我今天要讲

0: 的是那个假设说，因为毒驾现在越泛滥，那假设说，毒驾的人他有可能是驾自己的车，但也有可能是驾别人的车啦。
1: 对，
0: 因为我们也遇过那种个案是，他毒驾的人他其实是跟其他亲朋好友借来的车，然后就。

0: 车子会不会被没收呢？那这涉及到一个问题哦，因为105年底我们刑法修正，然后修正的刑变成那个没收新制，然后现在有关没收这件事情，如果说我念一下法条，就是刑法38条，它是第二项是规定，如果是供犯罪所用，然后属于犯罪行为的人者，这个法院是可以没收的。那如果然后第三项是规定说，那前项之物就是前面那个供犯罪所用之物，如果说是犯罪行为人以外之人所有，但无正当理由提供或取得，那也是可以没收。所以从这法条这两条规定这样单纯看起来，哦，如果说是这种犯罪工具是供犯罪所用啊，这个属于犯罪行为人，这个一定可以依照刑法38条第二项没收。那如果说是无正当理由提供，就算不是犯罪行为人所有，那法院也是可以裁量没收的，就是只要是无正当理由提供的话。那在逐家案件中，这个就问题来了，这个车辆算不算是那个供犯罪所用之物，或者称作犯罪工具？这个之前在修法过后，那个106年最高法院有个判决，他是认为说，因为他这个规定是说供犯罪所用之物，它主要是针对今天你是为了要促进你犯罪或者推进你犯罪实现，所以才要特别有这个没收规定，防止说你继续用再用工具这个工具来推进或者是实现你的犯罪。但是那个刑法185条之3的规定，不能安全驾驶，它的构成要件，它本来就是说，你一定要开车才有可能犯这个罪。
1: 对，
0: 你如果都没有用动力交通工具的话，你绝对不可能犯185条之3嘛。所以这个它算是法律上一个关联客体的概念。
1: 嗯，
0: 所以它不是推进你实现犯罪，而是它这个犯罪本来就有规定说一定要用这个工具才有可能犯罪。
1: 嗯，
0: 所以认为说这个是不能没收的。但是后来在那个像3年前那个有一个 BMW 男撞死那个新北城运老翁的那个国民法官案件啊，当时法官就认为，当时一审的国民法官还有那个专业职业法官都也同意检察官的见解，认为说，这种虽然说最高法院这个犯罪关联客体，问题是哦，他终究是用了汽车这种工具，然后来实现他的犯罪，所以认为说他这个还是属于供犯罪所用。那后来上诉到最高法院啊，最高法院他114年的判决就改了前面说那个关联客体这种见解，他反而用那个弹性的态度说，你这种不能安全驾驶罪，虽然说有原则上是属于他前面说的关联客体，但是如果说你事实上法院认为说你这个是犯罪工具的话，那也是可以没收，只是说你要说明说没收的必要性跟相当性，就是说为什么有必要说要把这个犯罪你认为它是犯罪工具，而且有没收必要。那当然说那一件国民法官案件后来发到高等法院之后，就认为说没有必要没收，但是从这个见解看起来，其实最高法院针对之前针对这个车辆是不是必然那个犯罪关联客体这件事，其实是有动摇的，
1: 是
0: 就是法院现在要认为说毒驾车辆如果说是犯罪工具，其实事实上法院是可以认定说它是犯罪工具，所以可以没收。那所以看起来法院针对这个毒驾车辆是不是可以没收这件事，其实是有两派见解的。那我要另外再分享一个，就是台中地方法院其实有一庭的法官其实一概都认为说，这种毒驾车辆本来就是犯罪工具。他其实有特别强调说，就文义解释上面来说，刑法38条2项，他说，供犯罪所用之物，他其实没有分像最高法院说，有那个一定要促进构成要件实现，然后就有犯罪关联客体这种要件的说明啊。所以文义上面解释来说，其实你今天用车辆犯罪，那你就是用这个汽车去犯罪，那就是犯罪工具，那就可以没收啊。而且本来把你车子没收掉，其实就是会防止你下一次再用这辆车子去路上乱开嘛。所以那个台中地方法院这个法官就很强，他就非常坚守这个立场，认为说这种都是要没收的。那所以说回到我们前面讲的，既然是毒驾车辆，假设说是其他人借给他的话，那不好意思，因为他会先成立说38条2项他是供犯罪所用，所以原则上他是可以没收。那接下来就要检讨说，你今天提供

0: 给他给行为犯罪嫌疑人开这件事情是不是无正当理由。
1: 嗯，
0: 那一样是前面那个我要说的台中地方法院那个法官，他其实同样一个判决，他还有说他无正当理由，他认定有几个要件，就是第一个，你知不知道对方有前科有成瘾的问题，那这个车辆是不是那个犯罪嫌疑人日常生活所必要的，如果说可以替代的话，为什么一定要跟你借车呢？所以他就用这种理由也认为说，哎，你是你那种虽然说车子不是犯罪嫌疑人的，你借给他，不好意思，那法院也认为说要没收。
1: 嗯，
0: 所以说你今天如果借车给别人，然后他拿去独家的话，其实以现在法律的见解来说，是有可能被没收，尤其是台中也是有可能被没收的。
1: 是，
0: 这是第一个会有刑事上面的法律风险。那另外是因为有关民事责任的法律风险是这样，就是因为毒驾泛滥的问题，就是之前留那个内政部长他有抛出一个议题说，那是不是把毒驾者的那个驾照就是不能让他们再考取驾驶执照这件事。当然会有一些批评的声浪是认为说，这个对于犯罪预防没有用。但是我要特别说一件事情是，就是最高法院一直都认为齁，你今天把车子借给没有驾驶执照人开，那你出借这个行为，你是要负损害赔偿责任的。为什么呢？因为依照民法184条第二项，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啊，自身损害于他人，这个你是要负损害赔偿责任的。那他法律他这一条还有但书规定说，除非你能证明的行为是无过失，不在此限。所以他这个后面的规定是说，你今天原则上你违反保护他人法律，你是一定要负损害赔偿责任，除非你能举证。你要自己举证说你是无过失。那最高法院他这个见解是认为说，齁，那个未领取驾驶执照而驾驶车辆，这个是本来就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21条，
1: 嗯，
0: 一项一款，所以这个就是保护他人法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规定其实它是保护说，有驾驶执照你才可以上路，因为你最基本你考取了驾驶执照，你知道一定交通规则，你才有办法上路嘛。那你把车子给那个没有驾驶执照的人，你就是放任一个那个完全没办法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人上路，那你就是违反保护他人法律。那这个时候啊，假设真的像刘部长后面把那个毒驾者的驾照都让他们没办法之后再考取的话，那如果说你还把车子借给曾经有毒驾者，或者是把车子借给那个已经没有驾照的人，他在把你的车子开去的路上，然后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要负依照民法184条二项负损害赔偿责任。而且这个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知道民事案件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你这个你还要自己证明说你是无过失才有可能免责。所以说你借车给别人这件事，不要想说，今天我车子借出去，但是出事的人不是我，就不关我事。没有，现在依照现在的法律状况，第一个，你的车子可能因为刑事责任问题会被没收掉；第二个，你后面可能会有民事损害赔偿的问题。所以说，毒驾一定不好。那如果说你车子借别人之前，钥匙交出去之前，还是要多想想，要知道说对方是一个安全驾驶，才能把车子借出去啊。
1: 嗯，了解。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时间差不多，再次感谢李松翰律师，谢谢您，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感谢扬声法律事务所李松翰律师今天在空中呢来跟大家讨论到这个议题哈。确实最近呢，因为在新闻版面上面有看到一些关于这个毒驾造成憾事的新闻，也是再次的呼吁大家哈。当然吸毒绝对是不好的，绝对是犯法的。那我们也有提醒大家，如果说呢真的是比如说像喝酒啦哈，或者说你精神不好的话，也不要开车，拜托拜托。因为呢一旦你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来开车，就有可能会发生危险，而且危及的不只是你自己，还有可能是其他人的安全。所以希望大家都保持一个健康的身心灵，然后呢在行车方面呢也都是要注意安全的。等一下11点钟我们一起来准时day10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嘉珍。开车的路上，只要你需要方向，尽管拢会好你挖口，提供最新路况，好所有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一号北上 371.2 公里过五甲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58.8 公里南子交流道前中线和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受到影响后方回堵4公里。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五羊高架南下67公里孝前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三号南下 38.6 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内线车道的小推车已经没有看见了。南下 48.5 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西向 10.8 公里过台中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海豚刑警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甜甜圈之乱》。时间来到了11:08，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像咪咪，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像咪咪，来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15到316公里台南系统外线车道有护栏工程作业，另外在国三北上283到281大林隧道的中间跟外线车道维护工程，国三北上378到376过中寮隧道之后内线车道有护栏工程作业，另外国三南下377到379公里要进中寮隧道之前外线车道路面整修，国道三号南下48.5在三鹰前的外侧两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再来是国道八号东向7.3到7.8公里过台南系统外线车道伸缩缝更新作业，目前后方车多不好走。好，排除讯息，国道一号北上358.8靠近男子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啊排队4公里，请保持耐心。国道三号南下三八

8.6 过中和的内线车道，这里的小推车目前已经没有看到了。台61线南下276.8到276.9，南昆深路段的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原本说有动物不动，那目前已经排除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 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美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金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金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亦，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

刚刚听到那首歌呢，叫做《甜甜圈之乱》。嗯，我好像没有特别喜欢吃甜甜圈，也没有不喜欢啦，就是普普通通这样子。但是呢，到了夏天就会觉得哇，好想要吃甜的哦。特别是你觉得很热的时候，想要吃一些冰冰凉凉的东西，比如说雷梦爱友。好，来听到这首歌曲《雷梦爱友》，这是江蕙跟方炯斌的合作。

0: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1: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2: 我们是
3: 告五人，
2: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我写着跟

11:17来到今天的外语马诶通，先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34.9中和隧道外线车道有2部小货车事故，还有呢，在国三北上新台5路出口有人骑脚踏车准备逆向误闯，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再来是国道1号的北上358.8靠近男子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排队4公里。台61线南下276.8到276.9公里，南昆生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原本说有动物不动，那目前已经排除了。国三南下38.6过中和内线车道的小推车，现在已经没有看到喽。

好，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英文的俗谚，也是跟毛巾有关的。说是这样说啦，因为周一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分享说是这个国际毛巾日嘛，好，所以有讲到一些跟毛巾有关系的英文俗谚跟片语。但是其实毛巾这个东西呢，它在泰语当中叫做帕捆努，帕捆努。它在泰国呢是属于说近代西方传入的生活用品，所以在比较古典的泰国文学啊，或者说一些俗谚啊、成语的典故当中，并没有直接以毛巾这个东西来作为主题的。我就只能找一些比较相关的东西啊、有一句话呢叫做“开帕奥纳若”，开帕奥纳若。意思就是说呢，为了重要的东西，你去牺牲一件珍贵的物品。开就是卖，然后怕是不的意思，凹是拿，那呢是那有很多意思，在这边是面子 ，raw 是存活，也就是说你为了保住你的面子而卖掉的布料。欸、比如说呢，像是那种为了婚礼呀、所制造的一些丝绸等等的，所以在古代，如果你要把布料给卖掉，是一件非常意义重大的事情。那它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保住自己的面子。也就是说呢，你为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而去牺牲另外一件同样也很重要的

事。这种情况其实是有一点不得不啦，有一些情况呢是他可能有点无奈，为了怎么样而去牺牲我自己原本也很珍贵的东西。所以这句话叫做开怕熬纳肉，开怕熬纳肉，直翻的话呢就是为了保住面子而卖掉的布料。

不过其实讲到布料呢，在泰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有个东西叫做帕考马，它就是指说泰国的那种传统的格纹多功能巾，它是泰国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传统纺织品，通常是一个长方形的，然后呢有五颜六色格子纹的，比如说是棉做的啦，或者说丝质的都有哦。它的标准尺寸呢是60×80公分，而且呢在2023年的时候，泰国的文化部正式向这一个正式把这个东西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申请登记为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在泰国的文化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它可以拿来做什么用呢？其实真的什么都可以。比如说在泰国有一句俗谚哦，就是说一个东西它多功能到就像这一个帕考马一样，就说这个东西啊很多功能，代表说呢这个布它其实第一个像是这个当毛巾啊、浴巾啊，或者说呢可以防晒啊、当围巾啊、当腰带都可以，又或者说呢你把它当成一个那种购物袋，把它当成一个那个可以绑东西啊，当成一个普通的包袱那一种的，又或者说呢它也可以当野餐垫啊，也可以变成一个简单的吊在树上的那种床之类的，所以它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作用，在传统的泰国社会当中呢是很多人会拿来利用的。所以同样是布料，其实也有很多的学问在里面哦。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也是跟甜品有关系的，来自 Mazuka 的歌声，歌曲名称叫巧克力蛋糕。

巧克力蛋糕来自 Mazka 的歌声哦，我也很爱吃巧克力蛋糕。其实只要是蛋糕，我都蛮爱吃的，但是可能最喜欢的还是巧克力吧。甜食也不要吃太多哈，对于身体呢会造成负担，对于牙齿也不好哦。再看到的是国道五号南下28到31公里雪山隧道到过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国一北上林口 B 出口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369.1过了五甲系统的外线车道，这里掉落的大块轮胎皮已经排除了。另外国一北上371.2过五甲内线车道呢，有本来是有货物掉落啦，目前已经排除啦。好啦，半点准备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呢来听到的是 AKB48 这首歌叫冰淇淋之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台东龟山警分局全面升级道路交通安全，透过科技执法跟高强度取缔，全面遏止毒驾跟酒驾案件发生，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关山警分局全面升级查缉量能，分局长龚世哲强调，毒驾与酒驾均属高度危险行为，驾驶人在使用毒品或饮酒后容易造成精神恍惚以及反应迟钝，一旦驾车上路，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对其他无辜用路人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台东关山警分局组长张家元说，
3: 警政署强化毒酒驾查缉政策，本分局绝对秉持零容忍态度执法，除规划路检与交通稽查勤务外，也已运用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提升地线辨识与查缉能力，对于疑似毒驾或拒绝检测案件都将依法严办，绝不宽待，希望透过强势执法与持续宣导，降低事故发生，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关山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若拒绝接受快筛检测，将处新台币180,000元罚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吊扣牌照2年，10年内第二度拒测者处36,000元罚款，第三次以上拒测除再加罚180,000元以外，并吊销驾照，公布违法资讯，若情节重大并肇事者，更依法没入车辆，展现政府强力遏止毒驾的决心，就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今晚记者王芬台东报道。
1: 花莲自强国中射箭队选手谢明君出身清寒家庭，不过小小年纪的他始终正面积极，并怀抱梦想，在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当中夺下2金1银，并刷新大会纪录。谢明君勇于突破逆境的精神，也获得今年总统教育奖的肯定。
4: 我就觉得，这小孩子好自律哦，然后也非常明确知道自己的目标跟方向。
5: 之前国中射箭教练彭伟霆赞许谢明君努力自律，出身清寒家庭但不自卑。就读国三的谢明君，家中经济原靠父亲打零工维持，最近父亲身体状况不佳，由母亲外送收入之应。今年参加全中运之前，家中还遭遇祝融之灾，但他仍在场上夺得好成绩。
6: 我在这个事情也是让我学习到怎么更好的重建家园。
5: 谢明君国小2年级接触到射箭，虽然在训练过程中会出现挫折，从挫折学习，由低谷中爬起，让他更热爱射箭。
6: 虽然在这之中有些挫折，我从这些挫折中学习到很多，在爬起来的时候也是更热爱射箭这项运动。
5: 谢明君去年获选世界青少年射箭锦标赛反曲弓男子国家代表队选手，拿下团体银牌。今年在全中运射箭国男组反曲弓个人对抗赛项目当中，以双局总分676分刷新大会纪录，勇夺金牌，并夺得混双团体金牌以及男子团体银牌。未来希望进入花莲体中就读，期望可以加入职业队，并成为国手，减轻父母经济压力，也继续逐梦踏实。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而另外，宜兰学子陈胜贤从小由阿嬷打零工拉巴长大，他将扛瓦斯桶分担家计的重担转化为田径实力，克服恶劣的训练环境，勇夺全国链球11连胜，掷出金牌人生，也荣获2026年总统教育奖的肯定。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7: 长期陪伴并提供助学金支持陈胜贤的台湾世界展望会表示，胜贤出生6个月时父母就离异，全靠阿嬷当看护，端盘子含辛茹苦拉拔长大。懂事的胜贤为了减轻家计，主动到瓦斯行帮忙扛瓦斯，这份辛劳反倒锻炼出他惊人的核心力量。尽管身处逆境，胜贤依然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咬牙撑过。像是学校没有标准练球投掷场，他就在沥青地上的粉笔圈刻难练习。这份坚持让他成功在今年全中运打破大会纪录，勇夺练球金牌，最近更荣获总统教育奖肯定。世界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处长李玉明指出，像胜贤这样在逆境中展现韧性的孩子并非少数。
8: 根据展望会对弱势儿少生活样态的统计，大约有4100名东部经济弱势儿少是来自相对脆弱的家庭，每5名儿少中就有1名儿少的家庭因为经济弱势难以负担他们基本的生存、教育以及医疗的

0: 开销。
1: 李玉民处长邀请大家一起支持弱势儿少，帮助孩子建构起属于他们的梦想蓝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马祖、金门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7到36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3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0度，马祖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1: 我们都该负责任，
0: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开车路上想掌握方向 ，Remember 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让警广一年365天都陪在你身旁。

现在时间是10: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中正路出口是车多排队，还有呢，在国一高架南下 54.5 过机场系统内线车道有铁棍掉落，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五号南下28到31公里雪山隧道到过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国三南下166到167公里靠近中港系统小客车前三码 BPQ 开车摇摇晃晃的呢，是不是精神不太好呢？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9.1过五甲系统外线车道本来说有大块轮胎皮，目前排除了。国一北上在林口 B 出口内侧车道的两部车事故目前也处理完毕。国三南下34.9中和隧道外线车道两部小货车事故现在排除，后方排队3公里。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0000-123。目前即时路网图方面，在北部地区，国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二，车速都低于60公里。另外，国一南下从新竹系统到头份，目前也是车多。国三北上树林到土城，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60公里。台六四板桥到中和一双向车多。另外中部呢看起来是顺畅好走哦，不过台76线的西向林厝到园林车速低于60公里。南部地区在国十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

0: 11:45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林松镇大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听众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哦，关于这个安全带跟安全座椅的宣导。首先要来问一下大队长哦，为什么使用安全带跟安全座椅这么的重要呢？
1: 是的哈，那因为我们开车在系上安全带，在许多的研究中都可以显示说有效的保护汽车内的人员，但是呢我们还是看到很多用路人开车没有系上安全带的情形。那有的用路人觉得系上安全带会造成身体不舒服，或者是贪图一时的方便，心存侥幸，没有系上安全带，轻忽了这个安全带的重要性。那我们也统计，我们114年1月至12月在国道上，那因为汽车驾驶人或前后座乘客应该要系上安全带，而他没有系上安全带，造成死亡的人数有21个人，也占我们114年全年的国道交通事故总死亡人数的比例约27.6%。那另外呢，我们也统计今年115年1月至4月，也有6个人是未系安全带造成死亡的案件。那其实呢，我们警察执法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呢也是在提醒用及维护用路人的安全。那如果我们从114年到115年4月，这27位的国人，那在上车前有正确系上安全带，确保自身安全，就可以避免这些死亡案件的发生。那因此呢，我们要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呢要求我们各公路警察大队将取缔未系安全带及幼童乘坐安全椅的违规行为是列为一个重点。
0: 嗯，是的。是有什么样子的案例可以来提醒大家吗？
1: 有。那因为我们随着我们那个汽车行车影像记录器的普及呢，我们可以看到发生交通事故时，那些车内人员因为没有系上安全带，被抛出车外的惊悚画面。就像我们今年115年的4月初，在我们国道3号苑里路北上的路段就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那因为一个后座乘客因为没有系上安全带，在车辆的撞击还有翻滚过程中就被抛飞出来。那驾驶人呢，他有系上安全带，只造成轻伤。所以有系上安全带，确实能发挥保护的一个作用及功能。
0: 嗯，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提醒大家关于使用安全带跟安全座椅的相关规定了。
1: 是的。那我们安全带的使用规定是规定在汽车驾驶人及乘客系安全带实施及宣导办法的第3条。那汽车呢，行驶在道路上，驾驶人就是前座还有小型车后座乘客，另外呢，大型车行驶于高快速公路，那有乘载4岁以上乘客都是要系上安全带。那我们安全带的一个相关配件必须齐全，没有毁损、松脱或变更的情形。当然，每条一个安全带只能供一个人使用，安全带扣呢必须紧扣，没有扭曲或反转的情形。那腰部安全带置于腰部以下，肩部安全带就是所谓的3点，是只要置于手背的上端以上。那另外呢，我们逾4岁至12岁以下，或者是体重逾18公斤至36公斤以下的儿童呢，就要搭配我们使用我们符合国家标准之幼童用座椅，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增高型坐垫，也要系妥安全带作为车辆后座。但是呢，如果儿童的体型如果能照一般方式呢系安全带的话，就要依系安全带的规定去做。那呢，我们系安全带的部分要提醒的一个错误方式呢，就是我们肩带呢都会放在腋下，没有置于手背上端，或者是腰带未系，使用安全带插销，或者是呢安全用夹子，因为把它放松嘛，就是把它夹住，就因为没有具备一个束缚的功能，就也是有安全性。另外呢，我们幼童太小，没有做那个增高型坐垫，也会勒到脖子，这些都是会做一个处罚的。
0: 是。那么除此之外哦，这个未系安全带例外不处罚的情形有哪些呢？
1: 有哈，那我们如果是经医疗机构证明没有办法系安全带，或者是营业小客车后座那个负载儿童的话，这些都是依照我们规定，就是不需要使用幼童座椅或学童座椅。
0: 了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说到刚刚有讲到嘛，小朋友也要让他们坐在这个合格的幼童安全座椅上面，这方面有什么样子的要提醒大家的部分呢？
1: 有。那使用幼童安全座椅的规定是在小型车负载幼童安全乘坐实施及宣导办法

法的第四条，因为我们年幼儿童如果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因为身高不足，那在这样行驶过程安全带会卡到那个颈部，碰撞时会造成一个颈部或造成颈椎的一个伤害，所以说我们在年龄在2岁以下就是要安置。

0: 还是要用使用增高型坐垫来正确系上安全带。是的，
1: 是，所以我们知道说使用安全带跟安全座椅呢，真的非常的重要哦，保护自己的安全。那么除此之外，关于这个罚则部分呢？
0: 哎，好，那我们安全带的部分是规定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的第一跟第二项规定。那我们汽车行驶在一般道路，驾驶人前座或小型的后座乘客未规定系安全带者，会处罚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那因为营业大客车的驾驶未规定系安全带，则是处罚新台币2000元的罚款。那汽车呢，行驶在高快速公路有违反这个规定，大型车或者承载4岁以上乘客未规定系安全带，则会处罚驾驶人3000至6000元的罚款。那我们比较特殊的是，营业大客车或计程车或租赁车辆的代估驾驶人已善尽告知的义务。所谓善尽告知义务，就是他会贴一个那个警示的一个贴纸，这个就是算他有告知了。那如果乘客没有系安全带时，就会处罚该乘客。那安全座椅的部分呢，是规定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的第三项。那小型车负载幼童未依规定置于安全椅的话，会处罚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至3000元以下罚款。
1: 嗯，好，那最后还没有什么要提醒用路朋友的？
0: 有的，嘿，那因为我们国道高速公路行车速度会比较快，当然其危险性会高于一般的平面道路。那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近年来还是持续严格取缔未系安全带的违规行为，但是呢，如果只要靠我们警察局的一个执行同仁的一个执法及宣导，对于提高安全带使用力的效果还是有限的，还是要靠我们各位用路人的自我要求，共同努力及遵守，养成驾驶人及前后座乘客上车及系安全带的观念，还要用乘坐安全座椅的良好习惯，这样才能有效保护我们自己与家人的行车安全。谢谢。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的林松湛大队长，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及各位金广听众，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感谢大队长今天在空中的提醒，时间来到了11点53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15.9，台南系统交流道会要汇入国道八号的地方，外线车道呢有小货车自撞事故。再来是国一高架南下54.5，过机场系统的内线车道铁棍掉落。国三南下166到167，靠近中港系统，小客车前三码 BPQ 开车摇摇晃晃的。另外，国三北上362.5，关庙服务区中线车道有一个篮子掉落。排除讯息：国三南下34.9，中和隧道外侧两部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排队3公里。国道五号南下28到31公里。雪山隧道到过头城的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好，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状况哈。今天呢，高温资讯来看到了台东县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么在台南市、屏东县是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请您特别注意。另外，台北市、新北市、花莲县橙色灯号也有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金龙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高雄市、台东县是橙色灯号，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还有呢，在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黄色灯号，同样要请您多加小心。另外要请您避免户外活动，如果真的要外出的时候，记得要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家中如果有老人家、小朋友、慢性疾病患者，或者说呢弱势族群，更是要来提醒他们多多的补充水分，并且呢慎防热伤害。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 Turbulence 所演唱的《微光》。等一下12点对时之后，我们要一样呢有这个试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哦。

情。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情已供出来，唔通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315.9公里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子稍微多一些。五羊高架南下52.8公里过机场系统有篮子掉落，继续往南在54.5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车道掉落铁棍。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362.5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车道掉落篮子，北上176.3公里沙鹿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掉落，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饮酒了后，头晕目眩，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内，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大家好，我是陈子贤。有时阵规工拍拼，可能会感觉动也动袂调，希望有一天中大奖就会当提早退休。但是啊，如果收到中奖简讯，要求你提供个人资讯或是缴纳手续费，这很有可能是诈骗陷阱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点空6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笑咪咪，我是 Amy。来到今天的是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案件的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钓鱼连结诈骗26件，第四名是色情应招诈骗28件，第三名呢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3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46件，第一名网络购物诈骗126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投资诈骗哦，有5367.2万元。好，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打诈成效，在四月份拦阻金额有9亿4678.7万元，有这么多的钱呢，差一点就被骗走了，还好都被成功拦阻下来了，真的是要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哦，包括说金融机构的行员，好，然后还有呢各种这个店家的店员，包括说像是超商啦、市场啊等等，那当然呢还有我们非常辛苦的警察同仁，大家携手一起把这些本来有可能会被骗走的钱给拦阻下来咯。

今天呢，要来讲到的这一个案例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这个呢，是一个钓鱼连结诈骗呢。小明有一天呢，在这个电子信箱里面收到了一封 email， 上面写着说呢，恭喜你的电子发票中奖了。前几天不是才刚开奖吗？然后呢，小明就很开心啊。那他看到说，这个信件里面它的排版哦，感觉还蛮精美的，而且呢，这个语气都很官方啊。于是呢，就说，搞不好这次是真的中奖了。他就点开了 email 当中的连结，画面跳转到一个跟这个财政部的电子发票网站呢非常非常相似的一个界面，看着这个网站界面呐，要求说要填写个人资料跟信用卡的资讯，小明觉得有一点点怪怪的，但是在这个网页上面竟然在干什么，你知道吗？在倒数计时，催促小明呢赶快把这个资料给填进去。于是啊，小明呢就想说，好吧好吧，那我就赶快把我的信用卡资料给填进去。结果啊，当他输入完最后一个数字之后，预想中的这个什么中奖确认啊、领奖通知都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他的手机突然疯狂跳出交易的通知。这一刻呢，小明才知道啊，自己被诈骗了。所以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哈，其实有很多的那种诈骗的案件啦，或者是说呢，诈骗的一些信件，还有钓鱼的连结、简讯等等的，它都是会用一个名目啊，告诉你呢，叫你要按下信中或者说简讯当中的这一个网址、这一个连结，但是一旦你按下去，它又会叫你填写个人资料，而且你刚看到嘛，他是说要填写你的这个信用卡号，这就非常可疑了。我这个电子发票中奖，我为什么要填写信用卡号啊？我又不一定是用我的信用卡刷的，对不对？所以呢，这就相当可疑哦。在故事当中的小明呢，其实也有一刻觉得有点奇怪，但是后来呢，又说服自己说啊，应该是我想太多了吧？没有哈，一旦你觉得说是不是有哪里怪怪的，这样真的妥当吗？这样的念头一浮现，麻烦你立刻停下来，千万不要说服自己。大家真的很爱自欺欺人，就会觉得说，说我应该是那个幸运儿，没有，你可能就是那个跟很多人一样被骗的人而已。

所以提醒大家，看到一些简讯啊、email 啊里面有连结的话，先不要轻易点选。就算他写说他是什么，财政部还是什么台电、台水之类的，假装成官方的一些平台，你都不要相信他哦。你若不确定，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是直接到就近的派出所来请远景同仁们协助你确认。

来看到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16.2靠近台南系统外线车道跟减速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2.8过机场系统有篮子掉落。国三北上的176.3沙鹿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大型的轮胎。国三南下70到95公里过龙潭到宝山休息站前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再来是台65线北上2.7公里新庄一前的中线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再来要提醒到的是台66观音大溪这边，好说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请改走侧车道，这个施工时间蛮长的，所以要请大家来配合。那么路网图的部分啊，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60公里，另外在台64线板桥到中和一双向车多。中部顺畅，南部的话目前在国十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时速低于60公里，请保持耐心。要来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叫做 All Night。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12:18，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黄奇耀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你好，
4: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主持人们，晚安。那么高雄机场目前的天气是晴时多云的，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是33度。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航点方面，金门机场目前是多云，气温29度；澎湖机场是多云，气温31度；清美机场目前是晴朗，气温是30度。国际线航点方面，泰国的曼谷目前是多云，气温是34度；澳门的话也是多云，气温31度；韩国的釜山目前下雨，气温22度。日本的名古屋现在是下着小雨的，气温是23度。有关于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下午台湾虎航 IT675 由济州岛入境高雄的航班预计会延误1小时左右。那国内线的部分目前是依照表定的时间来做起降的，这边还是要提醒搭机的旅客注意一下相关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也就是所谓的红区，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这边提供几个红区的范围参考点，例如小港龟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热区，在这个范围内是禁止飞行的哦。如果有违规的话，将会处以新台币罚锾30万到150万元。另外，我们也请无人机的飞行爱好者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以上的资讯由高雄国际机场提供，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再见。
0: 谢谢，拜拜。
4: 拜拜。
0: 感谢黄奇耀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0，我们要来提醒，目前在台61线南下135.6大甲路段，木头掉落，请小心。还有呢，国一高架南下52.8过机场系统。

哦，有篮子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62.5关庙服务区中线车道有一个篮子掉落。再来是国一北上315.9台南系统要汇入国八的地方，外线车道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台65线北上2.7公里新庄一前的中线车道小货车抛锚，现在通知处理。再来呢是国三南下70到95公里过龙潭到宝山休息站前的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三北上176.3沙鹿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有一个大型轮胎掉落。那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316.2靠近台南系统外侧车道跟减速车道啊，本来说两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排除了，后方排队1公里。继续来听歌，伊是黄品源，这条歌叫做《青春暖歌》。

行。好的，来提醒在台61线南下 135.6 大甲路段掉落的木头已经排除了，国一北上 316.2 靠近台南系统外线车道跟减速车道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处理完毕咯。今天这首歌曲要来听到的是梁静茹的歌声，满满的都是爱。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啦，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总统宣布人口对策新战略，18项家庭支持措施，台股盘中涨近1300点，续创史上新高。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7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因应少子女化国安危机，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公布包含儿童

0: 成长津贴在内的共18项措施，内容涵盖三大阶段、四大策略，以及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等五大面向，在明天行政院会通过后，力拼明年上路。记者 Jason 报道。
1: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生育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估计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计308万名儿少可受惠。
2: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四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五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卓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1: 育婴留停津贴方面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津贴，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津贴补助可超过4万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在居住减压部分也规划增加婚育宅供给以及租金补助额度。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和金融同步走高下，重返44000点大关，盘中上涨超过1200点，再度刷新历史记录。目前上涨581点，指数来到44031点。记者游时源报道。
3: 美股在科技股带动下走强，四大指数涨多跌少，其中标普和纳斯达克双双创下新高。在 AI 和半导体买盘全面点火之下，台股已上涨316点开出后，全网台积电带头冲，买方迅速涌入电子全指股和金融类股，开盘不到几分钟，大盘就狂飙超过1200点，记忆体族群全面走高，市场资金持续往科技股集中。分析师陈坤仁说，
4: 再创下了历史新高的台股都不用意外， AI 带动的台股仍然还是涨势扩散，持续创高。所以大方向就是顺着那个资金的方向，不管是记忆体也好，被动元件也好，都很好很棒。但是这边短线这边的一些相关高位阶的问题，不要你追高。
3: 分析师指出，未来一周市场上仍有多项 AI 题材持续发酵，包括黄仁勋访台并拜访产业链，紧接着登场的台北国际电脑展和辉达 GTC 活动，整体消息面围绕 AI 主轴。不过市场杠杆已有偏高现象，融资余额超过5346亿元，加上当冲比例持续升高，筹码结构开始转趋凌乱，必须特别注意获利了结拉回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华盛顿州今天传出一座制浆厂的化学品储槽内爆并破裂，当局证实至少10人受伤，包括一名消防队员，但尚未透露厂内有多少人丧命或者是下落不明。日本制浆造纸与一体包装公司与华盛顿州原野市消防局处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救难人员仍在事故现场进行救援，并证实有人不幸罹难，不过这起事件并未对社会大众构成立即的威胁。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最新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提供最高10亿美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感谢美方支持，愿意提供安全援助，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将与美方共同讨论善用该笔资金。记者李一晨报道。
5: 美国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文本内容包括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约新台币310亿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预计6月4号审议这项法案。对此，国防部部长郭立雄回应，感谢美国两党一致性支持。
6: 军委会公布的这个是2027的，那事实上这个根据这个国防授权法案下的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来提供我们这样子的安全援助已经不是第一次，那是2026、2025都有。那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两党都是一致性的支持，来强化 愿意提供这样的安全援助。

0: 来强化我们自我防卫能力。那我们台美双方都是会共同讨论来善用这笔钱，来提升我们的防卫能量。
1: 盘点近年来美国援助，2025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纳入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明定美国国防部最多可动用3亿美元推进此倡议，维持台湾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2026财政年度授权法也包含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10亿美元资金。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屏东县议长周典论涉嫌以500万元帮助郭台铭参选总统连署案，高雄高分院更一审改判3年4个月，并科罚金150万元，褫夺公权5年。记者徐俊学报道。
3: 判决书指出，周典论为卸任屏东县县议员兼议长，涉嫌为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参选总统连署能顺利通过门槛，陆续交付够500万元给潮州镇长周品全，并叮嘱要以老鼠会方式拉人，每10份连署输5000元。一审遭依违反选罢法判刑4年，二审改判3年2个月。高雄高分院上午更一审宣判改判3年4个月。高雄高分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4: 被告周典论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一案，本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4月，并科罚金新台币150万元。被告虽然辩称他所交付的金钱为工作费，是要给联署的工作人员，但本院考量联署的工作费都是由郭台铭办公室所负担，实无由被告个人再支出的必要，并且参酌证人的证词以及被告交付款项的后续流向、使用情形等客观事实，因此认为被告辩解不足采信。
3: 全案人可上诉。警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2: 柬埔寨华裔苏姓男子成立腾云集团，透过在台负责人朱姓男子招募共犯，非法经营赌博并洗钱高达17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组织犯罪、赌博等罪嫌，将朱姓男子等17人起诉，求刑4到9年。记者李明宗报道。
5: 检调查出，以柬埔寨及中国裔苏姓男子为首的腾云集团，打从105年开始来台发展赌博洗钱犯罪组织。虽然没有取得入资投资许可，仍透过在台实际负责人朱姓男子，陆续成立了6家公司，从事线上赌博游戏开发、嫁接入出境系统及提供线上赌博平台客服。集团还在境外设立多个空壳公司，层层转汇赌博赃款，盈利犯罪不法所得。出估107年到今年初为止，共洗钱高达17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在台实际负责人朱姓男子等17个人以及5家公司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宜树说，
6: 检察官依违反洗钱防治法、刑法意图盈利赌博等罪嫌，起诉朱姓被告等17人，并具体求处有期徒刑4年至9年以上之重刑，查获犯罪所得6.6亿元及洗钱金额17亿元，均申请法院依法没收。
5: 检察官审酌朱姓男子主导在台不法事务，犯罪所生危害重大，犯后矢口否认犯行，态度不佳，建请法院重判9年有期徒刑。至于集团首脑苏姓男子侦查中逃亡，已经发布通缉。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加拿大今天表示，因应伊波拉疫情爆发，将暂时禁止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以及南苏丹这3个非洲国家的居民入境，为期90天。加拿大政府表示，这项临时边境管制措施是为了降低伊波拉病毒进入并在加拿大境内扩散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22号向条邦迪布加伊波拉病毒在刚果演变成全国性疫情的风险，并宣布民主刚果与乌干达的疫情是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高雄市仁武警方查缉毒贩时，嫌犯驾车冲撞警车后逃逸，途中连撞向内8辆骑机车，警方一路追到台南，将嫌犯押至逮捕，当场起获200多包毒品。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网路巡逻发现，疑似有人涉嫌贩毒。原警乔装买家确认毒品为一托蜜纸烟弹，于是约定在仁武区碰面。没想到29岁苏姓嫌犯驾车到场后拒绝拦截，向前冲撞警用汽车，再往后撞击停放在巷内一旁7部机车及1部汽车后逃离。原警不断提醒附近民众注意安全。
7: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还好现场没有员警或民众受伤。城关派出所所长张振宇说，
1: 本分局员警保持安全距离尾随，沿仁武城关路上国道一号后往北实施拦截围捕，约莫45公里后，在台南市东区崇正路发现苏醒汽车，员警在一旁草丛搜寻弃货苏醒。
0: 警方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妨害公务及毁损现行犯，将苏醒嫌犯押至逮捕，并且在车内查获毒品咖啡包207包、依托密纸烟弹20颗、凯他命14包。全案警讯后，将苏醒嫌犯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嘉义县警察局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扫荡毒品专案，主动出击，全力打击犯罪，借此发挥威慑效果。记者周若谦报道。
3: 这次专案行动情前教育中特别强调三安，要求自身安全、民众安全、案件安全。除了要求同仁在执行时采取强势的执法，迅速逮捕嫌犯外，应该秉持一面处理一面通报，适时增援警力确保安全。嘉义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第一组简家伟组长说，
4: 查获了这个毒驾4件、毒品3件跟通缉犯2名，那我们也查获了这个毒品分装厂啦，跟一般的这个贩毒案，还有持有毒品的案件。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些打击的毒品的犯罪行为，来创造一个无毒的家园。
3: 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玲重申，维护治安是警察本分，秉持一贯严正执法立场和强势打击犯罪手段，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可疑或不法情势，请立即拨打110报案专线，警方将即刻派员处置，全力守护县民安全与治安防线。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经济部主导百亿投资方案，累计共投资122家企业，期望在2030年可以吸引200亿投资，支持150家新创企业。记者游淑媛报道。
5: 国发基金结合各部会推动七大主题式百亿投资方案，其中由经济部主导的策略性制造业、策略性服务业，从102年起已经分别由政府投入30.2亿元和10.1亿元，并且带动民间投资72.3亿元和65.3亿元。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会表示，目前方案中对于新创投资的比例只占50%左右，为了进一步鼓励新创发展，配投比例和范围将会进一步提高。
6: 过去只有限重点领域配投3:1，那我们现在就宣布，如果是新创的，我们的配投比例也比照重点产业，也是达到3:1。第二个措施，除了 VC 以外，增加 VCVC， 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创投，也可以当作是我们配投的这个民间资金的来源。
5: 另外，投资方案上限也从原本的1亿元新增次轮投资5000万额度，并开放投资营运主体在台湾且境内营收或投资高于50%的境外公司，期望透过全面提升新创投资，让制造业和服务业双轨并进，吸引资金活水，创造产业发展动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卫福部食药署107年制定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历经7年的时间，即将在今年7月1号全面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7: 食药署推动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并规划3阶段实施。食药署品质监督管理组长池兰慧表示，第一阶段针对防晒、染烫法、止汗致臭及居家牙齿美白等特定用途化妆品；第二阶段纳入婴儿用、唇用、眼部用及非药用牙膏、漱口水；第三阶段则扩及所有一般化妆品制造场所。
8: 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哦，就是我们化妆品的制造场所，我们要符合 GMP 的这个部分呢，就要全面上路了哦。其实为了确保国人在化妆品的这个卫生安全哦，那在108年卫生安全管理法哦生效的时候，其实当时候在立法的时候，其实就有把这个化妆品啊需要符合 GMP 的这件事情就纳管了哦。
7: 食药署表示，化妆品 GMP 涵盖人员、厂房、设备及原料等事项，符合 GMP 的制造场所必须依循合乎规范的产品资讯档案。为协助产业接轨，食药署办理说明会、研讨会及副厂辅导，协助业者落实管理。如果业者违规，经通知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者，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1号双向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3号

0: 北上176.3公里，在沙鹿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2.7公里新庄一前中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立法院财政及外交国防委员会今天联席审查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顺利完成初审，最快渴望在29号立法院会完成三读。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审查国防特别预算过程中，立委关注首年度编列约新台币88亿元，额度偏低，主要用于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脱石飞弹及标枪飞弹等5项对美军购案。国防部说明，对美军购案首年度预算通常较低，主要用于签约、备料及产线准备，后续年度随着产线进入生产，预算会逐步增加。今年度编列的88亿元中，支付美方军购款项约占85亿，另有约2亿多元属于附属工程相关经费。随后因立委认为工程及作业费应检讨是否编入一般年度性预算，委员会决议共减列200万元，其余预算均照列。本次审查朝野大多取得共识，如跳审查只花了约40分钟就结束。委员会主席立委吴秉睿宣读结论，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4: 115年度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已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3: 国防特别预算案全案最快渴望在29号立法院会完成2、3读程序。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部分立委提出鞭刑入法公投，并希望合并年底的地方选举。中选会主委尤盈龙今天表示，鞭刑公投是正在酝酿中的公投提案，中选会会密切关注。记者 Jason 报道。
5: 立委洪孟楷等52人提出鞭刑入法公投，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高额诈欺罪、复合形态加重诈欺罪，增设由法院宣告并依法执行的特别刑法制度。中选会主委尤盈龙对此表示，鞭刑公投是正在酝酿的公投提案，中选会将密切关注。
6: 关于鞭刑公投未来是否能够在立法院能够通过，那我们还不知道，但是中选会的态度是这样，立法院通过的公投，我讲的是立法院通过的公投，
7: 是
6: 通过是原则，不通过是例外。那其他一般公民所提的公投，当然我们也要依照公投法的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审议。
5: 尤盈龙强调，若因为鞭刑导致其他伤害，这部分要一并考量。此外，举办一次公投需要花费新台币11亿元。站在公投法的主管机关立场，目前不宜对行程中的公投案表达态度。中选会依法行政，等待立法院通过公投案后，中选会会秉公处理，依法处理。若立法院没有通过公投案，自然不是中选会该处理的部分。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一名林姓男子与刘姓女友涉嫌以一条龙模式贩毒牟利，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掌握情资，在高雄一处货柜屋逮获2人，并起出超过1.8公斤毒品及子弹等证物，依法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8: 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接获情资，指称南部一对情侣涉嫌在高雄美浓的货柜屋设立地下制毒工厂，从制造到贩售全都一手包办。案情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与大数据分析掌握行踪，日前持搜索票上门，当场逮捕涉案的林姓男子及刘姓女子，并查扣各类毒品合计1855公克，极具杀伤力的子弹一批等证物。苗栗查缉队副队长徐丽娟说，
9: 在这对毒鸳鸯所居住的货柜屋内查获第一级毒品海洛因、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以及依托米子烟弹10个、制毒器具一批及子弹6颗等证物。全案因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湾

0: 地检署侦办。
1: 苗栗查缉队表示，两人坦承持有毒品，但否认贩毒。检方复讯后，已经在今年五月提起公诉，全案持续溯源侦办。海巡署呼吁，毒品严重危害治安与民众健康，毒

0: 不过由消费电子部门员工组成的少数工会昨天向法院申请假处分，要求停止这项薪资协议的表决程序，理由是协议内容主要有利于半导体部门员工。根据这一次通过的协议内容，三星半导体事业部将实施全新十年期特别绩效奖金制度，并平均调薪 6.2%。 新北市府积极活化公有资产，通过跨局处的财务收支联审小组统筹调度，累积完成423处空间调配，将闲置建物以及公益回馈空间打造成社福场域。记者刘威报道。
1: 因应极端气候改变、城市韧性以及少子化危机，在低碳永续还有智慧治理下，如何透过评价优质的公共服务，降低市民生活成本，成为各县市政府的重要课题。新北市长侯友宜提到，辖内公用不动产面积达6232公顷，价值4兆6295亿元。财政局近年积极透过空间活化、支援托育、长照还有社福需求，平均每年调配建数高达60处，是六都第一，也首创盘点校园、余裕教室，设置公共托育中心，还有生长小作所，同时结合捷运场站开发导入托老、社区式日间照顾中心等公益设施，加速各项公共设施服务到位。
2: 公有资产的活化，创造了535亿的资源，中用的最多的是在社会照顾弱势的生长，还有青年创业。
1: 财政局长陈荣贵也表示，市府也以民间捐赠公益设施方式设置远景待请空间，让第一线员警有更舒适的工作环境。未来公办都更分回空间也将持续支援中继住宅、社会住宅，还要包租代管，落实多元住宅政策。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性平十周年特展即日起揭幕，市府表示桃园市的性别平等办公室成立满十周年，盼望打造让每个人都能安心生活、平等发展的环境。记者金杰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女性劳动参与率六都最高，展现工作平权推动成效，也代表各行各业都有更多人才发挥专业，实现自我价值。他说桃园是多元族群城市，对此市府除了透过性平办公室推动相关政策，同时成立妇幼发展局，从照顾支持延伸到发展培力，协助不同族群背景民众得到符合需求的支持和发展机会。
4: 我们16都里面女性劳动参与率最高的一个城市，也显示说过去我们在工作平均上面也有一定的成果。最近有这个特展，希望我们所有关心性平的好朋友一起到我们川堂来参观，还有我们的专书《女路走读》也非常值得大家来参考。
3: 桃园市政府表示，这项性平十周年活动即日起到6月5日在市府举办成果特展，同时规划女路走读、性平人生交换所系列活动，敬邀市民从不同视角看见土地、文化和生活中的性别故事，进一步理解性平理念，持续在日常生活当中实践。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0: K-Spark 演唱会本周六在高雄市运主场馆登场，活动当天市运大道将实施交通管制，会场也不提供汽车停车位，请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记者徐俊学报道。
5: 交通局说明，配合活动，市运大道预计5月30号上午8点到隔天凌晨1点实施交通管制。管制区内除了紧急救护车辆、执行公务车辆及接驳车外，汽车、机车都禁止通行及停放。交通局主秘王志刚说：“
6: 那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搭乘捷运红线到R17市运站，出站后依现场人员引导，步行5到8分钟就能抵达市运主场馆。”活动当天也规划了高铁左营站到市运主场馆免费接驳车，进场接驳时间为下午3点到晚上7点，散场接驳时间为晚上9点半到11点半。捷运散场时间也会加密班距到3到5分钟，协助歌迷朋友快速离场。
5: 交通局提醒 K-Spark 演唱会活动期间，左南路、翠华路、军校路、国道10号将有车多情形，建议用路人尽量避免行驶会场周边道路并提前改道。南北方向请多利用民族路、博爱路、高铁路，东西方向可改道走加昌路、新庄一路和水管路。会场附近的 U-Bike 站点也配合活动，5月30号上午7点到隔天凌晨1点暂停营运，包括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大门、市运大道、捷运市运站1号出口和市运主场馆等站点，请民众多加留意。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交通部斥资261亿元，在苗栗县推动台61线平交路口改善计划。

0: 化，将12处路口全面高架化，其中第五标两处预计118年完工。记者陈依林报道。
1: 交通部推动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新北至苗栗23处平交路口改善计划，总经费新台币421亿元，分五标工程进行高架化，其中第三、第四、第五标为苗栗路段，完工后预估车行时间可缩短约15分钟，交通事故率每年约减少40%。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2: 那这三个标加起来总共260亿的经费，要来改善我们苗栗路段，我们台61线的这个所有乡亲期待的这个路段，这段的改善其实重点就在于交通的安全，所以我们这一段总共有12个路段的交叉路口，我们要把它全面的高架化。
1: 公路局北区公路新建分局表示，平交路口改善计划第五标工程全长约 2.2 公里，将消除苗八线与苗11线搭山脚路口，预计民国118年完工。另外第三标及第四标工程则预计在年底前发包。县长钟东锦并建请中央协助推动台72线延伸衔接台61线，完成苗栗线九宫格路网最后一里路。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0: 印度的气温连日飙高，北方邦跟马哈拉什特拉邦25号的最高温来到摄氏 47.6 度，生鸡蛋打在地上三分钟后就会变熟。印度政府呼吁民众尽量待在室内并多补充水分。根据印度的气象局最新资料，印度25号除了东北部喜马拉雅山区，其他地区的最高温都介于40到43度，西北部以及中部更是飙到43到47度。光是在印度南部的泰伦加纳邦、东南部的安德拉邦，短短两天内就有超过40起与中暑相关的死亡案例。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行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76.3公里，在沙鹿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

60公里左右，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7公里过八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告别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04，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下午1点到4点的微笑多一点。今天乐乐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Sola， 在空中来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的，今天天气依旧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炎热哦。那气象署也有发布了高温资讯哦，今天天气高温炎热，台东县呢可能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今天呢，台南市、屏东县为红色灯号，会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哦，所以要特别注意了。那在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花莲县则是橙色灯号，也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以及基隆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东县则也是橙色灯号，好像几乎全台都非常炎热，对不对？所以大家如果外出的话呢，还一定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哦。好了，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这边是在国道1号北上305.3公里。麻豆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在这边，国道5号北上头城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移动清扫作业正在进行，而台八线往西在9.6公里往东市的路段，马鞍寮到大毛埔的路段这边是有路树倒塌的情形，那对向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同样要请您多加注意喽。好的，那任何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听到来自椅子乐团的歌曲《阿妹》。

0: 下午的1:10，我们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飞行动态。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杨慧妮来告诉大家。慧妮，午安。
1: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时多云，气温29度。那其他我们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花莲、台东、金门、澎湖，都是多云时晴的。那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有雾霭。那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个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

0: 必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能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慧宁，拜拜。好的，关心完航班动态之后呢，路况消息又持续来更新给大家。国道一号北上305.3公里麻豆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都在这边哦，有非常多热心的听众朋友向我们回报，所以请您行经这边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小心，小心留意闪避了。这边是国道一号北上305.3公里麻豆路段中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都在这边，而台78线往西在20公里到18公里之间，园长路段的内车道有木头掉在这边，同样要请您小心闪避喽。

耳边这首歌曲来自旧一次的歌声，歌名叫做《无限等待》，是收录在他去年发行的专辑《才华换桃花》当中的歌曲。1:16，持续关心到路上的状况。台78线往西20公里到18公里之间，园长路段内车道木头掉落的情形，目前是还没有截获到排除。还有台8线往

西9.6公里。马鞍寮到大毛埔的路段是有路树倒塌的状况，那对向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同样请您注意喽。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

来自缓缓的歌曲，刘海被风吹得整个飞起来。这几天很热，但风也不小，对吧？所以刘海被风吹得整个飞起来，好像也是这几天常常会遇到的状况。那从前几天开始，天气就变得非常炎热哦。像我昨天中午也是因为刚好有事，所以就是骑着车在外面，那时候真的觉得晒到太阳的地方像是要烧起来一样，非常非常炎热。所以像这种高温的状况，真的是正中午的时候非必要也尽量不要前往外面活动了。那如果还是得外出的话呢，就请记得要注意防晒，包含擦防晒乳啊，或者是撑伞遮阳一下，而且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哦。而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245.9公里到245.6公里这边是过斗南的路段哦，内中线有掉轮胎皮在这边，一样请您小心闪避喽。

来自黄泽祥国家悠哉。1:25，刚刚聊到啊，天气非常炎热。那我最近我的租屋处就是很不幸的，因为冷气过于的老旧，所以它现在运转是非常非常的大声。那也因为最近是旺季嘛，所以其实有时候冷气厂商并没有办法那么及时来修理哦。所以呢，我们最近呢就在挣扎，到底晚上我要不开冷气被热醒，还是应该开着冷气被吵醒呢？后来试了几次之后，觉得好像不开冷气是比较好一点的选择，因为它的运转声音真的是太大声了，真的会把真的没办法好好睡觉了，所以就只好不要开冷气，然后让室内保持通风，然后开启电风扇来降温，还是勉强是可以睡得着的。所以其实这种冷气的日常的保养，最好的状况还是在真的进入夏季之前就先做好，才不会遇到这种真的很热需要吹冷气，但是冷气却出状况的情形哦。

1:26，路况消息持续带您来关心哦。这边在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北上在305.3公里麻豆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在这边。那继续往北，同样。

在国道一号北上过斗南的路段，内中线和内线车道这边呢，也有掉轮胎皮在这里，都要请您小心闪避了。以及台78线往西20到18公里之间园长路段内车道的木头，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同样请您小心喽。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A 边这首歌曲听到的是 Asher 的歌声 First Times。歌曲过后1:30来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午安，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内半导体大厂日月光并购细品期间爆发内线交易案，营运长吴田玉一度被判有罪，但案件上诉发回更审，更二审认定检察官逾期上诉，撤销有罪判决，再逆转改判无罪，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全球 IC 封测龙头日月光十年前无预警展开公开收购，企图取得细品公司的股权，双方隔年达成共识，共组日月光投控公司，结束长达数个月的并购攻防。不过检方查出，日月光发动并购期间，营运长吴田玉涉嫌将消息提前泄露给他人，借由大量买卖股票获利近千万元。检方认为吴田玉在消息明确后未公开前或公开后18小时内自行或以他人名义分别购入两家公司股票，依违反证交法内线交易罪嫌，将吴田玉等四人起诉。一二审法院都以罪证不足判决无罪，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雄高分院更一审改任吴田玉在第一次公开收购以及合意并购之后，对他人提供股票会上涨的消息

0: 消息，依违反证交法判处1年10个月。案件上诉再发回，更审认为原审判决第一次公开送达后，检方提起上诉已经超过20天的期限，因此再逆转改判无罪。最高法院认同更二审见解，驳回上诉。日月光营运长吴田玉无罪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男子骑乘电动车无故停滞路中，精神明显恍惚。彰化县田中警分局员警巡逻发现，主动上前盘查，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二级毒品伊托咪酯阳性反应，当场逮捕扣车。记者黄俊伟报道。
2: 田中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在田中镇新生街与中路街口发现有一辆电动机车阻碍交通，立刻上前盘查。
3: 车东西车位，你有多少东西？我多无？有多少挂钢挂你的名？你卡内底你有我多无？你到底有我多无？搁卡头前会使无？谁卡头前嘞？哎。
2: 田中所许汉伦所长表示，骑士精神明显恍惚，疑似使用毒品，随即使用毒品及唾液快筛试剂检测，并且查扣伊托咪酯毒品烟弹、电子烟主机。
4: 经盘查，当场发现伊托咪酯电子烟弹，另一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警方立即逮捕，并将车辆查扣，后续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案，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
2: 田中警分局林鼎超分局长重申，警方绝对不容许毒驾酒驾行为肆虐，未来将持续结合各项勤务，强力扫荡毒品，阻断毒驾的危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中央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部分地区恐怕出现38度极端高温。宜兰县政府已经全面动员，要求教育处、劳工处等单位加强宣导，严防学生与户外工作者的热伤害。记者罗家慧报道。
5: 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表示，从今年1月到5月24号为止，全台因为高温造成的热伤害就医通报已经累计高达172人次。光是5月24号星期天当天，就一口气出现了13个通报案例。面对极端气候，林代理县长要求教育处与劳工处必须严加注意户外活动安全。
6: 会有上室外体育课或是室外的活动的劳工处，我们很多劳工朋友必须要在大太阳下的这个施工，也都要特别注意。
5: 林代理县长特别提醒，学生的体育课以及劳工的户外工作环境一定要注意，同时民众外出要穿着宽松衣物，并随时补充水分。气象署也呼吁，高温期间应尽量避免户外活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紧啊紧啊，无车咱紧过啦！
2: 阿水啊，过马路吼爱行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跟人行地下道啦。哦，有这些设施的100公尺范围之内，行人都不可以任意穿越道路呢。
1: 哈，啊那是无这款设施的时阵，行人要怎么过啊？
2: 设有人行道的话，吼就可以走在人行道的延伸线内啊。没有人行道的话，就要行伫咧停止线前到路缘的范围之内啊。如果都没有人行道，又没有停止线的状况，要走在路缘延伸线往路段起算3公尺以内的范围啦。阿水啊，我还没讲算呢。
1: 哎呀，你唔过，我先过啦。哎呦喂啊！
2: 哦，我就是要跟你讲，在路段中不可以随意穿越道路，也不可以跨过分隔岛或双黄线呐、啊。哦，你看，大段哈。
1: 哦，我要唔敢啦。
3: 行人穿越道路时，应提升注意力，确认左右来车，加快脚步通过，不要在道路上嬉戏、逗留或低头使用手机。以上广告由警政署提供。

0: 人生可以灵魂，未使灵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搁较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1: 时间来到下午的1:39，这里是请进茶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Sola。继续带您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哦，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27.7公里，靠近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外路间有大货车追撞施工缓撞车的事故。而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68公里到93.5公里之间，过右师到新竹 A 前内线车道进行移动性施工。接下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85公里竹林前的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匝道内线车道先前在进行移动清扫作业，目前是已经顺利完成撤除，但是呢，同样在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清扫。那这边看到的是台66线往东，在0.1公里到0.98公里之间，观音起点是施工封闭，那往西线侧车道则是改为双向通行。所以，如果你预计在这边往东行驶的车辆的话呢，要在100公尺处呢改驶西行线的侧车道哦。这个施工是到预计在今天晚上的10点开始进行，所以是今天晚上要行经这边是台66线往东向起点这边的驾驶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喽。好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卢广仲的歌声《不要在一起》。好的，先前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 317.7 公里靠近台南交流道外路间发生大货车追撞施工缓撞车的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接获到排除了，您可以放心的在这边来通行咯。

来自陈绮贞的歌声让我想一想。提醒您，这边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入口外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同样在国道三号南下85公里竹林前的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已经通知处理了，同样要请您多加小心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1233。

来自庄卡人的音乐作品《花巷》。今天天气非常炎热，气象署也持续发布高温资讯哦。那截至今天中午12点呢，气温这边测得最高的是在新北市双溪区达到 38.6 度，哇，真的好热啊。乌来区呢也是有 38.2 度，再来呢屏东县的内埔乡则是38度。那在台北、台南、高雄和花莲还有台东等等，都有出现局部37度以上的高温哦。那现在从手机来看，台北市这边的温度也是高达36度，真的都非常的炎热哦。那像我自己是那种天气一热身体就很容易不舒服的状态的那种人，像是比如说会感受到头晕啊等等。那要预防这种热伤害，不外乎啦，最重要的还是要多加的补充水分。要记得补充水分啊，是不论活动程度如何都是要随时的补充水分，不可以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这是我自己常常犯的错误，所以也提醒大家要记得随时的补充水分，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哦。再来呢，我知道天气很热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很喜欢喝这种冰冰凉凉的手摇杯啊等等，但是也要避免补充含酒精以及大量含糖分的饮料，这样呢可能会造成身体流失更多水分哦。那记得这种天气很热的时候呢，就是尽量不要在户外活动了，不然真的身体不舒服的话是真的蛮痛苦的。好了，1:54，路况消息持续来更新。这边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80公里到283公里之间，大林隧道中线和外线车道这边正在进行维护作业。那继续往南，在国三南下325公里到326公里之间，过柳营路段外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再继续往南哦，到352公里到354公里之间，过新化休息站外线车道同样在进行施工。那一样继续往南，国道三号南下378公里到379公里之间，进中寮隧道前外线车道路面整修工程。1:55，下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日本歌手爱缪的歌声《金盏花》。

my friend， 我是林怡韵，管他的是是非非，我都会陪着你。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与我们并肩同行。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 327.7 公里，仁德交流道前外侧路间大货车和施工缓撞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北上 50.6 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木栅入口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85公里竹林交流道前

前，路肩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63.5公里，东12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告示牌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大家好，我是 Chris Fo 唐颂文。不论在十字路口或是岔路口，请一定要特别小心通行，依照交通号志行驶，并注意左右来车或行人，做个优良的安全驾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的2: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今天负责代班的 DJ Sola， 继续在空中来陪伴大家。路况消息，先前提到在国道三号南下70公里到95公里之间，过龙潭到宝山休息站前内线车道移动性施工，现在是已经顺利的完成。国三甲线呢，往西5.6公里过深坑端到台北端内线车道的施工，目前也已经接获到完成喽。那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在50.6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内线车道发生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您务必多加小心。再来是省道台61线南下141.2公里大安路段中间车道有铁片掉落物在这边，同样在台61线北上263.5公里东石路段的内车道有告示牌掉落。2:06，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这边这首歌曲来自 Daniel Ho 和阿努以及戴小军的歌声《带故事流浪》。

到下午的两点十分，谢谢您有您真好的单元。今天呢，要感谢的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芦东分局公正派出所的警员张廷瑞警员。芦东分局公正派出所的警员张廷瑞，他在日前呢接获里长转报，称辖内有一名男子因为手术后无法言语，需要警方协助。那经过了解之后呢，发现这名男子是独居，而且罹患癌症，长期治疗导致身体虚弱。那当天呢，这位民众前往罗东城隍庙来寻求精神寄托，但在参拜期间突然感到不适，所以就报警来请求协助。那张廷瑞警员呢，发现这名民众呢身形消瘦，而且仍然佩戴着鼻管，行动显得很吃力。那虽然男子表示啊暂时没有就医的需求，只说呢希望返家休息，但是张姓员警考量这名民众呢身体状况不佳，秉持着同理心以及高度的责任感，就主动搀扶照护，并且亲自驾车将这位民众安全护送返家。过程中呢，也细心关照这位民众的身体状况，确认无虞后才离去，让这位民众得以安心静养。好的，让我们再一次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公正派出所的警员张廷瑞警员，谢谢您，有您真好。

这首歌曲是由林宏宇所演唱的《视而不见》。提醒您，国道三甲往东，在零公里到五点六公里之间，台北端到深坑端前内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施工。台61线南下141.2公里大安路段，路间有铁片掉落物在这边，目前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再请您特别小心。台64线往西7.3公里观音山前内线车道有行人误闯的情形哦，非常危险，同样要请您多加留意小心了。这边是台64线往西7.3公里观音山前内线车道有行人误闯的情形。下午的2:17，下一首歌曲来自吴汶芳的歌声《有个远方》。

来自吴文芳的歌声有个远方。这边要特别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 60.6 公里过中立转接道这边哦，有发生自小客车加上大货车加上小货车总共三辆车的事故，那目前是占用内侧两线车道。那也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中立转接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二这边沿线都是车多，尤其从内坜到中立转接一目前车速是不到20公里，所以驾驶朋友可以的话呢，请提前改道来行驶咯。那国道几个车多的路段也来提醒大家，同样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目前国一南下从圆山到内湖车子也是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60公里。再来呢，同样是国道一号哦，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同样在国道一号国一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目前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同样是车多的情形，再请您多加保持耐心。那目前中部地区大致都是顺畅好通行，南部地区目前也大致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只有这边是在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都是车多，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好了，任何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我们咯，电话是0800-0001-23。

娜塔莉·巴户，好吗？你们来自马兹卡的歌声。2:27，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南下55.5公里过莺歌系统的中线车道有塑胶袋掉在这边哦，请您务必多加留意小心。那先前提到国道一号南下60.6公里。发生3辆车的事故，占用内侧2线车道，目前是已经接货到排除了，但是后方车流持续回堵当中。这边是国道一号南下60.6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先前呢有发生事故，那目前事故是已经排除，但是后方车流回堵了4公里左右，再请您多加保持耐心了。台74线往东11公里到10公里之间，西屯三到西屯二路段中线和外线车道有碎木箱在这边。耳边的歌曲来自江美琪的歌声 We All。 歌曲过后2:30来收听南台湾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台南新化一名69岁的黄姓妇人掉入了假投资诈骗的陷阱，提领30万元的现金，还要解除590万元的定期存款。幸好银行跟警方联手劝说，保住620万元的老本。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2: 差点就落入诈骗集团的糖衣陷阱，台南新化一名69岁黄姓妇人日前神色慌张地跑到新化区农会，劈头就说要领30万现金，还要解除高达590万元的定期存款，总共620万元的庞大金额，加上妇人对用途交代不清，立刻引起机警行员怀疑，随即通报警方。新化分局侦查队巡官梁家豪说，
3: 所幸农会行员机警察觉异状，立即通报警方。经行员及本分局员警耐心劝说，成功保住妇人一辈子的退休积蓄。新化民防中队长张元崇得知后，也亲自前往颁发奖励金，肯定行员以及员警的辛苦。
2: 在警方跟农会长达数小时的马拉松式的温情关怀跟专业解说下，妇人终于觉醒，及时打消念头，保住了存了一辈子的养老金。警方再次提醒，稳赚不赔保证获利，那绝对就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屏东县一名蔡姓男子到邮局汇款，还准备寄出自然人凭证给对方，员警一听立即劝阻，小心证件遭到诈骗集团冒用，后果不堪。

0: 弹射响。蔡姓男子在警方的劝说下，最后取消汇款跟寄信，成功保住血汗钱。记者宋玲的报道。
1: 这名60岁的蔡姓男子到东港镇光复路邮局临柜要汇款新台币14500元，并且还计划寄出重要的身份证明、自然人凭证给一家名为台湾数位贷款的公司。远警接获行员通报之后，连忙进行劝说，这就是典型的假借贷真诈骗手法，建议他钱不要汇，证件更不要寄。副所长蔡世宏说：“
2: 诈骗集团以提供贷款为借口，诱骗蔡男。”汇付手续费，并要求寄出个人身份凭证。远警现场耐心地向蔡男分析，此为典型的假借贷真诈骗手法。若寄出个人身份凭证，恐遭不法集团当作人头账户使用，后果不堪设想。蔡男听完警方讲解下，取消汇款，成功保住血汗钱。
1: 东港警分局提醒民众，申办贷款一定要透过正当的金融管道，千万不要轻信网络广告或者交出证件，有疑虑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或者110报案，或寻求邻近派出所协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高雄夏季水果季正式展开，高雄市长陈其迈宣布，2026高雄夏季新鲜市开跑，从五月一路到九月，凤梨、荔枝、芒果、山茶、蜂蜜到香蕉接力登场，透过系列的活动推广高雄的农特产品。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今年夏天规划五大主题活动，5月30号由凤梨季打头阵，6月推出金黄芒果，7月举办山茶生活节，8月接棒大冈山龙眼蜂蜜季，9月则由香蕉节压轴登场。市长陈其迈表示，高雄的水果不只是地方的特色，更成为城市外交的重要角色。不少国外的姐妹市以及海外友人都透过水果认识高雄。高雄也将从7月1号起推动学校营养午餐使用在地水果，希望支持农民，同时减少食物运输的碳足迹。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3: 那最重要当然是要照顾我们的农民，那第二当然是缩短碳足迹。好，那希望说能够借由这个食农的教育，让小朋友能够了解那我们高雄在地水果的特色，跟我们农民的辛苦。”
0: 从产地到餐桌，再走向国际市场，高雄希望透过一系列的夏季活动，让在地的农产不只提升能见度，也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商机。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会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妈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6度，北部地区27到38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倒位去，都爱会记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经典的英文歌曲 Torn 来自 Natalie Imbruglia 娜塔莉的歌声。下午的2:41，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微笑多一点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 DJ Sola。那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首先在国道1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2是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目前是车多。那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1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内坜的路段呢，车速是不到20公里的，堵车的情形非常严重哦，在请您多加保持耐心。那赶时间的驾驶朋友的话呢，也考虑提前改道来行驶喽。

那在国道三号南下 55.8 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内侧两线车道有掉落物在这边，同样要请您小心闪避。台74线往西11公里到10公里之间，往彰化的路段西屯三到新屯二中线和外线车道有碎木箱在这边。

花束を君に，将花束献给你，来自于多田光的歌声。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南下55.8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内侧两线车道有掉落物在这边，目前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再请您多加留意小心。

来自 Ctrl T 的音乐作品《不完美练习题》，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二十二。跟正好在国道一号北上229公里西罗服务区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都在这边，国道二号往西大园出口内线车道有小货车侧翻的事故，同样请您多加注意了。而先前在国道

三号南下55.8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线车道这边说有掉落物，还有塑胶袋在这边，目前是接货道已经排除了。台61线北上263.5公里，东石路段内车道告示牌掉落的情形，目前也

来自欧洲指南路和黄雨涵所合作的歌曲 Strawberry。 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南下 180.2 公里龙井路段中线和外线车道有木条掉在这边，再请您小心闪避。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68公里到93.5公里之间，过右师到新竹 A 前内线车道移动性施工目前是已经顺利完成咯。2:56，下首歌曲听到的是 Lenny 的歌声 Love at First Fight。 歌曲过后3点钟准时对时并为您会诊路况资讯。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安全有保障，
1: 计划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31.7公里，过仁德系统的加速车道和外线车道之间有铁制品掉落，另外有自小客车和拖吊车停放在外路间。国道一号北上229公里，过西罗服务区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180.2公里，在龙井交流道前有木条掉在中线和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西大园出口的内线发生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倪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0: 来自凤小岳的歌是《心想飞到哪》。下午的3:09，继续回到微笑多一点的节目现场。路况来提醒您，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高科路段，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在这边。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331.7公里仁德站备跑道，加速车道和外线车道之间呢，有大型的铁制品掉在这边。那在外路间还有一辆自小客车以及拖吊车停放在这边。国三甲线往东0公里到5.6公里之间，台北端到深坑端前内线车道有移动施工。3:09，我们稍后休息一下，来收听今天的试驾你和我。
1: 如果能走进你心里，能不能别怀疑？
2: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3: 温蒂漫步。

0: 高警觉，
1: 谨慎思考，
0: 务必查证，
2: 是诈你和我。
0: 欢迎收听是诈你和我，我是乐乐。诈骗犯罪非常猖獗，很多的不法资金呢是透过存款账户来进行移转，所以银行呢其实在防诈跟阻诈的责任之下，对于很多疑似涉及诈骗账户都会进行控管的行为。那当然也有很多民众会遇到一种情况，我觉得明明自己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情，可是账户却突然被锁住甚至被限制使用，比方像是你不能够使用金融卡，或者是说不能够使用网络银行，甚至有些交易也会被限制金额，多少都会影响到大家的日常生活。那所以今天我们要从民众的角度来出发，了解一下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每天所需要用到的账户可能会被锁住、被控管，甚至遇到的时候怎么样的去因应呢？今天同样邀请到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局的陈家珍组长。 Hello， 组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想问一下组长，就像刚刚说到的，银行今天要进行可能对账户的控管或者是说锁住的期间，大概会怎么样去分类，还有会控管多久呢？
3: 是大概银行控管账户大概可以分成被动的控管还有银行主动控管这两大类。那所谓被动控管，就是银行它可能根据检察机关或者是法院或者是检察官的通知来对这个账户来做一个控管。主要是分成两大类，一个就是警示账户，另外一个是告诫户。那警示账户就是警调机关他们在侦办不法案件的时候，
0: 是
3: 觉得这个账户有涉入到不法，
0: 对，
3: 所以这时候会通知银行去把这个涉案的账户就列为警示。那警示账户的话原则上就是冻结的，完全没有办法使用。那期间的话最长大概是两年原则上。那告诫户的话，这个其实是为了防止这个人头账户的泛滥。所以如果说我们民众有把这个自己的账户提供给别人使用，

0: 用。
1: 对，
0: 这个时候警察机关可能会对这个民众做这个告诫的处分。
1: 嗯，
0: 那被告诫的账户它其实没有完全限制说这个账户的这个利用，而是会让这个账户的使用上比较不方便。
1: 嗯，
0: 比方说这个账户每天在 ATM 还有现金提款跟转账不可以超过10000块，分别不可以超过10000。
1: 嗯，
0: 那另外也不可以使用网络银行。
1: 哦，
0: 对，但是在临柜的交易还是都可以的。
1: 嗯，
0: 对，那告诫的期间大概一般是5年。
1: 嗯，
0: 对，除非有
1: 5年也蛮长的耶。
0: 是，除非有一些事由，那去申请警察机关来撤销这个告诫处分。
1: 嗯，
0: 那可能期间就不会到5年。
1: 嗯，那我可以理解成今天我如果不小心涉及到诈骗案件，然后假设我今天不小心或者是我在无辜的情况之下我的账户被人家利用了，我在侦办这起诈骗案件同时我会先变成警示账户。
0: 对，
1: 但如果这个案件侦查结束之后有发现，欸，可能今天是我把这个账户卖给别人，或者是说我在其他情况下让账户被别人使用的话，解除警示账户之后我就变成告诫户了。
0: 是，
1: 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的。
0: 是，
1: 哦，了解。所以提醒大家后，其实也算是利用这样子的一个你可能在使用银行账户不方便的一个前提之下，然后告诫大家后真的不要去把账户资讯交给任何人，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了解。
0: 那第二种就是银行主动控管。
1: 嗯，
0: 那银行主动控管的话，就是我们的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实施之后，银行它在防诈的角色它已经从一个被动的通报变成主动的预警，所以它会事先如果觉得这个账户有一些可疑有涉及诈骗的时候，它会主动的对这个账户来采取一些控管的措施。
1: 嗯，这个部分就是银行主动去进行的。
0: 是，
1: 了解。那如果说我今天我自己觉得我账户就没有涉及到不法，可是我被控管的话呢，我们民众好，大家可以去跟银行申请怎么样去恢复账户的使用吗？这个应该大家很关心哦。
0: 是，没错，这是很多民众询问的问题。
1: 对，
0: 如同刚刚所说的，其实银行控管账户它有分成主动控管跟被动控管。
1: 对，
0: 所以民众如果发现账户被控管的时候，第一个可能要先了解被控管的原因。
1: 嗯，
0: 可以跟这个往来的银行来询问。如果说今天银行是被动控管，就是它是根据警察机关的通知，比方说这是被列为警示账户，或者是被列为告诫户，
1: 对，
0: 这时候银行没有办法自己去做解除。
1: 哦，
0: 这时候民众就要跟这个通报的这个警察机关来去申请，申请解除。那只要这个警察机关同意解除，那通知银行之后，银行就会配合立刻做这个账户的解除。那如果说今天是银行主动控管的账户的话，那民众就可以跟银行这边提出申请，说我这个账户其实没有做不法的利用。那银行也会请客户这边做一些说明，或者是再确认一次客户的身份，确认这个账户没有问题，那这时候就会解除这个账户的限制。
1: 所以依照今天你的账户被限制的缘由，到底是你是主动被控管还是被动被控管的，然后了解之后再去依照今天控管你的单位去提出申请。
0: 是，
1: 那如果能够顺利的相关证明提出你是没有在另行不法利用的话，就能够顺利解除了。
0: 是，
1: 了解。所以其实如果遇到真的你发觉自己的账户被控管被锁住的话，可以先询问银行，对不对？我可以先问银行，欸，我今天到底是被谁锁住的，这样子吗？
0: 没错，先了解控管的原因。是，
1: 然后再去想办法提出申请跟证明。
0: 是
1: 那想问一下组长，银行在锁控这些账户的时候，真的有因为这样子的一些提前的或者是说被动主动的去锁控账户，然后顺利的达到预防跟拦阻诈骗的效果吗？
0: 有的，我们看到其实银行锁控账户的主要目的是说避免账户被不法使用。
1: 对，
0: 那不法使用其实它呈现的就是警示账户的增减的变化。那我们看到说这几年警示账户大概每个月增加2000多到3000户左右。银行是从114年的4月开始，因为我们有采取一些机制，所以有开始加强控管。
1: 是，
0: 那之后从6月开始，整体的这个比率就明显的趋缓，大概每个月就变成增加几百户。
1: 哦，那效果蛮大的。
0: 是，那从11月开始，其实就呈现负成长了，所以警示账户其实是不增反减了。所以表示说，对控管是有一些成效的。那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说，金融服务它其实安全跟便利有时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
1: 一线之间，对不对？
0: 对，就是我加强控管了，当然相对的就可能会增加这个民众的使用的不便。所以这个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个两难的抉择。那需要大家的共同的 体谅跟共同的努力。
1: 嗯，其实也知道说金管会有请大家要提升这个防诈的精准度，对不对？
0: 是。

0: 对
1: 对，
0: 大家会在控管这个账户，或者是说寻找这些警示账户列为警示账户的时候，可能会更小心、更严谨。但就是希望能够提供这个防诈的精准度，这样子。
1: 对，就是主要是银行这边，因为它做一些控管会有一些风险的因子。
0: 对，
1: 那我们透过这个同业的技术交流，还有就是银行跟执法机关的合作，能够更精准的找出这个高风险的账户或者是交易来做控管，避免对这个正常使用的这个客户造成太大的影响。
0: 了解。其实我觉得讲了这么多后，账户可能被锁住被控管的风险，大家最关心就是除了我今天被列为警示账户告诫户之外，怎么样去解除这个状况之外呢？如果可以不要走到这一步的话最好，对不对？
1: 对，当然。
0: 所以呢，就是要请组长后最后帮大家提醒一下，我到底在使用账户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哪些地方，来避免我的账户不小心被锁控呢？
1: 是，首先我们想提醒大家，就是不管什么样子的情况或者是什么样子的缘由，都尽量不要把自己的存折跟金融卡交给别人。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要用自己的账户来帮别人收付款。
0: 哦，
1: 对，那我们举几个实务上比较常见到的情况。诈骗集团会假冒这个政府机关的名义，不管是警察或者是金管会或者什么名义，说哎，我要对你的账户做监控，或者是你的账户会被我管制。那所以就要求民众要把存折、金融卡和密码交付给警方或者是这个金管会来保管。
0: 对，
1: 那这时候只要一交出去，当然存款可能就会被领走，而且这个账户会被拿来收其他的被诈骗的资金。所以可能就会被列为警示账户。那所以我们这边想要提醒，就是第一个，政府绝对不会要求民众要交付存折、金融卡，绝对不会。那第二种情况可能是求职诈骗，比较常遇到的。就可能有一些工作看起来好像还算轻松，那待遇也不错。那可是呢，这个公司说哎，你要把你的存折跟金融卡交给我。对，那这个轻松赚钱的背后，可能就是账户可能就会被沦为人头账户。
0: 对，
1: 正常的公司其实绝对不会说要留存员工的存折或金融卡，他可能会要求会请员工提供账户，因为要拨付薪资。
0: 对对对，
1: 会提供账号。
0: 对，
1: 但是绝对不会说把存折跟金融卡交给公司。
0: 对
1: 对，
0: 我觉得求职这部分很需要提醒大家，因为如果说今天是可能比较年轻朋友的话，他第一次找工作，他可能不了解公司运作，他可能就觉得他要给我薪水，他要付我薪水，他还需要我的账户，好像蛮正常的。但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对不对？
1: 对，提供账号是正常的，但是绝对不会要提供存折
0: 跟
1: 金融卡。对，
0: 了解。
1: 对，那第三种比较常见到是在网络交友的部分。那网络交友可能就是彼此往来一段时间之后，那可能某一天他就突然说啊，我有一笔款项别人要汇给我，但是我临时没有办法去银行办，或者是怎么样什么样子情况，
0: 他有各种理由。
1: 对，那可不可以帮我先代收一下这个款项，然后收了之后帮我汇到哪一个账户。这个时候可能就要特别提高警觉了。
0: 对
1: 对，就是不要把自己的账户拿来帮任何人做这个代收代付款项这样子的。因为这种都很可能那笔资金就是一个不法的资金。这时候你的账户就会涉入不法。自己就会承担了一个洗钱或者是协助诈骗、帮助诈骗这样子的刑责的风险在。
0: 那所以我除了避免就是以上三个在生活当中使用的一些小细节之外，还有其他特别提醒的吗？
1: 另外就是我们也建议民众可以考量说建立几个主要的往来账户。那就是尽量也减少非必要性的账户。因为这个账户如果是在持续的正常使用的时候，银行它就比较能够了解判断说哎，这个被拿来做不法利用的风险是比较低的。那如果说是一个账户可能平常没有在使用，
0: 对，
1: 那可是突然有一个大笔的资金或者是有比较密集的资金进出的话，
0: 对，
1: 银行可能就会觉得这是一个警讯，那所以这个账户可能被锁控的几率就会比较高。
0: 因为它跟平常使用的习惯不太一样了。
1: 对，
0: 了解。
1: 那另外也想提醒民众，如果说账户被锁控的话，也不用太慌乱。
0: 好，
1: 这时候可以直接跟往来银行做联系。那先了解说这个账户被锁控的原因。那当然也要小心说是不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假借说你的账户被锁控来做诈骗。所以先跟往来银行这边直接联系确认被锁控的这个原因之后，然后再来看要跟哪一个单位来提出申请就可以了。
0: 所以第三种的情况，我可不可以假设说，会不会今天有假借银行行员的诈骗集团接近你说，哎，你账户被锁控，你现在给我什么资讯？这时候呢，是不是提醒大家，我先挂断电话，我自己打去这个银行的客服，我自己去搜寻官网上的客服电话打过去，

0: 确认完之后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对不对？
1: 没错，
0: 了解。所以其实账户如果今天不小心被锁控的话，并不代表说，哎，你可能真的有涉及不法，有时候有可能只是因为系统判断有风险，所以先做一个提前预防性的保护的措施。
1: 是。
0: 那如果说，哎，你真的遇到的时候呢，不用自己猜测好，也不用过度担心，第一时间呢，先自己主动找银行来确认真正的原因，再依照情况好进行后续的处理就可以了。
1: 是，是的。
0: 了解。所以最后也提醒大家，平常在使用账户时候要记得多一点点的警觉心，不要随便把账户或者是金融卡交给别人，也不要帮来源不明的资金好汇进或者是说汇出，然后多一点点注意就能够大幅降低账户被锁控还有不小心卷进诈骗的风险了。今天再次感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局的陈家珍组长的提醒，谢谢组长咯。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谢谢，拜拜。

时间来到下午的3:24以上，就是今天的试诈你和我的单元，讲到的是关于这个账户被锁控的情形。那如果真的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呢，请先不要惊慌哦，可以先去打电话向银行来询问。那也提醒要防止任何的诈骗啊，记得在涉及跟钱有关的事项呢，都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涉及到钱啊、信用卡啊、账户等等有关的事项，都要多加留意警觉，然后也千万不要把金融卡或者是存折等等哦，给到陌生人哦，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行为，再次来提醒大家喽。好了，路况消息，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39.6公里过路竹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在这边，请您多加留意小心。国道十号往东过仁武路段有一辆连接车，车牌号码297，疑似是超速的情形哦，非常的危险，请您再多跟它保持更长一段的安全距离了。3:25，下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无望合作社的音乐作品《青春之歌》。歌曲过后3:30来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大涨了近1300点，站上了44000点的关卡，中场是上涨了731点，收在44256点，分别创下盘中还有收盘历史高点，成交金额1兆5568亿元，创下新天量。立法院的财政及外交国防委员会今天联席审查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顺利完成了初审，最快渴望在29号的立法院会完成三读。李义晨的报道。
2: 审查国防特别预算过程中，立委关注首年度编列约新台币88亿元，额度偏低，主要用于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托式飞弹及标枪飞弹等5项对美军购案。国防部说明，对美军购案首年度预算通常较低，主要用于签约、备料及产线准备，后续年度随着产线进入生产，预算会逐步增加。今年度编列的88亿元中，支付美方军购款项约占85亿，另有约2亿多元属于附属工程相关经费。随后因立委认为工程及作业费应检讨是否编入一般年度性预算，委员会决议共减列200万元，其余预算均照列。本次审查朝野大多取得共识，如跳审查只花了约40分钟就结束。委员会主席立委吴秉睿宣读结论，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3: 115年度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已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2: 国防特别预算案全案最快渴望在29号立法院会完成2、3读程序。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柬埔寨的华裔苏姓男子成立了腾云集团，透过在台负责人朱姓男子招募共犯，非法经营赌博并洗钱高达17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组织犯罪、赌博等罪嫌，将朱姓男子等17人起诉，求刑4到9年。吕明宗的报道。
4: 检调查出，以柬埔寨籍中国裔苏姓男子为首的腾云集团，打从105年开始来台

0: 发展赌博洗钱犯罪组织，虽然没有取得入资投资许可，仍透过在台实际负责人朱姓男子陆续成立了六家公司，从事线上赌博游戏开发、嫁接入出境系统及提供线上赌博平台客服。集团还在境外设立多个空壳公司，层层转汇赌博赃款，盈利犯罪不法所得。出估107年到今年初为止，共洗钱高达17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在台实际负责人朱姓男子等17个人以及5家公司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宜树说，
1: 检察官依违反洗钱防治法、刑法意图盈利赌博等罪嫌，起诉朱姓被告等17人，并具体求处有期徒刑4年至9年以上之重刑，查获犯罪所得6.6亿元及洗钱金额17亿元，均申请法院依法没收。
0: 检察官审酌朱姓男子主导在台不法事务，犯罪所生危害重大，犯后矢口否认犯行，态度不佳，建请法院重判9年有期徒刑。至于集团首脑苏姓男子侦查中逃亡，已经发布通缉。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卫福部食药署107年制定了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历经7年的时间，即将在今年的7月1号全面上路，全台有近千家的各类化妆品制造场所都应该适用这个 GMP 的规范，象征台湾的化妆品产业品质管理全面升级。杨欣的报道。
3: 食药署推动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并规划三阶段实施。食药署品质监督管理组长池兰慧表示，第一阶段针对防晒、染烫法、止汗致臭及居家牙齿美白等特定用途化妆品；第二阶段纳入婴儿用、唇用、眼部用及非药用牙膏、漱口水；第三阶段则扩及所有一般化妆品制造场所。
4: 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哦，就是我们化妆品的制造场所，我们要符合 GMP 的这个部分就要全面上路了哦。其实为了确保国人在化妆品的这个卫生安全哦，那在108年卫生安全管理法生效的时候，其实当时候在立法的时候，其实就有把这个化妆品需要符合 GMP 的这件事情就纳管了哦。
3: 食药署表示，化妆品 GMP 涵盖人员、厂房、设备及原料等事项，符合 GMP 的制造场所必须依循合乎规范的产品资讯档案。为协助产业接轨，食药署办理说明会、研讨会及副厂辅导，协助业者落实管理。如果业者违规，经通知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者，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炎热的晴时多云好天气哦。另外气温的部分，北部地区是27到37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邮传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医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1: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对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型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3: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2: 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下午的3:38，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微笑多一点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Sola。 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状况。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39.6公里过路主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在这边，国道三号北上在394.6公里过屏东的路段，有说路间有爆胎的大货车在这边，那在内外两线车道都有许多轮胎皮在这里，请您务必小心闪避了。这边是国道三号北上394.6公里过屏东的路段，内外两线车道有轮胎皮，路间还有一辆爆胎的大货车停在这里。而省道台61线南下竹围出口前，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爆胎，但是仍然持续行驶当中，非常非常的危险哦，同样要请您注意。而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中线车道有发生两辆车的事故，现在是已经接货道排除了，但是后方车流有回堵的情形，再请您多加保持耐心。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

来自伍佰 China Blue 的歌曲《不要放弃》。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末端出口左转道往机场的方向，有一辆抛锚的槽车停在内线车道，请小心。还有，这边是在国道二号往西大园出口的内线车道，有发生一辆小货车侧翻的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接货到排除，同样请您多加留意小心。国道十号双向顶尖系统往左营端这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些，再请您多加保持耐心，并还是要与前方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

Northern Attitude 来自 Noah Cahan 和 Hozier 所合作的歌曲。谢谢您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一，沿线都是车多，车速大概落在30公里左右。再来从中立转接一，一路南下到平镇系统，也是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50公里。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头份到新竹系统以及新竹到竹北路段也都是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再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从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这是北部地区目前的状况。那在中部地区的国道都是大致好通行的，南部地区也大致都是顺畅好通行，只有在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再请您多加保持耐心，并与前方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而先前提到省道台74线往西11公里到10公里之间，西屯三到西屯二中外线车道有碎木箱掉在这边，目前是已经接货到排除了。

自老王乐队的音乐作品《谁能够告诉我》收录在去年发行的专辑《木叶徐行》当中的歌曲。我一直都非常喜欢老王乐队的音乐作品，他们的很

但分几个路况消息来持续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末端出口左转道往机场的方向，有抛锚的槽车停在内线车道。国道二号往西到大园出口，内线车道有小货车侧翻的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而在同样有事故发生的，还有在省道台八十八线往西大寮入口匝道也有事故发生，再请您多加留意小心。还有先前提到，在国道三号北上394.6公里过屏东的路段，路间有爆胎的大货车，那内线和外线两线车道都有许多轮胎皮散落在这边，目前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了，大概是半个小时前的消息，再请您行经这边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一下了。同样还有这个散落物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39.6公里过陆竹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先前也是说有轮胎皮掉在这边，而最新消息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圆山的中内线车道小货车抛锚的状况，同样请您小心。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时间来到3:55。好了，今天 Sola 差不多就在空中陪伴大家到这边。最后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日本的乐团 Kingnu 王牛乐团的歌曲《逆梦》。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边了，拜拜。

下午四点钟，如果有让你着迷、想要燃烧热情去做的事，就把握下班时间去做吧。大家好，我是 Yuko Ri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圆山交流道的中内线有小货车抛锚，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 339.6 公里过陆竹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南下高雄端出口匝道往小港机场方向有槽车抛锚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西的大园出口内线小货车翻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的部分在台88线往西大寮入口匝道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五星和千柳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0: 的各位听众大家傍晚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5月27号，农历来到的是4月11。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台88现在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处车多排排队，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冈山交流道入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南下342公里的高科路段中线跟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向大园交流道的出口处内线车道自用车是小货车发生了侧翻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339.6公里的鹿竹路段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在南下过了圆山路段中线跟内线车道小货车抛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帮大家介绍一张非常特别的专辑，这是他的个人第二张专辑，但是呢，讲了非常非常多人跟人相处的层面，跟他心里的一些感受，非常贴近大家的心，让我们掌声来欢迎余耀祖。Hello， 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台东都兰部落的阿美族音乐人亚许余耀祖。
0: 哇，亚许，这是第二张专辑，
1: 对，第二张专辑，
0: 相距大概2年左右，是不是？差不多，
1: 对。
0: 第一张专辑叫做心中的小恐龙，
1: 对，
0: 这张专辑很可爱，
1: 很可爱的名字。
0: 对，可是它是整张专辑是在告诉大家，从他从17岁到25岁，
1: 对。
0: 的种种成长的历练，
1: 对，
0: 从部落到城市等等的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现在27
1: 啊，对，29了，
0: 29了，
1: 好
0: 年轻哦！哇哦，他现在29，可是写这张专辑，我觉得他的思考层面真的像是一个40几岁的人，
1: 比较成熟了，
0: 比较成熟。
1: 这张专辑，
0: 对，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
1: 《Home》
0: ，Home，
1: 对。
0: 感觉非常的不一样，尤其是这张专辑，你去拿那个实体专辑的封面啊，你这样打开一看，就说，哎呦，那个封面就好像你真的不小心走到了耀祖的家一样，
1: 对，
0: 是不是？门一打开说，哎，耀祖，哦，你那不行上，
1: 怎么这么舒服？
0: 对，今天很热哦，
1: 对，
0: 是不是
1: 放松？
0: 对，就像你不小心走进他的客厅，然后坐在那边说，哎，怎么来了？
1: 对，奇怪，这人怎么不开冷气？
0: 对。

0: 很有那个感觉呢。
1: 对对对，其实这张这个封面也是我们想要表达的。
0: 是哦，
1: 对，这是在家里面很轻松的那种状态。
0: 对啊，就打着赤膊，然后坐在那边，坐在自己的那个客厅，然后悠闲的做事情，然后我们进来了你的家里，然后听你聊一聊故事，
1: 是
0: 的那个感觉。
1: 对对对对，
0: 是这样哦。
1: 对，然后那个地毯上面还有蓝白拖，其实更想要显现就是在家里的那种感觉，
0: 很舒服。
1: 对对对 对, 對，
0: 悠闲。
1: 对，
0: 然后在家里最放松的状态。
1: 对对对，
0: 所以 home 整个是要营造什么样子的主轴吗？还是
1: 其实这张 home 其实我们一直想要强调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温度。
0: 嗯哼，
1: 那它更可以讲说就是其实每当你回家的时候，你看到的推开门那一刹那看到的人是谁，你抱着什么心情回去，就是或许你难过，或许遇到困难，但是你推开门从外县市回到可能回到台东，这么远的距离推开门看到妈妈，跟你说一声，你回来了，那种感觉，那种力量，对，我想要特别在这张专辑告诉大家，其实家是很有力量的一个地方，对，
0: 所以就说在外面可能工作啊，或者是说打拼努力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受挫，
1: 对，
0: 会有一些低潮，会有一些瓶颈，
1: 是，
0: 那可是回到家，这些东西或许你会带回去，但是就有更多的力量可以让你可以处理这样的情绪，
1: 对对对，
0: 是这样的感觉吗？
1: 去支撑你可能遇到的那种困难
0: 哦，
1: 可能回去的时候隔天要回台北继续工作，
0: 对，
1: 但是你心里可能会好害怕，就是可能家里人会鼓励你啊，对，去支撑你，
0: 哦，
1: 没关系，遇到困难就去处理它吧，
0: 去处理它，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一个做冲的概念，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人总是会需要有的去一个地方可以
1: 充
0: 电。放松，
1: 对对，
0: 然后彻底的去舒缓或者去释放那个负面的情绪。
1: 对对对对。
0: 可是其实老实讲啊，回到家也没做什么事，
1: 就是很慵懒就坐在那里。
0: 对啊，我只是躺在那，然后听妈妈在家里这样忙东忙西忙东忙西，
1: 对对对对，
0: 或者说出来这样聊两句说最近怎么样，对对
1: 对，妈妈经这样。
0: 对，然后就好了。
1: 对，我觉得这个很奇怪的一个力量，我觉得，对对。
0: 你好像也没有讲到事情的中心，或者是说到底发生什么事，
1: 是
0: 好像也没有跟妈妈提起，
1: 对，
0: 可是就觉得释怀哦。
1: 对，就是家里会有一种给我一种力量吧，就是我也不用特别讲我遇到什么问题，就是但我很觉得很奇妙，就是家里的那个味道了，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力量，就是回到你自己的房间的时候。
0: 可是更神奇的是，这是一张饶舌专辑。
1: 对对对对对，
0: 饶舌歌手给人家一般感觉用就派，
1: 对，比较硬派那种，
0: 很凶啊，然后讲话很犀利啊，
1: 对对对对，然后很有态度，
0: 单刀直入的态度啊，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可是你却想要做一张温暖的饶舌专辑。
1: 是，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在心中小恐龙前，我有组团，对，我们是五个人的团员。那时候其实唱的东西都很硬派，比较凶。对，那是因我觉得那时候是状态，是因为有好兄弟、好朋友一起。所以你比较敢讲话，
0: 自己一个人比较怕，
1: 对对对对对。后来解散之后，就会觉得有些话我好像在舞台上根本就讲不出来，对，或者是我想要很街头的那种，有时候可能没办法释放。
0: 可是这是你自己想要的，
1: 对对对，我自己想要，就是其实《Home》这张专辑在前面是我觉得我很多时候可能在学生时期没有对家里人说我爱你，我觉得这三个字。在某一些时段的时候，你讲出来那个，我觉得很有意义。但其实过的时候，你讲我爱你，其实好像就觉得，对啊，就讲出来而已。对，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我觉得很可惜。对，在大学，家里人在资助你去扶持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的时候，
0: 是，
1: 反正你觉得理所当然了、啊。对，
0: 嗯、
1: 但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讲我爱你，谢谢你。
0: 真的、啊。
1: 对。
0: 所以就。因为这样的想法，然后也是你想要说的话，
1: 对，
0: 我们一样可以用饶舌的方式，很有态度、很酷的讲一些温暖的故事。
1: 对对对，我觉得我很想表达这样子。
0: 所以这张 Home 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现代人你想要说的话，你可能不好意思说出口，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或是你想要去诠释的一些情境，你可能觉得这真的是这样，可是就是发生在大家身边正在经历的一些事情，
1: 对对对，
0: 非常的真实，也非常的贴切、所以今天帮大家介绍三首歌曲，都是耀祖自己个人的故事吗？
1: 是基本上就是有一首歌，其实都只是用我的角度去看，
0: 去看一个事件，
1: 对对对，或者是身边的人、家人的发生的事情，就很像第三者、上帝视角的感觉，
0: 真的耶，
1: 对对对，我觉得有时候是需要这个角色在。
0: 可是你这样跳脱出来的时候，就能够更中立，或者是更全面的跟大家去讲一讲这个过程。
1: 我觉得我也比较好

0: 去解释这首歌大概长得怎么样，这样、
1: 哦、对
0: 对对
1: 是啦是、嗯、所以这是一个对外统一的说法，这是别人的事、啊、不是
0: 对也或许是你自己的事，
1: 对对对对对对。好，首先我们帮大家介绍的第一首歌曲就非常的温暖，它的歌曲的名称叫做《守护
0: 心》。对，
1: 《守护心》是一个什么故事啊？我很好奇耶。
0: 这首歌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嗯，比较像是上帝视角，
1: 对，
0: 然后陪在你可能某一个时段喜欢的那个对方
1: 人的身边，
0: 对对对，或者是像家人。所以有时候他们可能在之间有在沟通在吵架的时候，你在、嗯、我觉得是很需要第三个人站在旁边听，尽管你不讲话，
1: 嗯，
0: 对对对，那当然结束的时候你就安安静静的回到楼上，我觉得有时候就是需要这个角色在。
1: 哦，
0: 对对对。
1: 可是为什么一直强调吃掉别人的却不吃我做的点心？
0: 对，比较像是就是当你喜欢这个另外一半的时候，或者是你跟他有感情的时候，你不知道要怎么去跟他说，欸，我爱你，我喜欢你。
1: Uh-huh.
0: 对，然后你就可以眼睁睁的看到他可能接受别人的好意。Oh. 对对对对，那种。
1: 好人卡。
0: 对对对，好人卡。对对对，好人卡。
1: 是这样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哦，所以他们诠释的是一个比较大观，比较第三者看着别人的感情，
0: 对对对，
1: 感情观，就是我很喜欢这一个人，我一直在他身边守护着，
0: 是，
1: 可是他眼光却始终不在我的身上，
0: 对对对对对，
1: 的那种感觉。
0: 我觉得很多事情，比如说像工作，也很常会遇到这种事情，嗯、就是你、嗯、可能某些人在职场上特别强势，
1: 哦，
0: 但你可能你自己更强，只是你不知道怎么去，
1: 对
0: 对对对
1: 对。
0: 所以可能就安安静静的在旁边看着这件事情哦，对，让给别人这样。
1: 所以这真的不是你无数好人卡当中的其中一张啊，不是、啊，
0: 可能是500张了。
1: 哪有人家长这么帅，是不是？不过这真的是一个唱得出耀祖的柔情，跟温暖，
0: 对，
1: 跟我宁愿守在你的身边，希望你都能够一直好好的，
0: 对
1: 的感觉，
0: 陪你一起成功，
1: 是是是。先来听听这首歌曲，叫做
0: 《守护星》。

0: 4:17，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的是余耀祖来带来个人第二张的最新专辑，叫做《Home》。Hello， 你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亚许余耀祖。
0: 好，亚许呢，今天帮大家带来了个人的第二张专辑，是要跟所有的朋友来谈人跟人之间的温度哦，以这样的核心为出发，然后就像进入他的家里，很放松、很轻松的态度来跟你聊很多很多人跟人相处所发生的事件或是故事所记录的片段等等哦。
1: 是，
0: 听完你这张专辑，我只有一个好奇点，就是老鹰对你来讲到底是一个什么存在
1: 啊？老鹰其实在这首《守护星》里面一直有提到，然后跟另外一首歌也有、
0: 对，就说你会有2到3首的

0: 歌不断的提到老鹰，而且算是无意间会提到这个东西。
1: 对，嗯，因为我是都兰阿美族，嗯，对，然后我有时候从，因为我在现在住在市区，嗯嗯，所以那时候我们从要去从市区去都兰找阿妈的时候，都会经过山路啊，嗯哦，对，那个山路很长，只要每一次回去找阿妈，都会看到老鹰在盘旋。对，要看到老鹰其实很难，
0: 对，
1: 你刚刚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它才会出现。
0: 对，
1: 那因为老鹰在我们部落里面是一个幸运跟勇士的一个象征，啊，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像我有一首歌也是在写阿嬷，
0: 对，
1: 我觉得其实更像是引导阿嬷引导我回去的那种回部落的感觉，也希望我一直都在待在部落，然后去学习，哦，对，然后所以我对老鹰这个字就特别有记忆点。对，
0: 所以只要是饶舌或在歌曲当中出现老鹰，就是一个守护，
1: 对，
0: 一个安全，一个稳定，一个家的象征。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哦，难怪我想说，哇，这个人这么喜欢
1: 老鹰，
0: 怎么一回事？ 哦原来是到都兰之前有可能在这个环境允许的状态之下可以看到盘旋的老鹰。
1: 对对对对对，哇，然后像有时候阿嬷她可能不知道怎么讲，有时候因为老人家了，所以她有时候中文不太好，
0: 对，
1: 她就会用笔的，所以就很像一个鸟，
0: 真的，
1: 他在讲老鹰在天上这样子，哇，他就用笔的，对对对对，
0: 是哦，所以这也算是一种祝福，
1: 对对对，就是你看老鹰来保护你了这样，
0: 哇，對對對，你看耀祖如果没有讲进去，我们真的也不晓得说原来在都兰这边的阿美族这么热爱这样子的图腾或是这样的象征，
1: 对，都有
0: 都有
1: 幸运的东西，
0: 哦，幸运的感觉，
1: 对，
0: 哦，了解了。好，接下来帮大家介绍，这也是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曲，叫做《四年又三
1: 天》。
0: 这个四年又三天，我不晓得你当初是要包装什么样子的感受，是，可是它可能是一只猫或一只狗嘛？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哦，真的吗？
1: 你讲对的。
0: 哦，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
1: 这首歌其实是猫动物对人，人对动物。嗯哼，那其实，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我家里的猫咪就是失踪了，
0: 嗯，对，不见了，
1: 对，跑掉了，跑出去了。嗯，那因为这只猫很常陪伴在我妈身边，
0: 是，
1: 所以那时候它失踪的时候，家里就变得很安静。对，然后我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跟他们说，对，因为兄弟姐妹都在外县市，只有我一个人待在家里。
0: 是，
1: 对，然后。其实也算是守护心的一个概念，就是对，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没事，那他现在或许很好还是什么的，但我就是用写歌的方式告诉他们，其实就是就算不见了，那我相信他在某一个地方都是守护着你的这种感觉，对。
0: 所以四年又三天，就是这只猫咪陪伴着妈妈。
1: 四年是我觉得是一个忘记的时间点，就是你真正可以忘记这件事情。
0: 还假的？
1: 对，我觉得啦，四年是一个，
0: 就是你很在意的一件事，四年之后可以慢慢淡忘。
1: 对对对，我觉得是一个节点吧，
0: 哦。那你可能伤得不够深，
1: 怎么不是一辈子呢？
0: 哦，所以四年又三天，就是我们可能可以慢慢淡忘那个被离开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也写猫咪也写主人之间的一些感受。
1: 对。
0: 我找不到你，或是你找不到我。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在我们曾经相处的这个公园当中，又仿佛出现了曾经有的回忆。
1: 对，跟那个或许那个味道吧，觉得，uh-huh. 对，你要像是这首歌比较像是啊，你爬在那边闻那个我们一起待过的树下那种感觉。
0: 我想只要有养宠物的人哈，嗯，一旦发生什么事哦，听了耀祖这首歌一定会酸。
1: 希望会掉眼泪，
0: 真的，
1: 对对对，必须抚慰一下眼睛。
0: 对，不过这也是一个记录守护，你刚刚讲守护，
1: 对 对
0: 陪伴的，
1: 对
0: 的关系跟温度，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我觉得一直都在围绕这个事情。
0: 是啊，嗯，好，听这首歌曲叫做
1: 《四年又三天》。

0: 的依赖。台六十二现在东向万方二号出口匝道这边呢，有水泥这混凝土车呢预办车整个翻车的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在南下高雄六榕路出口衔接平面车道的地方，说内线车道有一部大型的槽车故障停放。台八八在东向大寮出口处车多排排队。今天的下班有事吗？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的是耀祖来介绍个人最新的第二张专辑 Home。那整张专辑呢，除了饶舌非常的顺畅跟厉害之外呢，也有非常丰富又多元的旋律跟曲调，让大家来感受他想要所诠释的故事哦。那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制作人，今天也在陪同到现场来，
1: 有
0: 跟大家聊聊天。
1: 对，
0: 所以是前面小恐龙不是这位制作人吗？
1: 啊，有，
0: 也是同一位制作人吗？
1: 对，制作人都有。哦，对，
0: 那为什么对你这么好？
1: 我觉得是种缘分吧。
0: 是哦，
1: 对，真的。
0: 所以要做饶舌这种东西，其实是一个我觉得饶舌的歌手自己有很多的想法跟想要表达的东西。
1: 是，
0: 那跟制作人怎么样得到一个共同的这个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或者是，
1: 平衡这样子。
0: 对，
1: 其实我们花比较多的时间都是在情绪录制上的情绪。
0: 是，
1: 对。那我们相处的模式一直都很好，就是在情绪上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用比较画面表达的方式，
0: 比方说
1: 用画出来的，像制作人他会直接用画的。
0: 哦，
1: 对对对，然后画的树的比例跟人的比例是人比较大，树比较小，所以我在唱的时候可能要小声一点。
0: 哦，
1: 对。那如果今天人比较大，树比较小的时候，人我整个人脸在这个照片上面最大的时候，我就要唱的比较用力。
0: 哦，
1: 那种情绪的那种抒发，对，都是制作人会一直在告诉我。
0: 所以制作人的话只有树跟人
1: 啊？对，就是会比较比喻上了。
0: 哦，
1: 对，用画面上比喻。
0: 哦，我懂，就是一个比较环境感的跟一个比较自我感的。
1: 对
0: 的诠释方式。
1: 对
0: 哦，难怪他的里面的专辑的歌曲有真的是比较态度，就想态度。
1: 对，
0: 有的是比较温柔。
1: 对，
0: 有的是比较轻声跟你慢慢聊，有些是真的很派的跟你讲说 对就是这样，
1: 侵略性的那种。
0: 哦，
1: 对，像刚四年又三天这首歌，我们在后半段的时候有一个在堆叠的情绪。其实我们那时候讨论录了三天，就整每录一次是五个小时六个小时，
0: 对，
1: 我们录了三天。对，然后那时候就是用画的，所以我们两个相处模式都很有趣。
0: 所以你要多画一棵树，不是我要多画一点脸。
1: 你奇怪怎么有多了一个小花？
0: 不
1: 对哦，
0: 不
1: 对哦，
0: 对
1: 对。
0: 哎，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沟通方法。
1: 对对对对对，
0: 不是说你今天凶的程度要几分加几分，不是他们用画图的方式来进行。
1: 对对对，
0: 哇哦！所以其实整张专辑里头真的暗藏了很多很多耀祖想要跟大家所表现不同的情绪跟态度，
1: 是
0: 对不对？哦，那听说哎，这张第二张专辑终于有一个专场来跟大家好好聊聊天了，是不是？
1: 有，对我们在六月五号在台北野地方。举办《Home》这张专辑的专场。
0: 是，
1: 那在入场的时间是晚上七点，
0: 对，
1: 那七点半准时开演，90分钟不中断。那当天也会带来第一张《心中的小恐龙》唱给大家听。
0: 哇，
1: 对，然后还有三首未发行的歌曲也要带给大家。
0: 这也太棒了吧。
1: 对，就是这三首未发行的或许就是第三张专辑，
0: 你抢先听。
1: 对对对，让你抢先听。
0: 哇，
1: 对，
0: 90分钟现场演唱，没有嘉宾，不会中断，一直给你唱到你没有办法去上厕所。
1: 对对 对唱到你舒服。哎，
0: 对啊，开心耶。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在六月五号，就是接下来的这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只有一场。
1: 对，就这一场，
0: 只有一场在台北。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啊，其他地方的朋友，你自己敲碗敲用力。

0: 点，对，然后我觉得是不是
1: 大家一定要来这一场，因为下一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对，然后这一场我们也设计很多，就是完全跟专辑是不一样的。
0: 哦，真的，
1: 对对对，就是你听到专辑是那个样子，
0: 嗯哼，
1: 我现场又是
0: 另外一个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藏了很多彩蛋，
1: 对对对对对，
0: 惊喜，
1: 对，没错，对。
0: 那有关于最新的消息跟动态演出机会，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得到呢？
1: 相关购票资讯可以到我的 Instagram 搜寻 YASH 余耀祖，或到登录音乐平台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购票资讯。
0: 是哦，脸书 IG 都可以直接搜寻余耀祖，
1: 是
0: 就可以知道刚刚所说的非常详细的资讯跟内容。
1: 没错，
0: 今天非常谢谢耀祖来玩，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谢
1: 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余生中来收听五分钟的金广新闻。

法。你若是欠朋友钱，我口袋上大；你若是予恁爸骂时阵，你爱紧卡予我。我会甲伊讲，你少年时阵嘛咧食薰食酒，大家拢。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屏东县长周典论涉嫌以500万元来帮助郭台铭参选总统联署案，高雄高分院更一审改判3年4个月，并科罚金150万元，褫夺公权5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判决书指出，周典论为卸任屏东县县议员兼议长，涉嫌为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参选总统联署能顺利通过门槛，陆续交付够500万元给潮州镇长周品全，并叮嘱要以老鼠会方式拉人，每10份联署书5000元。一审遭依违反选罢法判刑4年，二审改判3年2个月。高雄高分院上午更一审宣判改判3年4个月。高雄高分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3: 被告周典论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一案，本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4月，并科罚金新台币150万元。被告虽然辩称他所交付的金钱为工作费，是要给联署的工作人员，但本院考量联署的工作费都是由郭台铭办公室所负担，实无由被告个人再支出的必要，并且参酌证人的证词以及被告交付款项的后续流向、使用情形等客观事实，因此认为被告辩解不足采信。
2: 全案人可上诉。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经济部主导的百亿投资方案累计一共投资了122家的企业，为了扩大服务量能，将推动提高投资新创、扩大投资额度等4大新措施，期望在2030年可以吸引200亿的投资，支持150家的新创企业。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4: 国发基金结合各部会推动7大主题式百亿投资方案，其中由经济部主导的策略性制造业、策略性服务业，从102年起已经分别由政府投入30.2亿元和10.1亿元，并且带动民间投资72.3亿元和65.3亿元。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慧表示，目前方案中对于新创投资的比例只占50%左右，为了进一步鼓励新创发展，配投比例和范围将会进一步提高。
5: 过去只有限重点领域配投3:1，那我们现在就宣布，如果是新创的，我们的配投比例也比照重点产业，也是达到3:1。第二个措施，除了 VC 以外，增加 VCVC， 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创投，也可以当作是我们配投的这个民间资金的来源。
4: 另外，投资方案上限也从原本的1亿元新增次轮投资5000万额度，并开放投资营运主体在台湾且境内营收或投资高于5000万。

0: 腾的境外公司，期望透过全面提升新创投资，让制造业和服务业双轨并进，吸引资金活水，创造产业发展动能。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根据调查，国人每四人就有一人罹患了代谢症候群。嘉义市政府卫生局举办了家有大厨系列活动，推广健康的饮食观念。记者施欣凯的报道。
2: 家有大厨首部曲全家够营养，民众于6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至合作店家选购指定均衡餐点，即可获得抽奖券。第二阶段跟着营养师塞菜奇，结合食农教育，利用临近东市场的地利优势，透过事前营养课程与市场导览，建立民众正确饮食及采购观念。第三阶段全家造咖出好料，鼓励市民与家人组队参与10月17日登场的料理竞赛，从实作中学习均衡饮食与健康烹调，由主厨专业分享与教学，带领大家一起做出健康好料理。市长黄敏惠说，
3: 我们现在家有大厨系列已经开始启动，从六月开始，我们前面会有几个月，我们会有三步骤。第一个是全家够营养，从六七八三个月呢，我们邀请我们嘉义市民参与这个活动。
2: 卫生局长廖玉伟表示，希望让健康饮食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中做得到、愿意做也能持续做的选择。警广记者施欣凯嘉义市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明天台湾会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所以各地都还是晴到多云的，那天气还是比较稳定。只是明天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可能会扩大一点点，会有在大台北、宜兰跟花莲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明天可能下午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降雨的几率，所以明天在这些地方的朋友们过了中午要留意天气的变化。那其他地方仍然是持续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明天的高温普遍都还是有32到36度，特别是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还是有部分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大家明天白天外出要多留意防晒，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另外是在西南风的部分，明天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西南风的一个强度啦，所以在新竹以北、苗栗还有恒春半岛、兰屿地区仍然会有比较强的风跟浪，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另外是今明两天金马地区受到封面的影响，所以仍然是会有起雾的机会，有要往返离岛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柔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4:46，国道一号在北上顶进系统交流道汇入国道10号往西的匝道口呢，后方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这个呢是在台62线万瑞快速道路东向的瑞芳二交流道出口匝道，混凝土车呢翻车的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国道十号在高雄支线西向仁武出口处回堵到了主线车道上面了。台82线在东向15.1公里的祥和交流道传出有事故，目前也正在进行处理。要提醒后方驾驶朋友，请务必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于郭靖的歌声《我非独自生活》。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路段附近，大块轮胎皮掉落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北上的土城路段之前，自用车大货车的事故现场也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隧道之前，说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的状况，刚刚接获排除了。台八八在东向大寮出口处车多排排队。台六十二线万瑞快速道路在瑞芳二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先前说混凝土车整个的翻车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是在八里二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有机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好了，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

国道一号北上啊，重庆北交流道大概在 25.1 公里的外侧路肩传出了自用车跟大货车的事故。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原本在五股交流道出口处两部小货车的事故现场呢，现在接货说状况已经排除了。还有国道三号原本在北上的394.6 公里屏东路段过后的路肩，曾经有一部大货车爆胎哦，现在也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准备来到5点钟第10。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即时通话，今晚给你报告，历史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10.6公里，在头份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25.1公里，在台北交流道有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发生，占用外路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东9.6公里，过机场系统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10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公里，八里二入口匝道有重机抛锚；台62线往东，瑞芳 B 出口匝道有水泥车翻车的事故；台82线往东15.1公里，过祥和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嘿嘿，小姐，你车哦有弄到人受伤哦，我是专门替人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的专家，交代给我处理，保证会用摕到较侪理赔的钱哦。啊，这个手续费的部分哦，算较俗服你啦。
1: 哎、欸，小蛋呢？小姐，你要注意哦，这款哦代办收钱，其实拢是伊的手续费哦，唔但足悬，而且哦，佫有空无损。
0: 哎、欸，你是虾米人啊？我是专业的，好无？
1: 你哦，你专业骗人的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理赔哦，唔免另外阁开支找代办，家己申请哦，资料哦传予债权，只要等十个工作日就会当摕到理赔的钱，千万唔通予这种恶质的保险代办人骗去，那么有可能会吃官司哦。
2: 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也是财团法人汽车交通。

0: 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的保障金，唔免另外开钱找人代办，只要文件准备好势，交代给保险公司，等待十个工作日就会使摕到理赔的钱，照规矩来上安全上实在。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1: 同学，你在喝什么茶？好香哦！
2: 山林溪高山茶，很香吧？
1: 嗯，什么茶啊？
2: 山林溪高山茶。
1: 再说一次。
2: 来，五月跟我一起到竹山紫南宫参加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让你从品茶小白变成品茗大师。
1: 好啊，我要去。那茶可以先分我喝一口吗？
0: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在5月23号到5月31号盛大举行，邀请韩国及日本茶道师亲临交流，展现多元国际茶道文化风貌，还有特色摊商、艺人演出、手作 DIY 等各式活动。此外，特别推出两大质感深度旅游茶香职人漫旅，带领您走访茶园，体验采茶与制茶，竹山茶韵新潮，采用创新视角带您感受揉茶及送波音疗，各项 DIY 手作与深度旅游已全面开放线上报名，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国道一号在北上 25.1 公里原本在重庆北路段这边的外侧路间自用车大货车的事故现场，现在接获说状况已经排除了。还有在国道三号的树林路段之前，大概在北上 47.8 公里树林路段的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倒是接获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补充的还有包括在国道一号北上 110.6 公里的头份交流道内线车道三部车发生事故。台61线北上4公里的八里二交流道入口匝道，先前说有一部机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1号原本在北上哦，桃园交流道出口处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但是回堵将近有1公里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

来自于梁静茹的歌声《茉莉花》，5:16，在台64线哦，西向的巴里，不对，是西向的观音山路段之前，大概在西向8公里的地方，说有一部泡沫车停放在这里。还有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呢，走走停停的状况也是越来越明显。国道3号倒是原本在北上的树林路段之前47.8公里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倒是结果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这个是国道1号原本北上的25.1公里接近台北加油道这附近的事故现场，确定也已经完全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这就是爱，来自于王心凌的歌声。好，台六十一线呢，原本说八里二交流道入口匝道曾经传出说有机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倒是结果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台六十四线在西向的观音山隧道之前说有抛锚车停放在这里，还有在台六十四线的西向中和往板桥，东向的板桥往中和方向，走走停停的车流呢，真的是很辛苦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好了，这个到了五点快要三十分的时间哦，天色也慢慢暗下来，然后有部分区域的路段哦，因为地势的关系，可能会出现比较刺眼的夕阳余晖。必要的时候，我们戴上您的墨镜，保护好灵魂之窗的同时，一定要让自己看清楚车前状况，一定要让自己看清楚车前状况。0800-000-1212。

黄小琥现场演唱的版本《咪奈加你等》。国道三号呢，在靠近北上51.5公里三鹰路段之前的路间，小货车停在这里，冒出了浓烟哦，要请您特别小心。还有呢，这是在靠近台74线西向的雾峰到大里，东向的潭子到太原，还有在东向的西屯到北屯路段，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准备来到5:30，我们收听5分钟的景广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苗栗县头份三湾两地近日接连发生毒驾案件，其中一起造成行人重伤，头份警分局持续加强查缉，全力遏止毒驾歪风。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地检署指出，本月25号晚间，苗栗县三湾乡124乙线三公里处发生一起行人遭撞的交通事故，肇事的林姓机车骑士经尿液检测呈毒品阳性，检察官讯后认定他涉犯使用毒品不能安全驾驶致重伤罪，罪嫌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另外26号下午，头份所警网在头份市区发现一名机车骑士神情怪异，上前拦查时57岁范姓男子拒绝配合并加速逃逸，沿途逆向闯红灯，最后仍遭拦停，原警当场起出各类毒品，依法举发危险驾车、毒驾等多项违规，合计开罚新台币16万500元。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彦廷说，
3: 警方拦停后当场在其随身包包内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子粉末与烟弹等毒品。
2: 头份警分局统计，今年起到5月26号为止，辖内共查获88件毒驾案件。分局长郭义龙表示，将持续强力扫荡，并呼吁民众共同守护交通安全。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从115年10月起，新竹县敬老爱心卡功能升级，每月补助点数加码到1000点，使用范围从交通补助、运动中心扩大到长照交通车、挂号费、农会、药局等多功能用途，预计有近10万名县民受惠。许海伦报道。
4: 新竹县政府表示，今年敬老爱心卡针对县内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及身障朋友推出福利有感升级。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5: 我想经过我们内部的检讨跟我们财政的状况之下，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计划我们可以负担，所以我们特别推出来。那其中的预计是在10月份上路是长照的交通车，我想这个对于一些失能者来讲，这个帮助非常大，因为住在乡下，你可以利用这样的点数，然后去预约这个坐这个长照的交通车，这全台湾我们是首创的。
4: 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表示，敬老卡及爱心卡使用范围从交通补助、运动中心扩大到长照交通车、挂号费、农会、药局等，使用于长照交通车预计10月上路，农会、药局和挂号费则预计在11月底上路。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为了推广普及化运动，彰化县政府举办体育嘉年华会，规大六大项目，着重团队默契与全员参与，不仅锻炼体能，更是品格与团队精神的表现。黄俊伟报道。
6: 115年彰化县体育嘉年华会，共来自全县109所学校，超过3000名学生及200位队职员热情参与。王惠美县长表示，不论是考验默契的毛毛虫竞跑，需要同心协力的团体跳绳，或是展现凝聚力的拔河和大队接力，都必须依赖队友间的彼此信任、互助合作才能达成。县议会谢典林议长也特别到场，以礼券奖励表现卓越的学校。
7: 小孩那在田中国小就读啊，

0: 羽毛球队，那他这次也来参加这个体育嘉年华的大队接力，就有特地来给我的外甥然后来加油，也顺便然后准备了30个500块的红包来鼓励这个各个小朋友。
1: 县府教育处进一步指出，体育嘉年华会兼具趣味性和挑战性，考验学生的默契合作精神，让孩子在欢乐竞赛当中体会团队合作的重要，并且感受运动的乐趣。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大台北、南部内陆及花东纵谷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晚起锋面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现在台北晴天36度，新竹晴天32度，台中晴天33度，台南、宜兰、台东晴天30度，高雄花莲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有饮酒就千万唔好开车，指定驾驶或者是坐客轮车，拢是真好的选择。欢欢喜喜出门，爱平安顺利到处。交通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来自于曾馨美的歌声。国道一号在南下17.2公里，过了内湖路段之后，所有的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哦。在靠近南下17.2公里，过了内湖路段之后的外线车道，还有呢，在台86线西向15.5公里的归仁到大潭路段的外线车道三角锥掉落，台62线万瑞快速道路在东向的瑞芳二交流道出口匝道这个混泥土车翻车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在高架路段南下25.7公里哦，说接近，我来看一下啊，重庆北路段这边的事故哦，不对，是高架环北路段哦，所以在高架上面是不是不见了哦，好看到了，高架路段南下环北路段这边的中线车道三部车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后续处理。在高架路段的25.7公里西武高架过了环北路段之后，三部车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3公里大雅中清路段这边，说内侧车道发生了两部自用车的事故，也严重的影响到了后方的行车速度。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
1: 四和四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2: 44只石狮子。
1: 啊，再一次。
2: 44只石狮子，
1: 很好。
2: 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1: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
0: 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高速公路局业务组

0: 副组长陈慧斌陈副座来跟大家聊聊。副座您好。来，副座您好。
1: 是，主任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邀请到副座呢，其实要来跟所有的驾驶朋友好好的谈哦。在国道上面其实有很多很多贴心的服务，我们希望你能够多多利用，能够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首先我们来谈谈服务区的贴心提醒跟服务好吗？
1: 对，这个连续假期端午节的连续假期快要到了，那或者是说一般的这个连续假期的时候，在国道各个服务区其实都会出现车流量相当大，那容易出现停车满位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对，
1: 所以这边有几点提醒一下用轮要特别这个注意。那进入这个国道服务区的时候要依照规定来去做一个停放。那国道服务区是一个旅途中一个那个休息的重要的场站嘛，提供完善停车、如厕、餐饮、购物的这样一个方式。那所以在连续假期的时候，假日的时候会有大量的车潮跟人潮进入这个服务区。那我们各个服务区因应这样一个状况，都会依照现场的状况去调拨车位。比如说大型车有可能就是那个调成这个小型车。那如果遇到这个调拨的这样一个时段的时候，呼吁这个用人要依照服务区现场人员的这样一个会去做一个停等，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加快这个停车的这个效率，节省这个等候的这个时间。那在国道服务区，在适当的地方都有划设有大型车、小型车、身心障碍跟妇幼跟电动汽车充电的一个专用的这个停车格位。那所以还是呼吁一下用人要依照现场标志把车子停对跟停好。那当然也提醒用人在服务区停车，停车是限停四小时为限。那超过的话会依照道路交通你相关的这个规定去做一个处以600到1200相关的这个罚款。对，
0: 好，
1: 特别要提醒，
0: 这个要停在你该停的位置上面哦，不然其实会受到罚单的。
1: 对，
0: 好，再来呢，为了要关怀我们这些职业驾驶朋友，降低职业驾驶朋友的疲劳风险，所以呢，真的是请大家能够多多利用我们驾驶人休息室，是不是？
1: 对，高雄局因为从五月起持续关怀这个职业的这个驾驶朋友们，那为了降低这个疲劳驾驶的这个风险，那呼吁一下这个职业驾驶朋友的，当然小车朋友也可以多多利用国道服务区的这个驾驶人休息室。
0: 对，
1: 而且也有提供这个大货车的这个驾驶一些相关的这个专属的这个消费的优惠措施哈。那刚刚有提到服务区是在旅途中一个重要的一个休息的这个地方，那目前这个全线有15处的这个服务区，包括南北向总共有22处。那除了石碇那个比较小之外，没有这个驾驶人休息室，其他地方都有。那另外在淋浴间的部分，也除了中立跟石碇之外，没有淋浴间，那其他的13处服务区其实都有。那驾驶朋友们只要出示驾驶执照或是其他的证件，包括身份证或是健保卡，那到服务台去完成登记之后，就可以免费来去使用驾驶人休息室或是淋浴间。那每次以使用2小时为限。那当然为了提升国道的这个行车安全，那我们从5月1号开始持续办理这个服务区大货车驾驶朋友们借用驾驶人休息室的一个专属的这个优惠。只要持大货车的这个驾照登记使用那个驾驶人休息室，那就可以到服务台去免费索取一杯咖啡。那或者是说也可以索取提神饮料半价的一个优惠券。那这样的这个措施就是这个期望鼓励这个职业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这个服务区的这个驾驶人去做一个休息，那避免长途的一个驾驶，那降低这个驾驶的这个风险。对，那当然也要特别提醒是说驾驶休息室是24小时那个都没有休息，这样子免费提供了，所以呼吁一下大货车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多利用夜间来去做一个使用，做一个短暂的这个休息。
0: 对，
1: 那只要稍微冲冲澡就可以消除长途这样一个疲劳，那养精蓄锐再出发，那这样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以免影响行车安全。
0: 是是，真的是只要短短的10分钟、20分钟左右齁，休息一下，真的比你硬盯齁安全很多嘛，对不对？
1: 对，是。
0: 好，那除了说可以上来休息一下，那个眯一下或者是冲澡一下提振精神，你也可以到服务区好好的走一走，他们有很多放松身心的服务跟设备，是不是？
1: 对，我们每个服务区其实都有一些小公园，包括在中立服务区后面卖场的这个小公园，那湖口南北站都有小喷水池， 那这个清水服务区

0: 也有这个户外休闲的这个一个广场。那古坑服务区有美丽的这个历史，那当然服务区还有宠物公园吧，那有这个西螺、关西、西湖、清水、南投、古坑、东山、那这个地方都这几个八处都设有宠物公园，就可以让老小孩可以安全的这样一个活动。那当然还有小朋友最喜欢的这个儿童游乐场，那游乐场有这个泰安、西螺跟南投跟古坑，那当然也有包括室外跟室内游戏场都有。那室内包括西螺、西湖跟南投，那小孩子在这个室外或室内游戏场里面使用的话，都可以去放电。那这样的话，大人其实也可以更轻松。所以服务区不是只有买东西、上厕所之外，还有可以公园去做一个散步，那个毛小孩，还有给儿童的这个儿童游戏场。
1: 可以让他们放电一下啦，齁， 对， 对不对？
0: 是。
1: 好，再来呢，很重要哦。如果说你今天在关西服务区想要加油，哎，现在还不行哦。
0: 对，因为关西服务区因为加油站是比较老旧啦，所以我们为了那个避免一些安全，所以我们去做一个更新。那所以从去年开始就暂停营业施工。那我们预计会在今年的7月30号会去恢复营业。那目前其实正在赶工之中。那所以在关西服务区的加油站，这个停业的这个期间，那这个那个呼吁一下用人，可以如果有加油的需要，可以在前面的国三的前面的这个清水，那或是国一的中立或是湖口，这个服务区去做一个加油。那当然也可以到就近的加油道旁的相关的这个加油站去做一个加油之后再出发。也就是说，目前关西服务区要最快要到7月30号才可以有加油站才可以做一个使用。
1: 哦，7月30号最快啦，哈，
0: 对，最快。對，
1: 好，
0: 那我们正在积极的赶工之中。
1: 一旦开放，我们也会随时告诉大家嘛，哈。
0: 对，
1: 好的。再来呢，关西服务区还有部分的小客车停车场封闭啊。
0: 对了，为了建置太阳能的光电的这个设施，那关西服务区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小客车的这个停车区有在封闭施工，那已经预计封闭到7月初了，哈。那当然有开放大客车的这个区域来调拨给小型客去做一个使用。
1: 嗯，
0: 那用人如果觉得进入关西服务区车流比较缓慢的时候，那就会改到这个大客车后面的这个大客车的停车区去做一个停放。那当然关西服务区的充电桩是在小型车的这个停车位，目前是正常的这个服务，这个一个服务。那行车相关的这个动线不变，那也就是说这个用人寄到关西服务区的时候，有部分的小客车停车位是封闭，那所以这边也提醒一下用人特别注意一下。
1: 好，
0: 是。
1: 好，再来呢，如果说你有回数票的时候，经过服务区也可以拿去换成现金。
0: 对，如果这个可能年轻的这个朋友听众朋友们可能都没有见过回数票
1: 是什么东西，
0: 都会
1: 站是不是
0: 那如果用人左边还有没有使用过的回数票，那可能有小型车可能有38块，因为百张本是打95折嘛，那如果10张本是没打折是40块。那如果有未使用的这个回数票的话，那我们在各个服务区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那都会在服务区的服务台去做一个兑换。那用人不需要特别上高速公路，那只要有比如说连接啊，或者有经过服务区的时候，就可以去做个兑换。那我们对依照上面的票面去做一个回收，不会收取任何手续费。
1: 是的，
0: 这边也再特别提醒一下用人，我们都会一直持续的在服务区那个回收回数票。是
1: OK。再来就是有关于 ETC 哦，你要小心哦，它有可能会有出现一些诈骗的简讯，现在也会吗？
0: 对，现在诈骗的部分其实那个有时候多少都还是会听到啦，但诈骗其实这个那个有时候都会出神入心嘛，有时候他可能就会精准的寄到你视频的这个 Gmail，让你觉得说，
1: 好可怕，
0: 你就已经寄到我的 Gmail 的或者雅虎的 mail， 那可能真的是我当初申请办的留下的这个一个部分，或者是说可能利用那个，比如你欠个几块钱啊，或是怎样的方式，你如果没有缴的话，我就要移送强制执行一些诱导式的这个方式哈，所以这边还是要特别呼吁一下这个用人，如果收到这些不明的这样一个邮件或是简讯的时候，千万第一时间先不要轻易的去点击或是去操作。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拨打远龙公司客服那个24小时专线02-7716-1998，那客服专线02-7716-1998，那或是远龙公司

他也有 Nine 的这个一个客服，他的 ID 是小老鼠 eTag， 好，那加稍微谨慎一点，透过一个电话去查证的话，就知道是不是有没有真的一样有欠费，那就可以避免相关的被诈骗，避免损失这个那个金额。

0: 换
1: 对，有时候用路人还是会反映说，因为没有 住在户籍地，没有办法收到这个通行账单，那就会可能导致后面被催缴跟逾期这个罚款嘛。那当然，这个就呼吁一下用路人，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的时候，那千万记得要向监理机关去新增一个通讯地址。
0: 哦，
1: 那之后有的公司就会以这个通讯地址作为优先寄送账单的这个地址。那如果是公司法人的这个车辆，那账单就会先寄到营业的这个地址。那如果公司的这个营业地址有变更，那也要记得向监理单位去办理这个地址的这个异动。
0: 嗯，
1: 当然最方便的就是可以申请这个通行费电子账单，那就可以以后就可以用 email 来去收账单，就可以保障个人隐私，就可以随时去做个查询。
0: 对，
1: 那申办这个电子凭证账单就可以到这个透过线上的永隆客服专线02-7716-1998，在线上就可以去做一个申办，所以是真的是很方便，又可以避免被诈骗。
0: 对，哈、哦，这个电子账单其实是最方便的，哈、
1: 哦。
0: 好，再来呢，如果说今天有车辆的异动，哎，这个怎么样去处理我 e-tag 的事情呢？
1: 对，如果车辆你有售出或是报废或是遗失的话，那记得要先办理 e-tag 的这个终止或是账户的这个一个退费、
0: 嗯、
1: 那当然最好的方式也是拨打这个原车主，可以利用永隆公司的这个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是永隆的网站 ECC APP 或是 LINE 客服，到直营门市的这个服务区的这个直营门市服务中心多元管道去，那就可以将原来的这个退费金额就可以选择要转储值或是存到其他车辆的这个 e-tag 或是指定的银行账号。那当然如果说你是购买中古的这个车的这个新车主，那车上如果已经有装有 e-tag， 那千万不用撕下来、
0: 哦、
1: 那也可以拨打永隆公司的客服专线，那就可以在线上去做一个 e-tag 的这样一个启用，就可以从旧的到一个新的用路人去做使用，那就可以立即体验 EDC 的这个便利，那就是把这支电话02-7716-1998记起来，
0: 记下来，
1: 任何的所有的 EDC 的服务都可以在线上做的一个最好的这样一个服务。
0: 嗯，所以原本有的不用去撕除，
1: 不用撕，对
0: 对。然后你今天如果要开通的话，也是用电话就可以处理了，
1: 对
0: 不对？
1: 是，对。
0: 好，再来呢，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会建议大家利用银行储值自动储值来缴交通行费是最方便的。
1: 对，就是这边也呼吁一下用人，就是说行驶国道就是本来就要依照规定去做一个缴交通行费吧。那当然如果说你有身装 e-tag， 自己的 e-tag 的这个账户里面要维持足够的这个金额，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刚刚视频讲就建议用人最好是申办银行自动储值的这个服务。
0: 嗯，
1: 那当你的这个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块的时候，就会自动从信用卡储值400元到这个 e-tag 的这个账户、
0: 哦、
1: 就会避免到没有办法扣到钱的这样一个部分，也去避免去要去储值这样一个困扰。
0: 对，
1: 那甚至忘记储值啊，那目前其实有几家银行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啊。那当然如果没有装 e-tag 也可以上高速公路，但是一定记得使用高速公路之后一定要记得主纳去查询有没有那个欠缴通行费、
0: 嗯、
1: 要在行驶后的3天透过永隆的网站或是拨打02-7716-1998去查询，那如果有这个必须缴纳通行的话，那就一定要在限期之内去做一个缴交的这个通行费。那当然如果你的余额不足或是没有申办 e-tag， 那如果有这个通行欠费超过自动补缴期没有缴费或是补缴的时候，那就会先收到平信的通知。那如果平信通知没有去缴的话，就会收到双挂号的通知。那因为双挂号会有一些邮资，所以就会加收50块的这个座位费。那如果过了挂号通知单期限还没有缴的话，那就会产生每天按通行欠费各开罚300元的这个罚款。那如果累积到一定期限金额之后，然后就会被移送强制执行。那所以这边还是呼吁一下用人要多加留意，使用行驶国道就是依照规定要去记得要去缴交通行费。
0: 对，哦，那如果把这些都办好了，其实就不用担心了嘛，
1: 是
0: 不是？
1: 对，
0: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傅舟告诉我们这些重要资讯，谢谢您啊，
1: 谢谢，拜拜。
0: 好了，目前呢，在国道3号南下福德隧道这边内线车道传出有2部自用车事故，国道1号南下的林口一交流道出口处外线车道有自用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准备来到6点钟对时。

0: 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条捏条，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车速落在20-40公里之间，其中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外线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9.2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北上51公里在三莺交流道前内线也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国道二号往东的桃园机场到大竹，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二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东瑞芳 B 出口匝道水泥车翻车的事故人在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 0.01， 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4: 时间来到了6:04，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好了，在路况方面先提醒大家，目前在台88说东向过了凤山到大寮路段车多，国道10号在西向顶尖系统交流道这边接近民族路出口车多排队。好了，今天整个温度都非常非常的高哦，尤其是在包括了东部地区的花莲啊、台东甚至是大台北地区的高温啊，甚至飙到了38度都有。

有可能哦，好热好热的天气呢，到现在为止依旧还是温度非常的高，请您一定要定期补充水分，小心千万不要中暑了。整个台湾岛地区这么热，你知道连江县东引这边目前要提醒您的是出现了及时的大雷雨讯息哦，要提醒大家降雨跟冰雹都有可能会出现，还有九级以上的强阵风发生。哎，啊，这边离岛区域要下大雨啊，台湾本岛区域怎么这么热？好了，一定要特别小心。哎，不过我相信你应该听不到我的路况，是不是？好好，再提醒大家，目前国道十号这边西向顶尖系统接近民族路的出口处，车多排队的情形越来越明显了。在台八八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哦，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这是由彭正所带来的歌曲《自作多情》。好，国道三号在南下19.2公里，说福德隧道这边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在刚刚的时间接获说他已经完全。

排除了。还有呢，在靠近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路段呢，车多车速缓慢，雪山隧道往北的方向，大概在 21.4 公里接近中间这个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部故障车辆停在这里，往北往南港方向这里有发生了故障车停放的情形。雪山隧道往北的方向，台88在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衔接国道一号北上车多，国道10号在西向顶金系统接近民族路出口车多排排队，衔接平面车道的地方呢，目前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国道一号在南下林口一交流道出口处的外线车道传出有小货车抛锚停放的情形。0800-000-123 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哎，排除的讯息告诉大家说，高架路段原本在南下 25.7 哦，接近环北路段的这一起事故现场排除了，但是原本在南下从堤顶到环北在高架方面，在下班车流原本就是比较容易堵车的路段，现在事故现场才刚刚排除，回堵车阵也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好，再补充，还国道一号的南下 17.2 公里的内湖路段，原本的事故现场现在也接获状况已经排除了，同样正在消化原本回堵的车流，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走。

0: 6:15，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朱崇明朱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志明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下班的这个时段呢，目前高速公路啊，车多路段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这个东湖交流道前14公里过来之后，一路到了圆山交流道路段，目前都呈现车多拥塞的一个状况，主要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要特别提醒这个东湖内湖在圆山路段的这个驾驶朋友，大家行车要多发挥耐心的。这已经持续过了这个泰山转接到37公里开始，到了南下林口出口啊，也是呈现车多的。现在行车速率也是降速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尤其也是上坡路段的一个情况，要提醒准备南下出林口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这已经持续在北上方面的话，新竹交流道95公里开始到了竹北出口方面呢，也开始受到北上竹北出口车多影响，都呈现一路回堵了，主要也都维持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北上要出竹北的话，请大家过新竹之后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最近持续在北上内坜交流道56公里过来之后，一路到了机场系统路段的53公里啊，也受到这个车流转向国道二号车多影响啊，目前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所以要提醒准备从国道一号往国道二号的驾驶朋友，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顺序行车。车云持续在北上过三重交流道26公里过来之后，一路到了这个圆山出口方面呢、也是呈现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也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所以要提醒这个北上的驾驶朋友，车行过三重之后啊，要注意淡水河桥面的这个车行速度是有降速的，跟车要多提高警觉。高架道路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细武高架，目前车行南下内湖堤顶交流道，一路到了圆山路段，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形，主要也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要提醒从内湖堤顶交流道准备往高架道路行车的驾驶朋友，要汇入车流，大家也是要注意互相礼让。另外在这个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这个车型从西武高架出口端啊，到了戏子系统路段啊，是有呈现回堵的一个情形，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准备从这个高架道路汇入平面车流，大家行车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国道二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的东向啊，一路在从这个机场端开始到了这个机场系统路段呢、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的这个车行速度都只维持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车速也是相当缓慢，尤其要提醒从这个大园跟大竹准备从交流道入主线的驾驶朋友啊，大家汇入车流也是要请您多注意互相礼让。另外持续的车行在大南交流道18公里过来之后，到了莺歌系统路段，也受到车流转向国道三号车多回堵影响啊，目前这个路段都是维持在30公里了，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尤其要出东向大南出口的驾驶朋友，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国道三号目前车多地点主要车型南下，从南港系统路段15公里开始，到了这个福德隧道出口路段，以及在南下安坑交流道一路到了中和出口方向，以及车型在土城交流道前41公里开始，到了树林出口方向，都是呈现车多的，主要的行车速率都只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而在北上方面的话，目前车型过了大溪埔顶隧道57公里开始，一路到了这个三鹰交流道51公里路段是呈现回堵的，受到先前主要事故影响啊，所以使得在这个莺歌系统到了三鹰路段的车行速度都只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也在消化当中，还是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大家行车跟车也要多注意前车的一个动态。另外在这个中部地区，目前主要车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车行在北上丰原交流道到了台中系统路段是成为车多的一个情况，车行速度都降速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而在南部地区，主要车多地点在国道一号车行南下台南系统到了永康交流道，受到永康出口车多影响啊，目前这个路段也都是呈现拥塞的一个情况了，主要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

0: 南下出永康的驾驶朋友过台南系统，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车型持续过了这个高雄五甲系统路段呢、啊，要到了高速公路出口端呢、啊，也是成为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40公里了，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准备要往这个高速公路出口端的话，过五甲系统之后要注意车型速度也是降速的，大家行车也要多提高警觉。另外在国道10号目前主要双向顶金系统交流道到左营端是呈现拥塞，现在的车行速度只维持在30公里，就要提醒从这个国道1号转国道10号或准备从国道10号往国道1号方面的驾驶朋友，大家进出匝道行车也要多注意跟车的安全距离。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谢谢。
0: 谢谢。

些许星期一忧郁的星期三。

娃娃魏如萱所带来的歌曲，星期三或礼拜三，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向哦，所有机车跑上来了耶！哇哦，从莺歌端这边跑上来，一路往西前进当中啊，不晓得现在骑到哪里去了，很危险呢。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有机车跑上来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交流道入口匝道，原本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倒是接获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还有呢，在台65线南下土城衔接国道三号地方，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国道三号在北上大甲交流道出口处三部自用车事故没有警告标志。国道一号南下高科路段车多走走停停。台88在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衔接国道一号北上也不太好走。另外在台62线万瑞快速道路瑞芳二出口匝道这边的混泥土车翻车的事故，在刚刚6点出头的时间接获说它已经排除了。好了，任何的后续补充要麻烦您喽。尽管的路况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6点26接近27分，徐比要跟你说拜拜喽。祝福您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下月空中再相会。到了太阳下山，依旧还是好热好热，多喝水好吗？明天再见喽，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总统宣布人口对策新战略，18项家庭支持措施。热浪来袭，台南预警高温39.8度，台北、基隆侧站双创5月高温纪录。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5月27号星期三的京广晚间新闻。因应少子女化的国安危机，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公布包含儿童成长津贴在内的18项措施，内容涵盖3大阶段、4大策略，以及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还有居住减压的5大面向，在明天的行政院会通过后，力拼明年上路。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生育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估计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计308万名儿少可受惠。
3: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3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4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5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卓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2: 育婴留停津贴方面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津贴，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津贴补助可超过4万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在居住减压部分也规划增加婚育宅供给以及租金补助额度。京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赖总统宣布的18项措施中，人工生殖补助也在加码。国建署表示，这次调整的重点是提高第2、第3次疗程的补助金额，比照第一次的补助水准。首次申请未满40岁前3次可以个别领15万，首次申请40岁以上未满45岁的人，前3次补助的金额都能各领13万元，预计是明年起实施。希望能借此减轻不育夫妻持续接受疗程的经济负担，提供更稳定的生育支持。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大涨了近1300点，站上了44000点的关卡，中场是上涨了731点，收在44256点，分别创下盘中还有收盘历史高点，成交金额是1兆5568亿元，创下了新天量。游淑燕的报道。
4: 美股在科技股带动下走强，四大指数涨多跌少，其中标普和纳斯达克双双创下新高。在 AI 和半导体买盘全面点火之下，台股已上涨316点开出后，全网台积电带头冲，买方迅速涌入电子权值股和金融类股，开盘不到几分钟，大盘就狂飙超过1200点，记忆体族群全面走高，市场资金持续往科技股集中。分析师陈坤仁说，
5: 再创下了历史新高的台股都不用意外， AI 带动的台股仍然还是涨势扩散，持续创高。所以大方向就是顺着那个资金的方向，不管是记忆体也好，被动元件也好，都很好很棒。但是这边短线这边的一些相关高位阶的问题，不要你追高。
4: 分析师指出，未来一周市场上仍有多项

0: AI 题材持续发酵，包括黄仁勋访台并拜访产业链，紧接着登场的台北国际电脑展和辉达 GTC 活动，整体消息面围绕 AI 主轴。不过市场杠杆已有偏高现象，融资余额超过5346亿元，加上当冲比例持续升高，筹码结构开始转趋凌乱，必须特别注意获利了结拉回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五月热浪来袭，今天的台南预警高温达39.8度，是预警这一周以来最热的一天。新北的曲尺地区也有39.6度。气象署表示，台北市测站下午2:53测得38.3度，已经创下该站设站130年来五月的最高温纪录。而基隆气象这个测站呢，也是测得了37.6度，也是刷新了高温纪录。不止台湾，就连英国也破了百年高温纪录。伦敦26号测得35.1度的极度高温，印度则是有40人因为中暑而死亡。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的第三级警告，并强化边境跨机关的联防。只要有上述的旅游史，入境的旅客都需要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杨欣的报道。
2: 疾管署表示，近期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快速升温。截至5月24号，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112例确诊，11例死亡；乌干达则有7例确诊，1例死亡。疾管署指出，目前尚无核准疫苗与特效药，加上当地政局动荡及人口流动频繁，疫情防治困难，实际感染与致死情形恐高于官方数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3: 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为第三级警告，并且强化边境跨机关联防。具有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史的入境旅客，要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
2: 疾管署提醒，过去21天内曾赴两国的旅客，入境时务必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如有发烧、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将立即送医。疾管署呼吁民众，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疫情地区，如需前往应落实勤洗手、戴口罩及避免接触野生动物等防疫措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立法院卫环委员会排审去年底由在野党团共同提出的台湾未来账户特别条例草案，由于朝野没有共识，最终只能通过章名，其余的条文全数保留送出委员会。朱瑞森的报道。
4: 在野党所提出的版本对象锁定0到12岁儿童，在账户设立初始政府拨入新台币5万元启动金之后，每年再存入1万元定额拨补款，家长也可额外提拨，每年上限为10万元。以台湾0到12岁儿童约226万人估算，一开始启动资金约1130亿元，采特别预算编列之应，之后若以每年新生儿12万人推估，每年经费约需266亿。卫福部长石崇良则认为，这样的设计让有钱家长自存更多，将扩大贫富差距。
5: 因为他后面还有整体利益分配以及国库必须拨补的问题，那是不一样的。
6: 那你这边
5: 设计上完
6: 全，你这边还公务预算支出，你国库没有拨补哦？
5: 我们对每个人的拨补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大水库。
4: 石崇良强调，行政院将提出的版本是使用公务预算，没有自存款设计，所以不会扩大贫富差距，两者设计完全不同。由于朝野对于条文无法取得共识，最后只通过第一章总则章名，其余条文全数保留，完成初审送出委员会，院会讨论前需经党团协商。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南的北区上午发生了轿车不明原因失控撞进了超商，77岁的女驾驶以及60岁的这个女乘客受伤送医，案发的原因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厘清。魏金妮的报道。
0: 超商内一片狼藉，物品散落一地。上午10点多，一辆轿车撞进了北区中华北路上一间超商，强大撞击力也让超商玻璃门面破碎，超商内的顾客吓了一跳，一名萧姓女顾客因此导致身体不适。消防局调派人车前往救援，肇事驾驶70多岁王姓妇人跟车上60多岁的乘客朱姓妇人双双受

0: 伤送医。五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陆义凯说，
1: 王姓女驾驶于中华北路一段78巷东往西方向左转时，不慎撞击蔡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在撞击郑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后，撞进全家超商，经查无酒驾情形，案由本分局调查处理中。
0: 为了防止现场油渍造成危害，辖区五分局立刻通报环保局协助清理，全案后续由五分局交通分队进一步调查，厘清肇事原因。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为杜绝毒驾，新北市警方执行了雷霆扫荡的缉毒行动。统计第一阶段共查获毒驾案件有130件，羁押了4名累犯，同时也溯源刨根，查获了68名的毒虫，以实际的行动打击供应链，全面阻断不法。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透过高强度密度执法、扩大拦查以及溯源断根策略，针对毒品犯罪以及毒驾行为全面加强查缉，依照各辖区治安还有交通特性，扩大规划执行路检以及查缉勤务。第一阶段取缔共逮捕130名毒驾，尤其新店分局深坑所更在短短两个小时内，在辖区逮捕林姓、陈姓以及黄姓男子三人，除毒品脱液快筛呈现阳性，还无照驾驶。交通组组长张安宏说，
4: 其中深坑派出所更于两小时内查获3起毒驾案件，且驾驶人均为无照驾驶之警示，显示仍有部分民众心怀侥幸，警方后续将强化取缔作为并宣导。
3: 市警局长方扬宁表示，市府已经启动第二预备金新台币2000万元增购毒品脱液快筛试剂，还有致硬尿毒检验费用，并同步溯源毒害，查获3名犯嫌制造分装毒品、8人贩卖毒品、2人意图贩卖而持有毒品案，还有54名毒虫持毒，后续将全力贯彻查毒驾、断毒源、护安全执法目标，杜绝毒害影响民众日常生活。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市的清水警分局则是在深夜执行毒驾的专案，短短两小时内连破了2起案件，涉案者分别为通缉犯还有逃逸的移工，经检测都是毒品阳性，依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陈怡琳的报道。
5: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针对辖内毒驾热点时段、路段与高风险场所，规划路检及巡逻勤务，加强拦查可疑车辆。日前深夜11点到隔天凌晨1点，连续查获2起毒驾案件。侦查队副队长谢成阳说，
6: 其中一名犯嫌于拦查时谎报身份，查证后发现为通缉犯，另一名犯嫌则拒检并驾车逃逸，最终成功拦截，并查出车辆为失窃车辆，驾驶人则为预期拘留移工，现场分别查获依托米子及安非他命等毒品，犯嫌检验后皆呈毒品阳性反应。
5: 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提醒，吸毒驾车宛如不定时的行动炸弹，严重威胁用路人安全。为了全面防治毒驾，台中市警局已全面提高查缉量能，防止憾事发生。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无端涉及诈骗案件被列为警示账户，造成了生活不便。为兼顾善意民众的权益，警政署今天表示，民众如果能够检具资料佐证遭三方诈骗、盗用账号等情况，就可以申请撤销警示，无需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吕明宗的报道。
7: 不少诈团收购人头账户或以三方诈骗，将他人账户当赃款洗钱管道，检警发现可疑账户就会通知银行列为警示账户冻结资金。最近有民众反映账户已遭不明人士恶意发动25笔小额汇款，被列为警示账户，孩子学费和生活开销等资金都被冻结，直到拿到不起诉处分书，生活才回到正轨。对此，警政署表示，为了兼顾善意民众生活权益，现行警示账户救济机制相当弹性，除了不起诉处分书等解除要件，如果民众可以检具对话记录、交易等资料佐证是一般商业交易纠纷、三方诈骗或遭诈骗集团恶意报复、存款账户被盗用等特殊情况，就可以到管辖分局申请撤销警示，警方查证属实就会依法撤销，不需要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要是不符合这些特殊情况，名下其他账户仍可以临柜提领，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账户被异常汇款、冒名使用或疑似诈骗的情势，要赶紧报警，保全相关资料。

0: 力后续查证。另外也千万不要任意提供金融账户、提款卡或网银账密给他人使用，以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晚上6:44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车多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 127.3 公里过头屋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国道1号北上男子出口往大社的匝道发生三台车事故，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中和到树林车速40到60公里，南下 187.5 到 187.6 公里之间，在和美交流道前有轮胎皮占用外侧车道。国道3号北上马东系统到基金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拥挤。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8线东向 40.3 公里过古坑交流道的外侧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今天在台湾的新总部预定地北市科的 T17 跟 T18 举办了台湾员工大会。黄仁勋表示，台湾就是 AI 革命的核心，辉达每年在台湾的支出上看1500亿美元，台湾员工数也计划提高到4000人。李义成的报道。
4: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27号现身台湾员工大会，现场约1000名员工参与。黄仁勋表示，台湾 AI 产业正在蓬勃发展。
5: If you go back three or four years ago, I was talking about Taiwan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is ecosystem, and that we were going to invest in Taiwan. Well, everybody now knows I was right.
4: 他指出，辉达每年在台湾的支出已来到1000亿美元，正朝1500亿美元迈进。未来北市科总部将容纳约4000名员工，预计今年底开始动工，2030年正式迁入。黄仁勋也介绍辉达台湾总部 Constellation 设计理念，并强调未来总部将采用大量透明化设计与三角形建筑语汇。他也谈到自己讨厌电梯，他认为等待电梯非常浪费时间，因此未来总部将尽量减少对电梯的依赖。台北市长蒋万安也送上台北市药及日月同辉飞黄腾达亲笔书法，相信辉达将在台北开启下一个 AI 创新的新时代。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出席民主合作论坛时强调，台湾位处在印太枢纽，不仅是对抗威权主义的前线，也是民主韧性的重要实验场，未来将依循赖清德总统价值外交的策略，与全球民主友盟来共同合作。朱瑞森的报道。
6: 由捷克公元2000论坛基金会与外交部共同举办的民主合作论坛在台北展开，外交部长林佳龙亲自出席并发表谈话。林佳龙指出，自己刚从捷克回来，在布拉格举办的全球安全论坛发表演讲，聚焦台湾在欧洲再工业化与重新武装过程中的战略角色。本次论坛重点则在于如何强化我们的民主伙伴关系，相信未来能建立更紧密、更有意义的合作。
7: Taiwan has had a unique journey. Today, it serves as an indispensable hub connecting democratic partners across the Indo-Pacific,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Not merely a bystander in this region, Taiwan is an active, vital force endeavoring to maintain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6: 林佳龙也强调，台海和平不仅是区域问题，更是全球当务之急。台湾生产全球90%以上的先进半导体，供应链安全已等同国家安全。台湾也已准备好与民主友盟合作，确保新兴科技用于人类自由，而不是作为威权扩张的

0: 工具。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日本有一名公务员来台观光，涉嫌在捷运站偷拍被捕获得判轻判，但交保后故技重施，又当场被抓。一审法院依妨碍性隐私罪判刑了一年，高院今天驳回上诉，确定这名公务员必须入狱服刑，执行后驱逐出境。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34岁的日籍男子是日本岩手县公务员，去年6月休假来台旅游期间，因涉嫌在台北市中山捷运站偷拍女子裙底风光被逮起诉。由于男子认罪并表明愿意和解赔偿，获得轻判4个月。没想到男子交保之后，去年底又在捷运站偷拍女子隐私部位，当场被抓，不仅登上了新闻版面，岩手县政府还特地派人来台鞠躬道歉。警方认为他短时间内相同手法再度犯案，显示毫无反省，依刑法无故涉入性影像罪嫌，再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士林地院审酌他随意盗摄他人性影像，至今未取得被害人谅解，尤其他首度犯案后获得交保，竟不知警惕悍然再犯，应给予非难。但考量他认罪并表明愿意和解赔偿，以妨害性隐私罪判刑1年有期徒刑，执行之后必须驱逐出境。男子上诉到二审请求轻判，高院认为原审判决并没有违误，予以驳回，专案不得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警广记者吕松台报道。
1: 而在桃园，桃园地检署就侦办了江姓男子从境外返国托运行李夹带活体植株的案件，近期侦结。检方认为被告涉犯植物防疫检疫法，基于不法利益屡次犯案，罪行重大，因此起诉并向法院求处重刑。静杰的报道。
3: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江姓男子夹带的全株状态猪笼草属是穿孔线虫宿主，且马来西亚是该害虫的疫区，但被告竟于109到112年间以携带或快递的方式输入猪笼草属植株，且去年3月因托运行李夹藏植株遭查获判刑，其后又再从马来西亚夹带猪笼草活体植株85株入境，显见基于利益蓄意犯案，恶性重大，因此侦结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4: 检察官认被告涉犯植物防疫检疫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被告屡犯不改，罔顾生态安全，请求法院从重量刑。
3: 桃园地检署表示，民众违法输入活体植株行为，恐导致性病害或外来种入侵，为此国家需花费庞大经费防治扑灭，对农业和环境耗费甚大。而桃检也将和农业部、台北关等单位密切合作，扫荡不法，以维护国内农业和植物产业经济安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2年前，因为04、03花莲大地震受损严重，被列入红单建筑的花莲市富义精华大楼6栋的建物，今天动工开拆，工期是6个月，工程经费1.19亿元，全部由中央来支应。张涵的报道。
5: 富义精华结合式住宅6栋，共152户，建物为地上15层、地下2层。04、03地震以及后续余震，造成部分大楼2楼以下钢筋变形，无法居住。内政部国土署署长蔡长展27号出席破园典礼时表示，原评估只拆除 A 栋为楼，但因为6栋建物地下室以及结构设计相连，经专家评估之后，决定全部拆除，将从中间栋由上而下逐层拆除。考量周边多为屋龄30年以上建物，针对屋况不理想的房屋加强防护，周边292户则提供临时安置，
6: 临近的这些民众去做一些安置，就是先搬迁。所以这个1.25亿的预算里面也包含这些民众的一个搬迁费用，以及相关的一个现有邻房的一个保护措施。
5: 拆除以外，内政部补助600多万元，协助花莲县政府成立都市更新辅导团。富义精华已经在去年成立更新会，据了解，住户对于原地重建有共识，以目前新建房屋时程，推测都更等方案推动，最快也要3年。
6: 都更围绕以及一般建筑的更新，这个路途还非常漫长。那整个政府要未来在这个地方投入补助我们花莲民众的部分，大约还有总共加起来是13亿左右。那这个希望我们能够赶快来进行。
5: 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从今年的10月起，新竹县的敬老爱心卡功能会升级，每个月补助的点数也加码到1000点，使用的范围从交通补助、运动中心扩大到长照交通车、挂号费、农会、药局等多功能的

0: 用途，预计有近10万名的县民受惠。徐海伦的报道。
1: 新竹县政府表示，今年敬老爱心卡针对县内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及身障朋友推出福利有感升级。新竹县长杨文

0: 要去预约这个坐这个长照的交通车，这全台湾我们是首创的。
1: 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表示，敬老卡及爱心卡使用范围从交通补助、运动中心扩大到长照交通车挂号费、农会、药局等，使用于长照交通车预计十月上路，农会、药局和挂号费则预计在十一月底上路。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而在明年的一月开始，屏东县政府则是推出了长者健保费补助的政策，只要涉及在屏东县满一年，综合所得税在5%以下的65岁以上长者以及55岁以上的原住民，每个月补助健保费826元，预估有17万名长辈受惠。宋林的报道。
3: 屏东县长周春米宣布，从116年1月份开始推动长者健保费补助政策，预估受惠人数大约是17万人。他表示，中央照顾孩子，地方照顾长辈，希望能够降低长辈跟中壮年家庭负担。
4: 中央政府决定了，孩子他们来顾，然后呢，地方来顾长辈，提升。那在县府这边准结开支之下，还有这个中央的支持之下，我想我们明年应该就可以来负担我们屏东县65岁以上长者的健保费。
3: 至于会不会影响到县府的财政，周春敏说，目前屏东县已经没有负债，即使面对财划法调整的冲击，各局处仍然透过准结开支稳健的推动建设与福利政策，让县府有更充裕的空间照顾乡亲。周春敏强调，高龄社会的到来既是挑战也是责任，县府会持续守护长辈与照顾长者，让屏东成为真正宜居安心的希望城市。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K-SPAR 演唱会本周六就要在高雄的世运主场馆来登场，活动当天世运大道将实施交通管制，会场也不提供汽车停车位，邀请民众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徐俊秀的报道。
5: 交通局说明，配合活动，世运大道预计5月30号上午8点到隔天凌晨1点实施交通管制。管制区内除了紧急救护车辆、执行公务车辆及接驳车外，汽车、机车都禁止通行及停放。交通局主秘王志刚说：“
6: 那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搭乘捷运红线到 R17世运站，出站后依现场人员引导，步行5到8分钟就能抵达世运主场馆。”活动当天也规划了高铁左营站到世运主场馆免费接驳车，进场接驳时间为下午3点到晚上7点，散场接驳时间为晚上9点半到11点半。捷运散场期间也会加密班距到3到5分钟，协助歌迷朋友快速离场。
5: 交通局提醒 K-SPARK 演唱会活动期间，左南路、翠华路、军校路、国道十号将有车多情形，建议用路人尽量避免行驶会场周边道路并提前改道。南北方向请多利用民族路、博爱路、高铁路，东西方向可改道走加昌路、新庄一路和水管路。会场附近的 U-Bike 站点也配合活动，5月30号上午7点到隔天凌晨1点暂停营运，包括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大门、世运大道、捷运世运站1号出口和世运主场馆等站点，请民众多加留意。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为多云到晴，清晨的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大台北南部内陆、花东纵谷要留意局部37度的高温，而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的东北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还有东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明天晚上起，受到风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而马祖跟金门则是要留意这个低云，还有局部的雾可能会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本岛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27到28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5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高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起掉。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交流道出口往大社的匝道，有三台车的事故在内外线车道。北上的内力道机场系统车多，南下的127.3公里过了头屋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甲的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国三南下187.5到187.6。龙井到和美的外线散落轮胎皮。国道二号的西行莺歌系统有机车误闯。省道消息，台78线东向40.3公里古坑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车多。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岭到下塔又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休息站，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都是走走停停的。桃园路段的国二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的西屯三到松竹，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车多。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一个团要成立10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们是美秀集团在上个周末在嘉义的10周年专场演出，你有到场去支持或者是抢得到票吗？来自美秀集团的同名专辑歌曲叫《爱情的大坏蛋》。今天是5月27号，礼拜三晚上的7点11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靠爱享乐的节目时间，3个小时由我在空中大家服务哦。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1号北上的288到289公里，新营地磅附近的中线车道有不明的掉落物，体积小、硬度高，特别留意了。国道8号东向过台南系统跟新市前的外线有施工维护。听到的是梁静茹，轻轻。

梁静茹的歌声叫做《青青》，路网图的国一南下，从内湖到圆山，高工区到林口，高架南下铁岭到下塔悠，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速都是比较慢。省道的部分，在台65线的北上板桥一到新庄二，南下的五股到新庄二，还有土城一往国三土城交流道都是车子多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今天是不是还是很热呢？这个热度会持续到明天咯，但是明后两天礼拜四的晚上接礼拜五会有一些雨势出现了。

凌晨三点钟，他是张志成，在国道一号，好，国道一号北上的288到289公里新营地方附近的中线车道，不明的掉落物，这个体积小、硬度高，行经的时候再特别留心，小心闪避了。中部的车流，台74线的崇德往松竹，现在车速还是比较慢的地方。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时速不到40公里。好，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今天有没有听到这个台湾人口对策的新战略相关的消息呢？每次看到这些都会觉得说，哇，要花好多钱。第二个是，其实我觉得生小朋友或者是养育孩子组成家庭这件事情哦，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事情。看着身边的人，有些人呢结婚生小孩的，那当然身边有一些人是决定分开来的，都是不简单的决定。所以对于养育我们的父母亲或者是祖父母亲，就会觉得说哇，真的是非常的敬佩哦。来听到的是 SHE 歌曲，是《恋人未满》。

S.H.E 歌曲叫做《恋人未满》。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0.7公里，过了桃园的外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交道出口往大社的匝道，三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八号东向过了台南系统跟新市的路段，外线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哦。好啦，来听听西洋流行作品吧。西洋流行，好啦，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来自 Blue 男团 All Rise 当中歌曲叫做 Long Time。待会7:30来听景广新闻了。

0: 人。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部分立委提出鞭刑入法公投，并希望合并年底的地方选举。中选会主委游盈龙今天表示，鞭刑公投是正在酝酿中的公投提案，中选会会密切关注。朱瑞森报道。
1: 立委洪孟楷等52人提出鞭刑入法公投，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高额诈欺罪、复合形态加重诈欺罪，增设由法院宣告并依法执行的特别刑法制度。中选会主委游盈龙对此表示，鞭刑公投是正在酝酿的公投提案，中选会将密切关注。
2: 关于鞭刑公投未来是否能够在立法院能够通过，那我们还不知道，但是中选会的态度是这样，立法院通过的公投，我讲的是立法院通过的公投，
3: 是
2: 通过是原则，不通过是例外。那其他一般公民所提的公投，当然我们也要依照公投法的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审议。
1: 游盈龙强调，若因为鞭刑导致其他伤害，这部分要一并考量。此外，举办一次公投需要花费新台币11亿元。站在公投法的主管机关立场，目前不宜对行程中的公投案表达态度。中选会依法行政，等待立法院通过公投案后，中选会会秉公处理，依法处理。若立法院没有通过公投案，自然不是中选会该处理的部分。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毒驾频传，外界关注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新式执法政策成效。刑事局今天表示，今年一到四月共查获移送4725件毒驾案件，比去年同期大幅提升将近3倍，其中超过70%都是使用安非他命。警政署指出，毒驾已经是全民公敌，除了通令全国警察机关同步实施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从前端强力打击毒品源头，内政部、法务部、交通部及高检署等机关也从法制及政策面拟定多项具体有效的防治策略，盼能全力防止毒驾危害。新北市府配合淡江大桥新辟4线公车，目前试营运2周后，决定在6月1号到10号办理第二阶段的试营运测试，邀请民众线上登记，体验更快速便捷的大众运输服务。刘威报道。
4: 新北市府新辟988板桥快线、989机场快线、990机场快线以及115淡水八里观光公车等4条公车路线，以每趟车资5元邀请民众搭乘体验。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徐元奇指出，第一阶段试营运之后，988路线将缩短行车时间，并增加板桥公车站发车时刻。989路线淡水端不再绕驶渔人码头，改执行台61线快速公路。至于990路线会同步优化八里端还有机场端行驶动线。
5: 第二阶段试营运仍采线上预约搭乘，民众可以到跳蛙公车 2.0 平台线上预约，并以信用卡扣款，都需要在发车的前一天晚上10点半之前完成预约，可以直接凭 APP 车票证明画面搭车。
4: 交通局表示，市府将持续透过试营运资料滚动检讨，包括班次安排、站位配置、行车时间以及旅客回馈等，作为正式营运前重要优化依据，欢迎民众踊跃预约搭乘，并提供宝贵意见，强化境内大众运输品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持续推动公寓大厦外墙饰材修缮补助，今年除了维持每件最高30万元补助以外，也放宽申请资格，让已经完成外墙修缮的社区也能溯及申请，协助改善建筑安全与市容景观。黄义豪报道。
6: 115年度公寓大厦外墙饰材修缮补助已经开放申请至12月2号止，每平方公尺最高补助4500元，补助的经费用完将会提前截止。今年考量社区整合作业与申请流程繁琐，特别放宽补助范围，113年以及114年间已经完成外墙修缮的社区也可以提出申请。建筑管理处政工程司黄玉纯说，
7: 计划补助对象

0: 为本市于103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使用执照，且为5层以上并已完成报备之公寓大厦管理组织，只要于115年12月2日前完成外墙裂化的饰面剔除，并采水泥砂浆包含涂料粉刷及防水涂料处理，或进行瓷砖修复等工程，即可就实际修缮范围来申请补助。
1: 公务局提醒，曾经申请过相同性质的补助案件不得重复申请，相关的资讯以及申请的文件可至建筑管理处网站查询下载。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为多云到晴，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晚上起受锋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本岛都是晴时多云，离岛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部分，北部27到38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5度，离岛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淳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前面明明没有红灯，你为什么要停下来？
2: 因为这里是路口啊，要先看看左右有没有行人，四周有没有来车。
4: 可是我们先到的。
2: 先到不一定先走哦，在路口啊，转弯车要让直行车，看到行人呢，则要最优先礼让。
4: 那如果经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呢？
2: 那就记住这个口诀啊，少线道让多线道。支线道让干线道，
4: 哇，好像排队一样。
2: 没错，排好队啊，大家才不会撞在一起。记住哦，路口不是比谁快，是比谁平安到家。
4: 知道了。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提醒驾驶朋友，车辆行经无号志或是号志故障无警员一交指挥的交叉路口时，支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干线道车辆先行。未设标志标线或没有号志划分干支线道者，少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多线道车辆先行。车道数相同时，转弯车应暂停，让直行车先行。同为直行车或转弯车者，左方车应暂停，让右方车先行。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轰轰烈烈的约定要哭就哭。
7: 大家好，我是严淑明。当感情渐渐变异，两人面临分离的宿命，要哭就哭没有关系，但是如果遇到亲密的暴力，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

0: 店，由专人帮助你远离暴力，走过冰冷黑夜，迎接黎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害怕又再回到一个人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0: 爱别人。
1: 怎么听起来这么可怜呢、啊？锦绣二重唱跟阿牛的合作歌曲，不是我爱的人爱别人哦，歌曲叫做《牵牛花》。休息回来7:44了，台88线的东下2.7公里过凤山交道的路间车辆故障了。国道1号南下50.7公里过桃园的外线有3台车的事故。国道5号北上的48.4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8号东向过台南系统跟新市。外线车道是施工维护哦。

有路况请报给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少女卡拉卡拉电台客语专辑客语歌哈嘎给各位，歌曲叫《日头花你头发》。

少女卡拉的《日头花你头发》之后，听到的是陈以诺，今年是入围最佳新人跟客语奖相关的一个肯定哦。吼，《漫画志》专辑也是客语的专辑，歌曲叫做《后生人》，Hell Song你。台一线北上的272到271公里水上路段，这里有故障，车请留心喽。有嘎林又加兜圈。

Yoga 林宥嘉歌曲叫做《兜圈》。国三北上的100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有大型的掉落物，台88东向的 2.7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路肩车辆故障。好啦，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了。洪安妮在 Present 当中歌曲叫《也许》，待会见咯。

中小晚上八点整，我是张栋梁。辛苦工作了一天，给朋友的话就是每个人对幸福的认定标准不同，不必在乎别人是否赞同，重要的是自己满足与否。祝福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的100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有大型的掉落物。北上的147.4到145公里，运离到通宵，中间外线施工。南下129到145公里，后龙到通宵，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双向的237公里，这里是民间交道入口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国道8号的西行过新吉的外线车道，东向过台南系统跟新市前的外线都在施工的。台76线的东向27.4到32.4，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车道是轮替施工。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恢复顺畅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他是泰勒斯 Taylor Swift， 歌曲叫 Elizabeth Taylor， 在《星梦人生》The Life of a Showgirl 专辑当中。好，八点钟开始，陆续有些地方开始有施工哦。国道八号的东向过台南系统灯新市出口前，外线是施工的。国八的西行过新竹的外线车道是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00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明天晚上开始呢，全台各地，尤其在山区啦，应该是山区为主，主要是会转为有湿气增加跟下雨的可能性。礼拜五大致上会比较多的雨势哦。听到的是青虫啊，哦咦，嗨嗨，林信来得几条瓜是，你哥无等来。

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青虫阿欧，歌曲叫做《你哥无回来》。台北呀、啊，真的好热哦！这个盆地的天气到了七八月份，不敢想象啊。今天下午2点多钟呢，在台北气象站的高温有达到摄氏38.3度哦，哇，已经刷新了五月份的最高纪录了。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听到的是克拉奇，阿丁狗。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很慵懒的感觉，我觉得形容以前的五月份蛮适合的。可是现在的五月份有点太热了。他们是山狗大乐团，山狗大乐团，歌曲叫《五月的下午》。嗯，捏给哈猪。听到的是 Rita 姐的歌声呢，应该是山狗大乐团吧。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善化地方的中间内线路线环路，国三南下过善化地方环路线圈进行施工，国道八号的西行过新竹的外线跟东向过台南系统跟新市前的外线都在施工的。卢广仲有吉他的流行歌曲当中，歌曲是清晨巴士。

卢广仲的歌曲叫做《清晨巴士》，8:27。原本是捏给哈租五月的下午，清晨巴士来到了一大早了哈。来听到 Sabrina 胡勋武的歌曲，她是国民学姐，歌曲叫做《没空想你》。好了，待会8:30是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日本有一名公务员来台观光，涉嫌在捷运站偷拍被捕，获得轻判，但交保后故技重施，又当场被抓。一审法院依妨碍性隐私罪判刑一年，高院今天驳回上诉，确定这名公务员必须入狱不服刑，执行后驱逐出境。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34岁的日籍男子是日本

0: 岩手县公务员，去年六月休假来台旅游期间，因涉嫌在台北市中山捷运站偷拍女子裙底风光被逮起诉。由于男子认罪并表明愿意和解赔偿，获得轻判4个月。没想到男子交保之后，去年底又在捷运站偷拍女子隐私部位，当场被抓，不仅登上了新闻版面，岩手县政府还特地派人来台鞠躬道歉。警方认为他短时间内相同手法再度犯案，显示毫无反省，依刑法无故涉入性影像罪嫌，再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士林地院审酌他随意盗摄他人性影像，至今未取得被害人谅解，尤其他首度犯案后获得交保，竟不知警惕悍然再犯，应给予非难。但考量他认罪并表明愿意和解赔偿，以妨害性隐私罪判刑1年有期徒刑，执行之后必须驱逐出境。男子上诉到二审请求轻判，高院认为原审判决并没有违误，予以驳回，专案不得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松台报道。
1: 台南市政府力挺警消、警情还有刑事以及消防危险加成全面调升，而且可以追溯到3月1号起生效，希望能够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地线的警消人员。为记你的报道。
2: 因应行政院修正警察人员勤务加级跟消防人员危险职务加级相关规定，台南市长黄伟哲已经核定完成台南市相关加成调升作业，并追溯至115年3月1号起生效。警察局长林国清在议会接受议员陈怡贞质询时，也证实已经在26号发放。针对议员关心的加级内容，局长林国清表示：“
3: 勤务繁重加成的一个定义嘛，就是以勤务不管你是分局或分局派出所，以勤务的繁重来。”作为合给加级的一个依据，
4: 是
3: 那一定要有指标数嘛，哈，那我们有定6个指标数，所以每个人都是往上提。
2: 市长黄伟哲也出面说明，
5: 第一个同工不同酬就不公平，
4: 当然
5: 不同工同酬也不公平，所以大家都想，但是基本上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警员都有增加。
2: 市府指出，这次警察人员的部分刑事加成由6成提高到8成，勤务繁重加成之给上限则由7成提升到1倍，消防人员为危险职务加级也全面调升3成，借此提升基层同仁实质待遇，肯定长期辛劳付出。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再来关心的是一个迷航事件，台中有一名正信的外送员在使用手机导航送餐的时候，竟然被引导进入陡峭的山间小径，进退不得。在台中的乌日警分局员警获报之后，迅速定位坐标，成功协助人车脱困。陈怡玲的报道。
6: 台中市21岁郑姓男子是一名外送员，日前接单从北区送餐到龙井区，车程超过20公里。因为对路况不熟，使用手机导航，却误闯龙井偏僻山区。途中机车轮胎在碎石陡坡不断打滑空转，无法动弹，他惊恐地报警求助。乌日警分局离分派出所所长林正和说：“
7: 本所获报后，随即运用设警软体定位功能展开学习。”随后徒步入山找到当事人。
6: 民警到场后耐心安抚并协助推车，历经10小时挥汗奋战，终于将机车推上平坦道路，成功化解危机。乌日警分局提醒，导航虽然便利，但在山区或偏远农路常因讯号不佳、图资未更新而发生偏差，若不慎受困山区，务必保持冷静，找寻明显地标并利用手机定位求救，原地等待救援。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为多云到晴，清晨的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大台北还有南部内陆、花东纵谷要留意局部37度左右的高温，金门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的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还有东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而明天的晚上开始受到锋面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马祖跟金门则要留意低云或雾可能会影响到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还有东部都是晴时多云，只有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的部分，北部地区27到38度，中部地区26到

34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5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张芸京歌曲叫做《偏爱》，收录在专辑《破天荒》里面。8:42，国道5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外侧路间施工，北上的48.4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内线也在进行施工的。国道3号南下过善化地方中间内线有工程在进行呢。礼拜一应该有跟大家提到对发票这件事情，礼拜一还没有对3、4月份发票的朋友，今天赶快来兑奖咯。阿琳的经典作品 K 歌可以一起跟着唱了，失恋无罪。

0: 说是 K 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唱，但我自己在关麦之后是大唱到不行了。阿令的歌曲叫做《失恋无罪》，8:47。好啦，今天礼拜三，我们来进行今天的伪道德暗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伪道德暗赞。
0: 人生像一张宏大的画布，我们不断站在上面作画，每一次选择都是一笔色彩，稍有不慎就可能改变整幅作品的样貌，最终呈现的画风正是灵魂深处最真实的倒影，因为选择决定了我是谁。国小六年级时，同学们纷纷思考要就读哪所国中，那时我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听从父母的建议，选择就读阿公家附近的明星国中，走升学路线，或选择离家近的公立国中，和朋友们一起成长。而我选择了后者，因为希望和朋友们相互扶持，在青春的三年里一起努力。然而这个决定却引起父母强烈的反对，他们认为我不该为了友情放弃更好的前途。那段日子我心如枯木，甚至连夜晚灿烂的星光在我眼中都显得暗淡，但我仍决定坚持自己的选择，为了证明这不是任性，而是经过审慎思考。我报考了学校的自用班考试，为了备考，我几乎每天苦读到半夜，模拟试题写到手酸，眼睛干涩的睁不开，虽然辛苦，但也因此收获了知识和自信。当我拿到了自优班的录取通知那一刻，我知道我终于为自己的选择添上了最灿烂的一笔。进入国中后，我和同学们相处融洽，彼此扶持，共同成长，看到我过得开心稳定，父母也逐渐理解并尊重我的决定。那时我才明白，真正的说服不是争辩，而是用行动证明自己的选择。有时我会想到我最敬佩的棒球选手周思齐，他曾经有机会挑战海外的舞台，却选择留下来为台湾棒球奉献青春。当他因为伤势陷入低潮，也没有放弃，而是转任教练，用经验带领学弟。他在退役时说过，选择留下是为了让下一代看到努力的价值。这句话深深打动我，人生的每一次选择也都伴随着风险和不被理解的声音，但真正的勇气不是追求最亮的舞台，而是愿意在平凡中诚实面对自己的信念。我想起那段夜以继日准备考试的时光，虽然没有任何掌声，但我在自己的画布上画下了第一笔坚定的色彩。就像周思齐选择留下，他尽力挥出的每一棒，带领的每一场球赛，都在为人生上色，描绘出责任、信念以及爱的光芒。这次的选择或许只是人生画布上一抹小小的色彩，但正是这一笔让整幅画更完整。我学会了，选择不只

是挑选，更是一种对自己负责的勇气。人生的画布仍在延展，而我会继续提笔，用每一次抉择为它上色。无论色彩深浅，笔触轻重，那些交错的线条都会构成属于我自己的风景。当我回首这段来时路，我想我已在这幅画上描绘出最重要的一笔，那是属于我自己的选择，也是我成为自己的开始。今天为您选读的是冯乔丽的作品《人生的画布》。以上单元由金光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Hello，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炳霞。

0: 他的睫毛，这周杰伦叶惠美专辑8:57。国道一号南下139.7公里铜锣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他是亚许余耀祖 Home 专辑，我们来听歌曲《守护星》，待会9点对时。
1: 让我看着你的眼睛，里面藏了什么秘密？为何你突然的走心，知道别人给你却不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景广与你说声晚安。

晚上的9: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39.7公里铜锣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善化地磅过后，中间内线有施工。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改道了。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外侧路间，北上的48.4到46.6罗东路段的内线都是施工的。国道八号的施工在西行过新竹的外线车道，还有东向过台南系统跟新市前外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省道的消息，台76线的东向27.4到32.4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车道轮替施工。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悠悠晨。因应少子化，蔡政府宣布零到六岁国家养，政府提供生育给付、育儿津贴、托育补助。如今赖清德总统上任满两周年，更在520这一天正式宣布零到18岁国家养，每个月可以领5000元的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除了零到六岁的补助津贴之外，政府会额外再给零到六岁每个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六到十八岁则是一半帮你存起来，另一半马上可以领，让孩子成年后马上就能领到第一桶金。
2: 在六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六岁以后到十八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1: 六到十八岁的成长津贴规划存在基金账户中，十八岁后可以提领至少30多万元。外界关注这些钱我可以用在哪？
2: 原则上，我们是希望用在对于这个未来刚成年的人能够有更有帮助的地方。哦，那不管是他的创业、升学，或者是其他类似的部分，那我们会在这边，到时候这个比较具体的他的用途的部分，我们会这个在整个计划定案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宣示出来，让大家一起来看。
1: 政府发红利，盼能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朝野不少立委也表态支持。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详细的规划内容将在5月28号公布，预计明年起实施，总预算规模高达2000亿元。算下来，零到二岁的婴幼儿的家长，除了可以领育儿津贴的5000元之外，再加上成长津贴，合计每个月可以领10000元。如果是选托育补助，再加上成长津贴，家长每个月可以领12000到18000元。政府近期也释出另一项红利，赖清德总统表示，国家税收增加，经济好，成果应该跟人民分享，所以也宣布保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在年满65岁以后可以领的老年年金将调升到每个月至少可以领5000元，今年7月就领得到。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说，
3: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23.5嘛，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来做一个

0: 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啊，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1: 谈到国宝的老年年金，就不得不提前日子在社群平台上有网友称亲人保国宝，但65岁过世，交了大半辈子的国民年金却领不到老年年金。卫福部社保司司长张玉璇解释，现行劳保局做法需要民众在满65岁以前接到通知后来提出申请，如果未能及时提出就领不到。不过经检讨后决议，即日起不用申请就可以领得到老年年金。至于是否能溯及既往，张玉璇语带保留地说，因为涉及财务评估还有作业程序，需要跟劳保局进一步讨论。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漫无期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能想象的出唱爆裂的摇滚歌，或者有歌德黑暗风的音乐作品的伊凡塞斯，其实也是有比较深情表示的音乐作品。Evanescence Swimming Home 9:13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有了矿再报给我们了0800000123。国道三号北上53.8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的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南下139.7公里铜锣前的路间有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五的北上罗东入口外侧路间是封闭施工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组合，他们是神木雨桐、赖明伟跟黄美珍的双人组，之前在星光大道哇，可说是两个极具爆发力的摇滚之声，歌曲是《为你而活》。

沈木雨桐、赖明伟跟黄美珍的组合歌曲叫《为你而活》。听众驾驶朋友，你有喜欢运动吗？跑步？其实我觉得台湾的运动观念在2020年代的前后开始慢慢的受到好多好多人的重视，而且这在疫情过后的几年里面呢，其实我身边有越来越多的长者哦，所谓的长者呢，好，五十几岁以上的当然也有，但是我所谓的长者可能是六七十岁以上或者是退休的这个年长者，这个前辈长辈们呢，他们开始踏入了健身的行列。长者也要健身，哎，长者更需要健身，因为我之前跟教练聊过相关的事情，然后我在前段时间有请这个健身教练在上课的时候啊，教练其实本人就有至少我遇到的就有三到五个长者的学员，就是我们都是去上健身课的，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些不知道不确定有没有退休的这个大哥大姐就跟着教练一起去做举重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肌力肌耐力的训练，那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画面，因为我们这个年纪或教练的年纪大概就是这些大哥大姐的小孩，所以可能就会聊一些亲子的话题，很好玩。然后你会发现呢，因为不是每个礼拜都会遇到一样的大哥大姐，然后你不知不觉就会觉得说，哇，这些大哥大姐虽然很多时间在聊天，但是他们从比较早期到比较后期，在那个短短的几个月或一个月上一到两堂课里面，你会发现他们的精神都蛮好的。然后有蛮多的大哥大姐可能都是骨头或者是这个肌肉有一些状况，走路会有一些筋骨酸痛的问题，那在医生的建议之下呢，也去上了教练课之后，哎，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了。所以这个运动的风气你有没有跟着一起培养起来呢？因此当属第五董事长乐团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这首音乐作品来自当所定董事长乐团。刚刚讲到的是重训的这一个项目，然后我后来发现呢，因为其实我们讲说四五年级生好了，或者是我们现在比较多退休或临界退休的长辈们、大哥大姐们呢，在过去的年代当中的那个运动的观念还没有那么的扎根或那么的盛行，所以到了这个年纪来运动，不是说来不及，只是我们会可能需要花比较多的力气跟时间来重新打造我们的习惯跟建立这个观念。可是我发现其实有蛮多的大哥大姐哈，很喜欢什么呢？那种快走、走路啊，或者是那种也不算小慢跑，那叫什么跑啊？反正就是超慢跑嘛，哦，诸如此类的。哎，其实有蛮多人都会例行每日一万步这件事。哎，我之前有认真的把我的手机计步器拿出来算，我还真的做不到。哦，如果你是开车或者是骑机车的朋友，每日一万步真的是很难做到的事情，所以你要如何增加自己的步数？因为确实增加步数在研究报告显示哦，对于身体健康是有正相关的帮助的。好，哦，所谓说活动活动，活着就要动嘛。好了，待会准备九点半，我们来听金广新闻了哈。这首歌曲是曾康郎所带来的歌曲，收录在《夜观寻常来》的几条瓜林秀妹。同时，流星国道一号南下139.7公里铜锣出口前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最新的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提供最高10亿美元的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感谢美方的支持，愿意提供安全协助，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将与美方共同讨论善用这一笔资金。李义成的报道。
2: 美国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文本内容包括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约新台币310亿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预计6月4日审议这项法案。对此，国防部部长郭立雄回应，感谢美国两党一致性支持。
3: 军委会公布的这个是2027的，那事实上这个根据这个国防授权法案下的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来提供我们这样子的安全援助已经不是第一次，那实际上2026、2025都有。那我们非常感谢

0: 美国两党啊都是一致性的支持，来强化，愿意提供这样的安全援助，来强化我们自我防卫能力。那我们台美双方都是会共同讨论来善用这笔钱，来提升我们的防卫能量。
1: 盘点近年来美国援助，2025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纳入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明定美国国防部最多可动用3亿美元推进此倡议，维持台湾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2026财政年度授权法也包含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10亿美元资金。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无端涉及诈骗案件被列为警示账户，造成生活不便。为兼顾善意民众的权益，警政署今天表示，民众如果能够检具资料佐证遭三方诈骗、盗用账号等情况，就可以申请撤销警示，不用再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吕明宗的报道。
3: 不少诈团收购人头账户或以三方诈骗将他人账户当赃款洗钱管道，检警发现可疑账户就会通知银行列为警示账户冻结资金。最近有民众反映账户已遭不明人士恶意发动25笔小额汇款被列为警示账户，孩子学费和生活开销等资金都被冻结，直到拿到不起诉处分书，生活才回到正轨。对此，警政署表示，为了兼顾善意民众生活权益，现行警示账户救济机制相当弹性，除了不起诉处分书等解除要件，如果民众可以检具对话记录、交易等资料佐证是一般商业交易纠纷、三方诈骗或遭诈骗集团恶意报复、存款账户被盗用等特殊情况，就可以到管辖分局申请撤销警示，警方查证属实就会依法撤销，不需要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要是不符合这些特殊情况，名下其他账户仍可以临柜提领，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账户被异常汇款、冒名使用或疑似诈骗的情势，要赶紧报警保全相关资料，以利后续查证。另外也千万不要任意提供金融账户、提款卡或网银账密给他人使用，以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社护腺癌已经成为台湾男性常见的癌症之一。三军总医院表示，近年社护腺癌治疗的趋势有逐渐朝向这个短疗程、高精准的方向来发展。透过磁振刀，部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将约40次的疗程缩短为5次。杨欣的报道。
4: 三军总医院放射肿瘤部主治医师杨仁富表示，传统放射治疗主要仰赖电脑断层进行定位与规划，但射护线位于骨盆深处，且临近膀胱与直肠，容易受到膀胱充盈、肠胃气体与生理变化影响而产生位移。杨仁富表示，三总引进高阶磁振刀，正式进入即时影像导引放射治疗时代。透过治疗当下的即时软组织影像，医疗团队可以依据每日器官实际位置进行动态调整，让放射治疗从事前规划提升为治疗中及时修正，
5: 比较立定用发治疗，也就是 SBRT。 那这是5次的疗程，就5次内就可以做完。那它比上传统跟中度分次的放疗，那就这个研究发现到说，就是SBRT 跟这个传统放疗比起来，它的5年的生化控制率却都高达 95%。 所以它这个研究的结论就是说，这种 SBRT 立定位放射治疗的这种方式啊，它其实不会比这种传统的分次方式还要来得差。
4: 另外，健保署也从今年4月1号起，将立体定位放射治疗纳入社护腺癌部分适应症给付范围，适用于低度与中度复发风险且未发生淋巴或远端转移的局部性患者。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多云到晴，清晨的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大台北南部内陆还有花东纵谷留意局部的37度左右的高温，而金门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的东北部还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跟东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晚上开始，受到锋面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而马祖跟金门要留意低云或局部的雾，可能会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本岛都是晴时多云，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27到38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脑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怕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今天经典留声机带大家先来听到这个团体，他们叫做 Tension， 五位从美国到台湾闯荡的五人男子组合，1998年成军，一路活动到2005年左右。这首歌曲收录在 Story 当中，歌曲叫《做你的男人》。2000年左右流行的比较强力的音乐曲风大概就长这样，是吗？继续听到的是 BoA 宝儿 Number One。我们来看国道3号北上的53.8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小客车跟缓撞车事故。国道1号南下139.7公里，铜锣前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哦。

最后有宝儿波娃很可爱的 Number One。路网图的部分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不过晚上的施工比较多，要特别留心。国三北上 53.8 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来听到的是三更半暝。

黄品源、任贤齐、阿牛、李正凡的合作叫三更半暝，三更半夜。国三北上53.8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消息。陈淑华，梦醒时分。

分。好啦，准备要跟大家说晚安喽。梦醒时分，陈淑桦演唱，不过是李宗盛大哥的词曲。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听李宗盛的歌吧，爱的代价。10点换上接棒，明晚7点我们

我是 Peggy 许哲佩，现在是晚上10点钟，一整天忙碌的心情可以放松了。日复又一日，天暗了又亮，整理好心境，继续向前冲刺。让我陪着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更正，国一的北上140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53.8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缓撞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53.8到51.1，莺歌系统过后到三莺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65.9到

64公里龙潭过后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国道5号北上的 48.4 到 46.6 公里罗东路段的内线车道，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施工。台65线南下 10.7 到 10.9 土城一路段的桥下空间在进行水管更新。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新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五月天歌曲是《派对动物》啊，今天是五月二十七号了哈，这个五月天只剩下了最后的这几天啦。礼拜天过后，下礼拜就是六月份了啊，所以五月天的歌啊，尽量在五月播给大家听。好了，上线喽！我是尚恩，请你在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在国一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

10:18，国道3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国道1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3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另外，国一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是封闭施工的，麻烦改道了。今天特别热，不知道大家一切都还好吗？你有吃碗冰吗？喝杯手摇饮吗？其实这么热的天气，的确吃冰透心凉了。但是因为天气热，还是要记得多喝水。那吃冰它毕竟就是一个一时快乐而已，长期下来还是喝水比较实际了。然后你从比如说办公室走出到外面去，那个温差冷气房跟室外也是要注意一下，不要感冒咯。许书豪，歌曲你好吗？

他是 Shawn Mendes， 听到的歌叫做 In My Blood。 10:26在国道1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施工，这边要请你改道行驶。国一189公里王天入口啊，也有大渡方向双向会入国一，还是雾日方向南下会国一，都是施工封闭的哦。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南京到长安这里施工。这是郭小小歌曲 Follow Me，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新国。新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白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温的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哦。中午过后，在大台北、宜兰花莲地区，还有中部北山区，要留意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雷阵雨。那夜晚清晨的话，温度大概还是有25到28度，感受还是比较热一些哦。那明天白天各地持续高温炎热，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还有在中南部内陆地区，局部可能会来到37度或是以上的高温。紫外线指数容易来到过量或是危险的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到了入夜开始受到锋面的影响，所以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会逐渐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形态啊。所以夜晚外出的听众朋友们，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另外，明天西南风依旧还是比较偏强，所以在新竹以北、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容易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那此外，明天在马祖还有金门，容易会出现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离岛交通玩法，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新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因应少子女化的国安危机，总统赖清德今天

0: 亲自公布，包含儿童成长津贴在内的共18项措施，内容涵盖三大阶段、四大策略及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五大面向，在明天行政院会通过后，力拼明年上路。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生育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估计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计308万名儿少可受惠。
2: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四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五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卓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1: 育婴留停津贴方面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津贴，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津贴补助可超过4万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在居住减压部分，也规划增加婚育宅供给以及租金补助额度。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今天在台湾新总部预定地北市科 T17 T18 举办台湾员工大会。黄仁勋表示，台湾就是 AI 革命的核心，辉达每年在台湾的支出上看1500亿美元，台湾员工数也计划提高到4000人。记者李叶成报道。
3: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27号现身台湾员工大会，现场约1000名员工参与。黄仁勋表示，台湾 AI 产业正在蓬勃发展。
4: If you go back three or four years ago, I was talking about Taiwan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is ecosystem, and that we were going to invest in Taiwan. Well, everybody now knows I was right.
3: 他指出，辉达每年在台湾的支出已来到1000亿美元，正朝1500亿美元迈进。未来北市科总部将容纳约4000名员工，预计今年底开始动工，2030年正式迁入。黄仁勋也介绍辉达台湾总部 Constellation 设计理念，并强调未来总部将采用大量透明化设计与三角形建筑与会。他也谈到自己讨厌电梯，他认为等待电梯非常浪费时间，因此未来总部将尽量减少对电梯的依赖。台北市长蒋万安也送上台北市药及日月同辉飞黄腾达亲笔书法，相信辉达将在台北开启下一个 AI 创新的新时代。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为3级警告，并强化边境跨疾管联防。据上述旅游史的入境旅客需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记者杨欣报道。
5: 疾管署表示，近期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快速升温。截至5月24号，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112例确诊，11例死亡；乌干达则有7例确诊，1例死亡。疾管署指出，目前尚无核准疫苗与特效药，加上当地政局动荡及人口流动频繁，疫情防治困难，实际感染与致死情形恐高于官方数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6: 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为3级警告，并且强化边境跨机关联防。具有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史的入境旅客，要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
5: 疾管署提醒，过去21天内曾赴2国的旅客，入境时务必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如有发烧、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将立即送医。疾管署呼吁民众，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疫情地区，如需前往应落实勤洗手、戴口罩及避免接触野生动物等防疫措施。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南北区上午发生轿

0: 车不明原因失控撞进超商，77岁女驾驶及60岁女性乘客受伤送医，案发原因警方正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魏金妮报道。
1: 超商内一片狼藉，物品散落一地。上午10点多，一辆轿车撞进了北区中华北路上一间超商，强大撞击力也让超商玻璃门面破碎，超商内的顾客吓了一跳，一名萧姓女顾客因此导致身体不适。消防局调派人车前往救援，肇事驾驶70多岁王姓妇人跟车上60多岁的乘客朱姓妇人双双受伤送医。5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陆义凯说，
2: 王姓女驾驶于中华北路一段78巷东往西方向左转时，不慎撞击蔡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在撞击郑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后，撞进全家超商，经查无酒驾情形，案由本分局调查处理中。
1: 为了防止现场油渍造成危害，辖区5分局立刻通报环保局协助清理。全案后续由5分局交通分队进一步调查，厘清肇事原因。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为杜绝毒驾，新北警执行雷霆扫荡缉毒行动，统计第一阶段共查获毒驾案件130件，羁押4名累犯，同时也溯源刨根查获68名毒虫，以实际行动打击供应链，全面阻断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透过高强度密度执法、扩大拦查以及溯源断根策略，针对毒品犯罪以及毒驾行为全面加强查缉，依照各辖区治安还有交通特性，扩大规划执行路检以及查缉勤务。第一阶段取缔共逮捕130名毒驾，尤其新店分局深坑所更在短短2个小时内，在辖区逮捕林姓、陈姓以及黄姓男子3人，除毒品脱液快筛呈现阳性，还无照驾驶。交通组组长张安宏说，
4: 其中深坑派出所更于2小时内查获3起毒驾案件，且驾驶人均为无照驾驶之警示，显示仍有部分民众心怀侥幸，警方后续将强化取缔作为并宣导。
3: 市警局长方扬宁表示，市府已经启动第二预备金新台币2000万元增购毒品脱液快筛试剂，还有致硬尿毒检验费用，并同步溯源毒害，查获3名犯嫌制造分装毒品、8人贩卖毒品、2人意图贩卖而持有毒品案，还有54名毒虫持毒，后续将全力贯彻查毒驾、断毒源、护安全执法目标，杜绝毒害影响民众日常生活。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为了迎接宜兰县立图书馆年底试营运，文化局推出诗擂台赛和蓝洋文学沙龙等活动，并同步为第12届蓝洋文学奖的征文揭开序幕。记者罗佳慧报道。
5: 宜兰县文化局表示，这次在化隆一村举办的诗擂台赛打破传统阅读框架，采用近年来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诗集播形式，将诗作融合朗读与肢体表演，让文学走上舞台。局长黄半书说，
6: 像我们从第一季开始，由黄春明老师台湾草叶集的文学为旅行开始，到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结合朗读跟肢体表演的跨域演绎的这个诗集播，那再来就是当然结合到了我们在第12届的蓝洋文学奖征件已经开始了。
5: 黄局长表示，全新的县立图书馆除了是阅读空间，更是推动在地创作的平台。文化局接下来也将推出蓝洋文学沙龙，由文史作家许慧龙带领走读文学地景，并邀请郝尼尔、吴伟廷等作家进行世代对谈。而第12届蓝洋文学奖即日起征件到7月10号截止，类别包含散文、新诗、童话及歌仔戏剧本，欢迎全国民众踊跃投稿，写出心中的蓝洋风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嫌资讯勿轻信。

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来自庸俗救星，听到的歌叫做《多巴胺之歌》。好，路况的部分呢，还是要注意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今天晚上呢全线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路。国道三号这边是土城入口匝道，有一台重机倒在车道上啊，不晓得什么状况，有经过的话小心一下。

0: 就卖，不要再沉溺他的坏。
1: 晚上十一点喽，现在时间已经累累了。如果你觉得累累的，请别依然相信自己，人大有可为。
2: 还是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大家好，我们是
3: 猫咪库马拉，
4: 我是贝斯手保罗，
2: 我是主唱小秋，
1: 我是吉他手 Q 猫，
5: 我是鼓手 Tweety。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

时间是晚上的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44.3到42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三北上53.8到51.1公里，国莺歌系统到三鹰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接下来关心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道喽。国道五号南下5.5到7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还有国五南下雪穗呢，内线施工封闭，要到早上的6点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医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1: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对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席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3: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卓一峰，歌曲叫做《再见烟火》，十一点十分。第二个小时，张恩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

11:19，国道一号北上14到11公里，过东湖内线施工到6点哦。还有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这首歌 Olivia Dean 作品叫 Lady Lady。

阿丹薛以丹歌曲 Another Star， 11:26。国道3号北上13.5公里，过南港，左路间有抛锚车，要注意一下了好吗？国道1号要注意双向160到165公里，这边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

0: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0: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1: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原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刚听首歌来自文蔚如，叫你是猪。11:37，接下来蔡佩璇，我就是喜欢我这样。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1号南下林口前啊，这边有一段时速是相当。

11: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在国道一号要留意一下，北上14到11公里过东湖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3线车道施工啊，所以这边速度偏慢哦。国一双向这是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哦。

来自高五人，这首歌叫做《愈合》。国道一号在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哦，要请你改道。国道一号北上140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封闭。

A Great Big World， 这是跟 Christina Aguilera 合作的 Say Something。 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5月28号方林会整路况消息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在12点前歌曲是来自徐佳莹的作品，叫做言不由衷。等我一见喽。

心上。半夜十二点是一个适合沉淀自己心灵的时间，不论你昨天表现得如何，今天又是新的开始。记得要提醒自己，人被世界所爱，不需要害怕日暮，让景广陪着你等待下一个日出。晚安，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5月28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4到11公里过东湖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也是施工的。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国一呢双向189公里这边是王田入口、都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一号北上140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这边还有大湾入口匝道都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13.5公里过南港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还有国三北上44.3到42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

到三号北上53.8到51.1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65.9到64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12:09，刚听到的是徐伟翔的歌《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继续把路况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这是南下在林口这边啊，林口一前内侧三线施工，速度比较慢哦。

12:18，国道1号啊，在中部地区160到165公里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哦，改道行驶了。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接下来要欣赏到的是宫口绅士这首歌，叫做《Trap City》。

小男孩乐团，这首歌是 Everything。 中部地区国一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属县市封闭的哦，记得要改道，精神状况自己拿捏一下，如果好累，找地方休息。卢广仲，太阳与地球。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0: 你好，我是杨贵妹。家庭暴力已经不是局限在现有或曾经有婚姻关系的亲密伴侣，没有同居的亲密伴侣遇到相关类似案件，也可以向专业的家防官求助。警政署在每个警察分局都设有处理家暴案件的家防官，不让你受到恐怖情人的伤害。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刚听到的是伟伟黄庭伟，明天见。国道一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封闭，记得改道。Ctrl T Damp Heart。多想能够再收藏谁最

12:41，你刚刚听到是张雨农垃圾带走。今天是5月28号了，天气状况怎么样呢？白天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哦，各地还是晴到多云，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华地区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哦。那今天晚上哦，跟着明天啊，今天28号晚上到明天清晨气温还是有25到28度的哦，所以夜间户外活动哦，中央气象署说你还是要防中暑，好不好？白天气温还是高温炎热，普遍32到36度哦。

Sam Smith 这首歌叫做 Diamonds。12:52，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一号呢，在中部地区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地方主线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还有国道一号北上14-11公里，这边过东湖内线施工。国一南下22-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

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之间，哦，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那稍早这个路段呢，车速比较慢一点，那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恢复顺畅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最后要听到的是 Adele 的歌，这首叫做《Love Is a Game》。等一下一点钟会诊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伴你到凌晨4点。晚安喽，明晚10点空中见。

0: 11点，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4到11公里，过东湖内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一样到6点钟。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一的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在王田的入口哦，双向都是封闭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这是北上44.3到42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国三北上53.8到51.1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65.9到64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

0: 右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3: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2: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0: 时间是5月28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11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稍早听到来自 Deca Jones 啊带来这首歌曲在这里停一下，夜间工作到现在累了吗？啊，这个找到最近的服务区休息站停一下，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再继续休息，哎不对，呵呵，休息完再继续休息，阿妈歇赛了哈，啊这个休洗完之后当然是继续工作了哈。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1: 怪我是不是在冲动，
0: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当然一样欢迎你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后站人 Healing。

破绽人这首歌曲 Healing Me 治愈我，时间是凌晨的1:17。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被北上的14到11公里过东湖，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国道2号西行的6到5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在北上的44.3到42公里土城之前呢，这里是外侧3线车道都占用在施工了哈，要麻烦你经过的时候互相礼让，小心通过以及一样是国三呢，在北上的53.8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3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了哈。那么另外在国道5号的部分，在国五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灯具的清洁，南下的雪山隧道这个也是内侧车道进行相关的工程这个麻烦你经过的时候也要留意现场的施工状况咯。好，提醒你开车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个变换车道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蓝婷，爱我就要爱我的全部。

徐若瑄不由自主，时间是凌晨的1:25啊，中部区域，今天看起来这个国道的施工还算是蛮多的哈，在国一双向的179到180，南屯到台中封闭外侧车道啊，特别在南下的147.7到150.6，铜锣到三义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在南下的129到145，后龙到通宵啊要注意一下，也可能是内侧两线车道，对，有可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再继续往南走，南下的221.8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啊，这里就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跑铺工程了哈。北上的147.4到145，院里到通宵，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省道部分呢，在台88线哦，这个东向竹田系统汇入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提醒你提前改道啦。好了，事实上这个除了施工比较多之外，其他道路状况都非常的良好稳定，那就麻烦朋友们安全开车，帮我们持续维护下去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苏慧伦这首歌曲叫《抬头纹》。

0: 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咯。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警广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警广的动态吧。

时间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目前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啊，开始连夜晚都很热了哈。这个大概都是27、28度左右。这个昨天呢，在白天哈，像是台南呢，飙出了39.8度啊，这个体感温度不要说40度了，45度都觉得皮肤要烧起来了哈。台北呢也监测到38.3度，基隆又37.6啊。就是说这全台啊，从南到北哈，白天都非常的炎热，很高温。今天来到星期四呢，苏里马塞马西港宽哈，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发布这个高温资讯。这个在双北、桃园、新竹、苗栗、彰化以及台南、高雄、屏东，甚至是东半部的花莲、台东。几乎包括全台湾了哈。今天中午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有局部地区呢，像新北市、台南还有花莲还是会出现连续38度的极端高温，还要尽量避免在这个日正当中户外活动，非必要外出呢一定要注意防晒尤其啊白天要骑车或者是开车的朋友，哇，有够痛苦的，对不对？骑机车呢这个机车坐垫啊烫得好像屁股要被烫熟了哈。开车嘛是赶快

整个车子里面呢犹如个是一个大闷锅、啊哎、必须要让空调跑个一两分钟好像才有办法开车啊，非常非常的闷热，非常非常的炎热啊。在这样子炎热闷热的天气呢，最舒服的就来杯冰冰凉凉的果汁或者是冰沙啦。

炎炎夏日呢，来杯冰冰凉凉的果汁冰沙啊，心情好多了。哎，啊，原来啊，这个喝一杯果汁或者是冰沙，还真的是有机会改善情绪啊，甚至是可以降低忧郁还有焦虑症啊。啊，这个根据呢《每日邮报》的报道呢，有一项刊登在美国新堡大学，发表在这个英国营养学期刊的一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啊，只要呢增加蔬果摄取量啊，每天额外饮用一杯100%纯果汁或者是冰沙的人呢，在忧郁指标表现上面有更明显的改善啊。这个研究呢是追踪42名平常蔬果摄取量偏低的成人，然后呢被分成不同的组别，其中一个组别呢每天这个摄取蔬果给他充足的这个摄取5份，另外一组呢基本上这个会再加一杯纯果汁或者是冰沙。结果呢研究显示一件事情啊，这个每天呢摄取5份蔬果，然后呢再加给他一杯果汁，纯果汁或是冰沙的受试者呢在忧郁还有焦虑的表现上面明显比他其他组别这个优越许多。这个作者表示呢，这个许多人都知道每日5蔬果，甚至呢可以的话健康蔬果579，事实上是有益身体健康的，但是实际上好像还真的很难达成，对不对啊？那么喝果汁或者是吃冰沙好像是一个可执行的替代方案，帮助你呢每天能够摄取蔬果达标，而且呢这个蔬果摄取达标，然后这个促进肠胃道蠕动，摄取不同你身体需要的矿物质维生素之外呢，事实上还可以改善你的心理健康啊。不过这个研究团队也提醒，喝果汁就算它是纯果汁或者是用纯果汁做成的冰沙，还是有一个小小的陷阱，就说呢果汁虽然含有这个蔬果它所含养的维生素或者是植化素，但同时也富含天然的果糖哦，这个属于游离糖，摄取过量是会增加蛀牙的机会，甚至是肥胖或者是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所以呢如果需要用果汁来这个补足每天不足的这个蔬果摄取量哈，你可能还是要均衡饮食，适量的摄取。不过呢这个心理健康问题的确根据卫福部最新一次的统计呢这个被诊断为忧郁症的人数在2021年是近64万其中呢年轻族群有近40%的人应该要就医却没有就医，所以就说呢这个被诊断为忧郁症的人数是64万人，其实加上一些黑数也许可能破百人显示呢这个心理问题还真的是一大隐忧。我想呢接下来几个月都是炎热的夏季这个希望说比方说接下来的一两天有这个梅雨封面报道的话，凉一点看是不是舒服一点，心情也好一点，但一定是暂时的嘛哈，对不对？因为现在毕竟才5月底呵呵，夏天要结束还是遥遥无期呀心情要轻松，要轻松呢多多摄取一些蔬菜水果依照这个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的一个提议呢，成人每天应该摄取 2.5 到3碗的蔬果哈这个换算下来一餐你至少吃一盘的烫青菜吧，并且摄取2份的水果，一份水果呢是2个这个一个拳头大，所以2份水果就是2个拳头大了哈，多吃蔬果降低心血管疾病。

病、中风、癌症、早逝的风险啊，以及呢提升你的心理健康。摄取不足啊，你可以适量的摄取纯果汁啊，或者是纯果汁所制作的冰沙啊，但小心哈啊，如果这个果汁呢啊添加了太多这个添加物的话，哎呀，这个对于健康或者是心理健康的帮助可能会因此打折扣哦。

文慧茹的歌曲《做你的太阳》，时间是凌晨的1:42。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44.3到42公里土城之前，外侧三线车道，小心哦，是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另外，在国一南下的39到41林口一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省道部分啊，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赖慧茹，这条歌看到光的日子。

来自黄新浩跟曾伟忠这条歌啊，咱留下来诶这个的痕迹，后面这台语不会念了哈、啊。好了，时间来到凌晨的1:51。在这个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

来自中岛美嘉这首《爱之歌》。来到1:56，等一下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 Leona Lewis Angel。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时间凌晨2: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一号这个南北双向的160到165公里从台中系统到后里呢，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那么一样在国一双向的189公里，王田的入口由大渡方向这双向汇入国一以及乌日方向南下汇入国一，这里也都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在国三这个北上的65.9到64公里，过龙潭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53.8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油漆工程，北上也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处理。在省道部分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台65线南下的10.7到10.9，土城一这里桥下有空间的水管更新，封闭外侧车道。最后在省道台61线，这个省道的夜间施工部分呢，要麻烦你留意哦。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替代道路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色也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妹妹，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5: 因为她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6: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etamine 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 50cc， 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7: Ketamine 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6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5: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8: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着我们的手而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掌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我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白冰冰的歌曲，合作为家己美丽啊，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的《饮酒讲酒话》这张专辑当中啊。他今年呢啊，也因为这张专辑入围了台语歌后，好像说是在这个台语歌后这个奖项入围的这个记录当中，年龄最高的入围者，好像也是整个金曲奖这个个别的这个奖项当中啊，算是年龄偏高的这个入围者。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以前辈之姿拿下今年的这个台语歌后呢？真的非常的期待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第二个小时呢。虽然说没有最新更新的道路状况啊，但是夜间开车看起来这个施工仍然是不少哈。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21.8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跑步工程，那么北上的147.4到145院里到通宵则是外侧两线车道啊也在进行跑步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送上一首台语歌，它是潘越云《美丽的寂寞》。

0: 哎，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凌晨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要小心，提醒你啊，这个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今天在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要提醒你一件，如果忘了做，哎呀，五月过后可能就不安心的事情哈。今天已经是5月28号了，哇天哪！啊，这个距离五月结束呢只剩3天，加上今天第4天啊，这个应该都报税了吧啊这个财政部呢，台北国税局哈，在这个礼拜一的时候是有表示，截至呢上个礼拜周末啊，这个完成去年年度综合所得税的申报件数呢，总共有508万件啊，大概占70%左右，显示呢事实上还有部分的朋友哈，可能还没有报税，提醒呢尚未报税的民众一定要尽速办理结算申报啊，这个要省时间。事实上，在家里你使用手机报税啊，这个下载税额的估算表，很快就可以完成申报了。手机报税啊，这个根据国税局的说明呢，非常的简单。事实上，你不用下载 APP， 你不用安装 APP， 你只要智慧型手机连接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啊，小心，只有一个是正确的网站，其他的网站啊，你如果看它的结尾不是.gov.tw 的，全部都是诈骗哈。进入到手机报税的系统页面，选择要报税，然后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者是户口名簿户号加查询码，或者是行动自然人凭证完成身份验证，就可以直接下载税额的估算表，检视之后没有需要变更内容呢啊，事实上你就可以直接回到报税页面，按照步骤这个依序并执行申报，资料上传啊，等到手机画面出现申报成功就完成了。

那你如果说呢，你还是习惯零这个零柜报税的朋友呢，提醒你因为今年的这个报税最后一天5月31号恰逢星期天

所以呢，这个报税的日期延后一天到6月1号这个是最后的日子了哈。不过呢，因为资料的汇整上传需要2个工作天，所以呢，民众可以在这个缴税次日起一直到第3个工作日哈，再进行查询喽。剩下不到几天希望朋友们顺利的申报完成，不要也这个 delay 啦。到5月底了除了提醒大家这个如果还没有报税忘记报税的这几天一定要记得之外5月底事实上也有交通新制要上路宣传很久的高龄驾驶换照的新制呢在今年的5月31号也就是3天之后要实施换照的年龄呢从75岁下修到70岁了事实上呢5年前就已经满70岁但未满75岁的朋友呢暂时这个5月前哈已经满70岁但未满75岁的朋友暂时不强制换照但是如果这个拿着逾期的驾照经过举发是会被处以罚锾并且当场禁止驾驶。那么5月31号开始实施的高龄换照新制呢重点这个会采分龄的关怀方案明定呢普通驾照有效期限直到70岁70岁未满75岁的这驾驶人呢经过体检合格并且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就会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那么年满75岁以上的这个驾驶人呢长者朋友你除了要在这个经过体检以及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之外还必须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提出没有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这样子才能够拿到一张短期的驾照这个短期驾照只有3年每3年必须要换发一次那么换发的时候一样还是要经过这个体检道路安全讲习以及认知功能测验这个是往后的新制了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家中有长者朋友呢事实上更推荐的是主动缴回驾照事实上呢还有相关的一个乘车优惠给你哦这个享受 T-Pass 的乘车优惠这个每个月呢回馈金上限1500元补助2年所以总共加起来是可以有36000元的优惠这样子的一个乘车优惠呢不但可以在市区的捷运啊轻轨啊或者是市区公车啊等等的哈甚至在这个公路客运国道客运公共自行车渡轮计程车都可以使用这个年纪大了这个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去走走玩玩也是比较安全也希望是比较愉快啦。

那么公路局指出呢，因应新制已经规划了便民的服务模式哦，除了这个监理站啊、监理机构每日会有定时定点开课之外，也会每一和地方政府多处关怀据点啊，这个安排有375处的讲习场所啊，已经培育了400多位的种子讲师啊，这个讲习的地点呢，包含各地的监理所站、驾训班、区公所、活动中心，甚至是乐龄中心等等的场所，提供长辈呢友善的换照服务啊。这个高龄换照的讲习课程呢，总计会有2个小时，分两堂课，每堂课50分钟啊。所以你说呢啊，阿瓦丢，哎，老啊哈，这个注意力、集中力上课，哎呀，实在是太累哈。哎，其实呢，也是会有这个比较友善的这个时间的分配措施了哈。啊，这两堂课呢，分别第一堂会着重现行的道安政策还有法规宣导，那这个另一堂课呢，则是和长辈这个讲解一些互动操作危险感知模拟的情境，提升呢用路安全的观念还有技能啊。这个讲习

的内容当然也会依照长辈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进行吸收啊，这个让长辈呢能够透过这个轻松的课程重新建立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

你说我要主动跟监理机关联络呢，还是你年龄到了会这个被动的收到通知呢？这个公路局强调哈，长辈会收到这个监理机关寄发的换照通知书，在前往监理所站就可以了啊。这个相关的新制事实上也陆续公布，不过呢啊，你想要这个主动来进行了解的话，你也可以到这个交通部公路局的官网以及各地监理所的网站来进行查询换照的流程啊，或者是如果有各种疑问啊，你也可以在这个上班时间哦，拨打各地的监理所站服务专线来进行查询哦。

0: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保护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2: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4: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5: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6: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7: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8: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9: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10: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11: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12: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13: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4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4到11公里过东湖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国道二号在西行的6到5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啊，另外在这个国道8号啊，这里西行过新吉的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然后在东向啊，过台南系统，然后在新市之前，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的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理想混蛋，离开的一路上。

这个永远充满着别离，对不对？从这个成长还是学生时期最常遇到的别离，最第一个遇到的别离可能是毕业啊，或者是可能班上同学哈，这个学期发现有谁转学了啊，逐渐的这个长大之后呢，这个公司同事离职啊，或自己可能需要换环境，对不对啊？或甚至呢，这个走了很久的另一半分开了啊，接着这个慢慢的人生的这个许多的场合见多了哈，反而变成是什么？有亲人离世了。这个离开的一路上，不论是自己是离开的那个人，还是你是送别人离开的那个人，我们都得祝福彼此，对吧？讲着讲着，突然又觉得像最近这个在滑 IG 呢，就发现现在的这个学生非常的有创意，因为现在五月底接下来五月底六月初的确也都是这个毕业季在大概两三周以前就已经有这个当届的毕业生开始在拍一些搞笑创意的影片就让我觉得很奇妙，以前在毕业的时候不是觉得很感伤吗？现在反而这拍了很多的这个搞笑的影片，但是呢，足以见得时代完全不一样了，对吧？来自动力火车这首《忠孝东路走九遍》。不管哪一条道路你走了再多遍你对这条路况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但仍然要专心开车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有事故哦，这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这里外侧一线车道呢，说是有连结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冰友啊哈，唔通疲劳驾速啊，不要疲劳开车，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尤其在国道上面呢速度因为比较快，所以麻烦你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就要抓更长哦。另外一样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预计到6点钟，也麻烦你提前改道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梁静茹迷路。

来自方炯斌这首歌曲叫做《太空漫游》，时间来到2:58，稍待会儿3点整，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还是非常的耗费体力，但仍然要希望你一路顺风。3点之前，草蜢的一路顺风，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深夜三点钟，打起精神来，让旋律替你表达睡意。打开警广，我的情绪在这里获得释放。我是 Peggy 许哲佩，让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在身旁。

时间凌晨3: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外侧车道，有连接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正在后续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哦，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另外夜间其他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160到165公里，从台中系统到这个丰原的路段呢，是全线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道一号，在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大湾的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以上都请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接着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在南北双向的雪山隧道都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工程，那么特别在南下的5.5到7公里过石碇路段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省道部分，要麻烦你留意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道资讯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嗨，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了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3: 想逃门儿都没有。
0: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4: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5: 老婆，我去上班喽。
6: 爸比再见。
4: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7: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8: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6: 爸比加油。
4: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7: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了。
6: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4: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7: 宝贝，对不起。
6: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4: 爸比，我以你为荣。
7: 妈咪，谢谢你。
6: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9: 虽然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但我不为非作歹，而且很开心，也很努力的过生活。希望你也是努力踏实的走，当遇到挫败时，让尽管有好音乐陪伴你。我是范安婷，请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翁玉君这条歌是谁的舞伴啊，收录在他上个月发行的偷偷藏入心这张专辑当中啊，很明显跳探戈的曲风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三个小时一刚开头啊，这个夜间开车奶奶别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哦，这里外侧车道有连接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占用外侧一线车道在处理，要麻烦你多加小心。既然刚刚是三个舞伴看起来好像跳探戈舞，那就来首探戈的曲风，深情探戈。他是洪荣宏。

我想跳舞这件事情哈啊、就像刚刚有听到西塞耶舞花啊，是这样子的。有时候呢，在这样社交的场合，你是会邀请不认识的人跳舞，或者说见过几次面，但是并不太熟彼此这个跳舞的习性和脚步，对不对啊？所以呢，需要这个一前一后都要非常的谨慎小心。所以呢，如果有这个认识的舞伴的话啊，跳起来好像比较轻松。但是这个跳舞这件事情啊，好像就是在学一个这个人际互动进退的这个手段之一。所以呢不论是和认识的人跳舞，和不认识的人跳舞，和见过几次面的跳舞，好像领略到出来的道理都不太一样哈。这是跳一些什么经典舞步、国标啊、探戈啊，可能会这个领略到的事情。那如果是跳线下很流行的一些街舞啦啊，就不太确定了啊，因为这个可能 solo 啊，这个 freestyle 这个可能比较重要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7啊，目前呢看到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小心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那么另外呢，一样是国道一号哈，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以及大湾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入口匝道啊、入口匝道哈、出口匝道没有，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出口可以行驶了哈。那么省道部分呢，在台61线。南北双向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呢都是施工封闭的啊，所以要麻烦你啊，因为这里出入口匝道都不能使用，不论是南下或北上啊，可能都要提前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再接回主线车道就 OK。刚刚跳 Tango， 现在跳华尔兹。非常著名的佩蒂佩姬这首《田纳西华尔兹》。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来自苏珊大神苏珊普尔的翻唱，时间是凌晨的3:24。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外侧车道，连接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这里哈，还在处理当中。好，台北市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中华路一段从成都路到开封街慢车道。

到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指示小心的行驶哈。那么在这个三重区，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这里有移动性的施工，会轮流占用到汽车道或者是机车道，一样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邓丽君的歌曲《千言万语》。

0: 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开车的时候请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或者是打电动哦，看影片也不要啊，专心开车。我是林珊，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开车要专心，唔通用手机啊！哈，时间是凌晨的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现在即时的这个天气状况呢，全台各地大概都是25到28度，好像比较多都是26、27、28度啦。哈，啊，这个白天呢还是会有高温，极端高温的出现，特别提醒呢，在北北基桃，还有部分的新竹、部分的苗栗，还有彰化县，以及南部呢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啊，以及部分台东地区，今天白天都还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啊，甚至是极端高温38度以上的出现，真正是一个小欢杯啦哈啊！不过呢，今天白天呢、这个还是会有高温，不过呢，在今天的中午过后啊，慢慢可能会出现降雨的状况哦，因为会有一道锋面南下啊，从今天的晚上一直到星期五呢，受到锋面影响，各地都有机会降雨，尤其在北部宜兰地区，还有这个中南部山区，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这个锋面呢，事实上走得很快，所以呢，到了礼拜六。

哦，这个天气就会逐渐的回稳，但也会因为下雨而且有云层的关系，高温就会下降许多了哈。不过呢，这个周六周日哈，严防中午过后，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要观察的就是台风的动向了哈。这个今年的第六号台风强密呢，它在这个稍早的位置哈，是在鄂伦比东南方21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持续呢是往西北的方向哈，之后可能会转弯朝琉球群岛南方的海面前进啊，当然这个路径还是会有变数了哈。不过呢，根据预测，台风直扑台湾的几率是很低的啊。这个预计呢，应该是在下周一前后最靠近台湾，也就因此呢，礼拜天到礼拜一啊，这个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的海域还有恒春半岛的沿海可能会有长浪发生，马祖也有可能会有长浪的机会。这个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迎风面可能会有这个一点点的降雨了哈。没有降雨，那就会受到台风外围沉降环流的影响，也会很热。来自李思松这首《爱情证书》。

爱情证书》，这算是孙燕姿的歌，但是李思松写的曲啊。李思松他本身也是音乐人啊，这个再拿回来唱是不一样的感觉。时间是凌晨的3:40，稍早国一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啊，外侧车道有连接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啊。另外呢，一样是国道1号哈、啊，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施工封闭。好，这个刚刚哈，才提醒大家的这个国一北上13.3公里，东湖路段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好，那所以呢，道路上面还有其他的施工，要麻烦你持续的留意哦。包括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79到180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车道在施工，南下的147.7到150.6，铜锣到3E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在南下的221.8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作啊。北上的147.4到145，院里到通宵是外侧两线车道也在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孙燕姿，我也很想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

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出门在外，开车在外，安全第一，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这个定时的休息很重要。除此之外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目前呢，虽然说没有道路状况啊，没有新增进来的道路状况，那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留意了。在国一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施工。好，这个在台北市呢，有驾驶朋友通报哈，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景美之前的路段，有民众呢在车道上面往北行走，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从紧急处理当中。看来不是只有驾驶朋友要留意开车啦，这个行人呢，拜托拜托，夜间哈也要各行其道，尤其呢也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以测安全，来自陈势安的歌曲《天后》。

来自陈势安的天后，在 K 歌当中，一个小时又要结束了。等一下四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听完天后，听天王唱歌，他是秋风泽带来的歌曲叫《脱臼》，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平安、健康、愉快了。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五，哇，又一个礼拜了哈，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我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另外这个一样在国一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大湾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邀请你提前避开。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封闭施工的。同样在国三南下的221.8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147.4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五号在南北双向的雪山隧道都有内侧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方面，看到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台湾各地澎湖多云到晴，然后在清晨中南部沿海零星短暂雨。哦，今天还是温度偏高，在新北、台南、花莲今天有到38度哦。然后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县、苗栗，以及彰化、高雄、屏东、台东也有到36度哈。继续烤番薯。好，那目前即时温度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20.2度啊，花东这里比较凉一点哈，而且还有风。然后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大部分都是25到28度啊。

哦，这是陈怡景、洪静瑶两个作为合唱的歌曲，有好听的琴声，咱就唱情歌呀。4:11哦，好，那我当时又弹到听的时阵，你知道你也听到几台了哦？哦，这个时间点，尽管现在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但现在这个时间点，你转来转去，可能也当天的外虾啦哈。来，咱空中互相来陪伴，4:12喽。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台北市这边水源快速道路，先前这里有民众往北行走，然后4:09的时候，热心用路人通报。说人已经走到基隆路高架往北罗斯福路段，4:09，也就是大概3分钟前，他的动态是在这里哈。如果是在附近的朋友，注意一下这个行人的动态。他3分钟前是在基隆路高架往北罗斯福路路段哈，小心，拜托拜托嘿。除此之外，现在施工的点是比较多的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来4:18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双向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因为施工而封闭哈，一定要注意避开。另外双向在王田入口由大渡方向汇入国一乌日方向南下。大渡方向然后双向汇入国一，还有乌日方向南下汇入国一，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这王田入口目前也是无法通行的，要小心避开哈。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位哦，啊，尽量把计划背后金后注意彼此安全啊。

哦，这是 K 歌时间哈，叶盛清、林秀琴，爱在一起。接下来这首也是很多人在 KTV 必点之歌，来听一下潘玉文、徐婉玲《幸福的时光》。

哦，真的蛮多对唱歌曲哈，大家喜欢就点来唱，然后有的是节奏非常轻快哈，又歌词又能表达心意哦。来，接下这一首。哦，你的目睭皮卖冷气啊！板的阿龙跟苏有荣作为合唱的歌曲，可爱不？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东湖内线，南下在圆山内线也有工程。再来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施工。国一还要注意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哈，要改道。还有双向王田入口也是施工封闭中。再来国一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大湾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国三线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也要改道哈。北上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而过龙潭外侧两线也有作业哈。在北上土城前外三线施工中，国二西行哦，在过机场系统外二线也有工程哈。国五在北上罗东路段内侧，还有雪隧的内侧都有作业哦。雪隧在南下那一侧也有施工。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Stand up， 隔离赶紧哈，赶快把酒杯喝紧醒醒吧。4:38，当爱困的时阵对吧？哈，阿姆哥厉害开车哦，眼皮不要松掉哎。

0: Ozone 爱准备要醒过来。
1: 我想大声飞你，大声飞行，飞的那只其实也不在意。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LZ。 网路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哦，已经4:42了。目前呢，国一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哈，还有双向王田入口也是无法通行，要注意避开啊。

国三是双向民间交流道入伍口，也是施工封闭哈。还有在北上苑里到通霄中外一侧，南下呢后龙到通霄中内一侧，以及中心系统到中心的中内一侧都有作业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哎，再过几秒，4:45，来讲一下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觉得不可思议，说日本现在呢，有一些年轻人哈，他们流行一种生活方式哈，叫做取消洗澡。洗澡怎么取消？意思就是不要洗澡哇。说不要洗澡哦，连洗脸说只是用那个化妆水

那个脸啊，不是用水洗，是用化妆水的棉片擦过。有一个服饰店的这个年轻的店员，然后就说现在加入这种流行就取消洗澡，都不洗澡。结果不要说他的同事卡里宾亚都没掉，那个客人进来都说，哎，这是他明明进去的是一家服饰店，但是怎么觉得这是什么店啊，为什么这么强烈的味道这样、哦、哎呀，现在说这股取消洗澡的风潮在日本年轻人里面呢真的流行、哦、并不是说泡澡不泡、哦、连最基本的淋浴冲澡他也彻底跳过，也有的人一个礼拜才洗一次、哦、然后也有的人说因为没有流汗就不用洗、哦、不过日本跟台湾不一样啊，在台湾你看这种天气你不洗澡试看看，熊熊冻没掉、哦、而且啊，像我们这个天气这么炎热，有时候你冲个澡那个体表的温度也会降低一些、哦、他们的理由是说因为没有流汗，然后也有的说因为发型好不容易弄好了不想要弄乱。好，这种生活态度也就非常的奇特。好，但是在日本啊，在台湾要流行起来我真的觉得是有相当的一个困难度啊。

国五在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强密，哎呀，名字这么优美。重点是，它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050公里处哦。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间点，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740公里哦。今天台湾各地澎湖多云到晴，在清晨的时候中南部沿海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阵雨哦。今天温度还是偏高，高温提醒，新北市、台南市、花莲有到38度啊，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县苗栗县彰化、高屏还有台东至少也有36度哈。目前的即时温度，花东还是比较凉一点哦。花莲寿丰这边19.6度哈，有些地方像是东部啊，云林古坑啊，这边比较凉爽一点。但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也都有25到28度了，更别提中午前后了哈。来，紫外线哦，今天呢紫外线最强的在花莲、台东有到12级，然后台南、高屏以及澎湖都是11级，这都是危险级哈。其他各地紫外线9到10级哈，也是非常强悍的，要注意做好防晒哦。

哦，这严艺格 J 上所演唱的歌曲《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好熟啊？哈，听童话故事里面才会有这样的结局啦。现实生活当中，哈哈哈，就了解什么是童话，什么是现实。6:09，好，那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时空点。都已经告一段落了，也包括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外二线的工程呀，已经结束啊哈。好的，好，那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现在绿油油的，大致顺畅。那继续播起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哦，也许为了幸福，也许为了我们有的心中理想的目标，愿意再一次努力看看，好，希望可以得到好的结果，对吧？好，刚才这是小雨所演唱的《再一次》，但是有时候现实生活当中再一次来的不一定是幸福，有可能是又被骗了一次哈，真的要特别注意。好，我们今天防诈骗单元就是要跟大家来提醒了，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
0: 安全厅看厅，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邱雅田，嗨，早安。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今天雅田来讲这个案例，我个人觉得是蛮悲情的啦，哈，
2: 嗯，
0: 就是有的人被骗一次，已经很衰了，堆心瓜了，对不对？
2: 对。
0: 然后又被骗了第二次，哈。
2: 对，因为以前呢、啊，有一个我的长官曾经跟我预言，
0: 哦、
2: 他说诈骗数据一定会一直下降。他说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全台2300万人，大家一人被骗一次，每个人都被骗一次以后终究
0: 应该也要讲有一些经验了，
2: 对，只要数值达到2300万，我们就把婴儿都算进去，就是加起来已经要到了2300万的
0: 话，但是没有，因为他可能是这一种模式诈骗，也可能是另外一种模式诈骗，
2: 对，你还是有可能掉入下一个陷阱。
0: 还有就是有的人会被骗好几次，
2: 对
0: 不对？
2: 对，但我一开始要先跟大家破一个梗，就是如果你今天被诈骗了，你觉得心有不甘，你觉得非常的生气、
0: 嗯、
2: 你也千万不要去网络上搜寻如何追回诈骗款项，千万不要去搜寻这个关键字、嗯、因为没有所谓网络上任何人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这件事。
0: 对啊，我们都说连警方投入那么多的资源、
2: 嗯、
0: 他要去追回来短时间破案，那也没有那么容易。
2: 对，而且追回诈骗款项唯一的方法就是经过合法的审判程序之后，
0: 对，
2: 将歹徒绳之以法之后，并且把他的账户全部都拿出来、嗯、把这些诈骗的款项都拿出来以后，才有可能再按比例分还给被害人，绝对不会有所谓的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的国际律师还是币流分析师。
0: 这个有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电影看太多了、
2: 嗯、
0: 因为有一些电影的确哦，但是前提是你得花多少钱
2: 啊，
0: 如果真的有人做到那一定是巨额啊，对不对？
2: 嗯，
0: 哦，因为这个在那是电影的情节啦、
2: 嗯、
0: 但在现实当中不可能，
2: 对，
0: 不可能，现在没有哪一位什么律师或者他再厉害，没有人可以去帮你追回，因为你被骗的钱也有限嘛，你也不是什么几亿几兆那一种嘛、
2: 嗯、
0: 对不对？哦，
2: 即便是你去请了律师帮忙，律师能够做到的就是帮你打官司，
0: 对，
2: 然后帮你去出庭，然后帮你去收集这个被、嗯、就是犯罪者的犯罪证据，然后去帮你打官司之后，一样还是要走合法合规的就是审判程序，以后才有办法有可能拿得回来。
0: 可是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心理、哦
2: 嗯、
0: 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理解啊，受害者被骗了以后很生气嘛、
2: 嗯
0: 哦、他可能去报案，
2: 对，
0: 然后警方说好，我们接受你的报案，我们会来处理，
2: 对，
0: 但是我们知道那其实也是需要时间的，
2: 没错，
0: 有的人越想越气，
2: 对，
0: 回家睡不着、
2: 哦、
0: 所以难怪会上网去搜寻看看有没有谁可以帮我，
2: 对
0: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个案例，就是有一个人他一开始呢是被诈团

0: 用假投资的名义去骗了八十万的这个款项、欸、然后当然啦、啊、他这个假投资嘛，所以当然所有的钱都已经完全就是一去不复返，
1: 而且他也找不到对方了。
0: 对、嗯、那接着呢他就是越想越生气，他就去网络上搜寻如何追回诈骗款项、嗯、那这时候呢就跳出来这个广告是所谓的国际律师，那国际律师的网页进去他就说他是专门协助被害人去追回诈骗款项的。那所以呢我们这个被骗八十万的这个民众呢、嗯、他就相信了，他就开始去跟这个国际律师去聊。那国际律师就说我们这个是国际事务所，我们有配合高级币流分析师、哦、可以去帮你去找说你当初去投资这个虚拟货币的钱到底跑去哪里了、
1: 哦、他出现一个名词耶，币流师。
0: 对，
1: 等一下，这他捏造的还是现实当中真的有这种职业、啊、
0: 事实上我们真的可以去分析就是虚拟货币的币流
1: 的流向，是不是
0: 就有点像是啊，我们今天去存款，然后后来我们把这个存款转账到哪边，
1: 就是那个路径，金流的路径。
0: 对、哦、那当然这个虚拟货币他们也是有这个虚拟货币，他去汇给了 A， 然后 A 又转给了 B、欸、当然是有这个路径可以去查的、哦、
1: 所以在他们这出戏里面还出现了一个角色
0: 叫做
1: 高级币流，
0: 对，高级币流分析师。对，哇，然后呢接着他就等于是这个被害人他就去提供了他第一次被骗的细节跟相关的文件。 嗯，那不久之后呢这个假的国际律师就说、嗯、是的，我们这个高级币流分析师已经帮你分析出来、嗯、你当初的这个虚拟货币已经转到了一个金沙娱乐城的网络博弈网站。
1: 哦、告诉他这个金牛的去向是在一个博弈网站、啊、
0: 对，现在已经到了博弈网站了、哦、然后这个国际律师就说因为我们这个是国际化的集团、哦、所以刚好我们也有跟这个金沙娱乐城这个博弈网站有合作
1: 啊。
0: 对、嗯、那我们呢我们有这个高级的操纵博弈的后台分析师、啊、可以帮你去拉回你的这个被害款项。所以这个被害人听一听也觉得哇太棒了，既然都已经分析出来了，也提供了一张非常漂亮的网络图让他看到说哦钱是这样子转出去、哦、
1: 还把那个金流然后画了一张曲线图，相关资料都给他这样。
0: 对，然后就说那当然这个被害人就很好奇说那我要怎么拿回我的诈骗款项呢，他说因为现在这个诈骗款项在博弈的就是娱乐城、嗯、在博弈网站里，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帮你从后台赢回你的诈骗款项、
1: 哦、意思就是说要用博弈的方式把它赢回来。
0: 对，那他就说你不用担心、嗯、因为我们跟这个金沙娱乐城有配合，所以我们是从后台操纵者、嗯、你只要先缴一笔你所谓你要博弈嘛你一定要本金，你先来换一笔本金进来 我给你一个 APP、嗯，然后你就是换了本金进来博弈，然后你一定会赢，因为我们有后台，他也出示证明了我们有这个后台的这个分析师有加入我们
1: 这个集团。这样也行啊，这种理由这样也行啊。
0: 对对，听起来很真实啊、欸、就是因为他都出具了各种证明。
1: 对
0: 对，
1: 但他要他的本金要不要又要个几十万？
0: 对，他就也是先缴了这个本金、欸、他前前后后缴了100多万的本金、啊、
1: 等一下他已经被骗80万了嘛，
0: 对，
1: 他后来又拿出100多万要当本金去把他赢回来，这样就
0: 对，因为他就是跟他说服说我们有后台的人员操纵，所以你一定是稳赚
1: 稳赢的就
0: 对
1: 了。对，
0: 稳赢的，所以确实哦、嗯、那个金沙娱乐城的 APP 上面啊这个账上确实是他陆陆续续赢回了280多万、哦、
1: 他就在 APP 秀给他看就
0: 对
1: 了。
0: 对，然后呢他就跟他讲说你看我们因为有后台的合作所以你已经赢回了第一次诈骗的款项还倒赚不少、
1: 哎、
0: 对，那你要不要继续加码来做投资，
1: 就是他看到盈余超过200万那样子就
0: 对，他就说你继续来博弈啊、哦、我们有后台我们就一起赚大钱。
1: 哇，所以这个受害者就投入更多的钱了。
0: 对，所以后来这个受害者呢、哎、他又去用他的保单借贷了50万，然后继续去做这个所谓在
1: 金沙娱乐
0: 城博弈这样子、哎、对，
1: 哇、欸、这个有点匪夷所思，这真的很像电影情节。
0: 对啊，
1: 这种连环骗真的也 是太厉害了。好，首先我们要跟大家提醒，就是说现在的确有一些人真的气不过想都被骗了、嗯、一定要找到有人帮我把它讨回来、嗯哦、但是因为现在大家都问那个网络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就问一下
0: 问 AI、欸、
1: 或者有时候不见得他说他是什么律师、嗯、也有人说我也有跟你一样的经验，
0: 对，
1: 我

0: 告诉你我是怎么做到的。
1: 对，
0: 哎呦，可是在后面这个情节的发展，坦白讲也是有一点匪夷所思的耶，哈。
1: 嗯，
0: 我以为他是说你给我一大笔，给我一笔钱，然后我就去帮你追回来，结果钱给了人就跑了，这样。
1: 哦，没有那么简单。
0: 他要他更多的钱。
1: 没错，他就是要他再继续投入本金去做博弈。那因为那个 app 都是诈骗集团自己做的嘛，所以你上面账面上当然很好看，跟你讲说啊，你赢了多少，赢了多少，他就会怂恿你说你继续加码的去做博弈这样子。
0: 嗯，所以他后来就是本金拿不出来了才知道被骗吗？
1: 不是，是他还想要继续加码，所以就是这个国际律师就说你要不要去抵押你的套房继续加码，然后他去地震，
0: 他真的去拿套房去抵押，
1: 他去地震事务所要抵押他的套房的时候是被地震事务所的人员报警。
0: 哦，地震事务所还会有这样的就是那个服务、
1: 啊、只能说这真的是他这辈子遇到了
0: 好人，遇到的贵
1: 人，
0: 那真的地震人员是他的贵人，就是觉得他这个是不正常的、嗯、一定可能有问他说为什么要抵押什么之类的，對對，是不是，
1: 所以就帮他报警，然后后来我们警方人员到场去跟他讲说你这个就是二次被骗，
0: 对，
1: 所以警方讲的话我现在再讲一遍给大家听哦、喔、就是一定不会有人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这种是、
0: 嗯、
1: 你的诈骗的损失金额一定要透过侦查程序审判程序结束以后再从加害人那边去返还、
0: 嗯、
1: 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律师或者是金流分析师说他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
0: 没错，而且他当初的话术是说我刚好跟这家博弈公司我们有合作关系，
1: 对，
0: 你既然有合作关系那就直接把钱还给我
1: 对、
0: 啊、对不对，然后给你佣金啊，是不是、嗯、
1: 是
0: 哦，这样子不是很干脆吗、
1: 嗯、
0: 然后让他进再骗的更多就对了哈、
1: 嗯嗯、
0: 哇，不过好在啦这个不幸中大幸，他房子还有保住就对了，
1: 对，不过我们啊就是刑事局在去年的时候有委托中央警察大学 做一个调查研究、
0: 嗯、
1: 然后他们去帮我们访问了被害人被诈而且二次招诈的原因，
0: 就是专门了解遇到这种情况的人到底他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1: 对，为什么会被二次被骗呢，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被害人缺乏对诈骗手法的辨识能力以及过于相信所谓的专业人员可以帮你有机会追回诈骗款项、
0: 哦、
1: 所以去冒险尝试，
0: 他就是因为太相信了，所以对方叫他做什么他都跟着做就对
1: 了，对，
0: 哇，这坦白讲被骗一次我可以说我倒霉、
1: 嗯、
0: 被骗第二次那时候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啦哈，
1: 对，所以就要再一次跟大家强调重点哦，就是没有任何的律师或是必留分析师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嗯、律师他只能担任在诉讼的代理人，跟警方、嗯、检方跟法院沟通以及整理相关的证据跟构成要件，那律师是没有办法透过公权力去追回你的诈骗款项，更何况是用博弈网站去博弈回来、
0: 嗯、但一定要小心，因为这种被诈骗因为这样方式被诈骗人其实也不少哦。
1: 嗯，是的、
0: 哦、真的还是拜托大家把你听到讯息跟所有亲朋好友分享一下，好，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雅田，谢谢
1: 谢谢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现时间已经6:26了，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哈，有抛锚车出现在国一南下204公里过彰化外线要特别留意，有车子故障哈，才刚刚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在204公里过彰化的外线，目睭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啊。

6:31了哦。目前在国一啊，有一个抛锚车哈、哦，刚停在国一南下204公里过彰化的外线哈、哦，刚停在这边不久。因为是马就背后，请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这在国一南下204公里过彰化，要特别注意外线，外线要小心故障车哈。好，除此之外，以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啊。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

0: 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悠悠晨。因应少子化，蔡政府宣布零到六岁国家养，政府提供生育给付、育儿津贴、托育补助。如今赖清德总统上任满两周年，更在520这一天正式宣布零到18岁国家养，每个月可以领5000元的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除了零到六岁的补助津贴之外，政府会额外再给零到六岁每个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六到十八岁则是一半帮你存起来，另一半马上可以领，让孩子成年后马上就能领到第一桶金。
3: 在六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六岁以后到十八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2: 六到十八岁的成长津贴规划存在基金账户中，十八岁后可以提领至少30多万元。外界关注这些钱我可以用在哪？
3: 原则上，我们是希望用在对于这个未来刚成年的人能够有更有帮助的地方。哦，那不管是他的创业、升学，或者是其他类似的部分，那我们会在这边，到时候这个比较具体的他的用途的部分，我们会这个在整个计划定案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宣示出来，让大家一起来看。
2: 政府发红利，盼能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朝野不少立委也表态支持。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详细的规划内容将在5月28号公布，预计明年起实施，总预算规模高达2000亿元。算下来，零到二岁的婴幼儿的家长，除了可以领育儿津贴的5000元之外，再加上成长津贴，合计每个月可以领10000元。如果是选托育补助，再加上成长津贴，家长每个月可以领12000到18000元。政府近期也释出另一项红利，赖清德总统表示，国家税收增加，经济好，成果应该跟人民分享，所以也宣布保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在年满65岁以后可以领的老年年金将调升到每个月至少可以领5000元，今年7月就领得到。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说，
4: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23.5嘛，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来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2: 谈到国保的老年年金，就不得不提前阵子在社群平台上有网友称，亲人保国保但65岁过世，缴了大半辈子的国民年金却领不到老年年金。卫福部社保司司长张玉璇解释，现行劳保局做法需要民众在满65岁以前接到通知后来提出申请，如果未能及时提出就领不到。不过经检讨后决议，即日起不用申请就可以领得到老年年金。至于是否能溯及既往，张玉璇语带保留地说，因为涉及财务评估还有作业程序，需要跟劳保局进一步讨论。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纯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轻有情广，放轻有哪灵。
1: 好，6点37分，刚才讲到国一南下，再过彰化外线的跑马车，现在已经排除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5: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时多云，气温30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澎湖，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金门机场则是有雾霭。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机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跟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

哦，施文斌跟布雄老师合作的歌曲《水果共和国》归记共和国，台湾有些夏天盛产的水果，我跟你讲哈，每一次看在那个盛产水果面子上，就会原谅叫你要做来听起啊那哦，好吧，让你热吧哈，因为要到这个季节，那呀，那个水果大爆发呀。6:45哦，尽管我是雅玲。好，先前就说进入到小满节气之后，这个暑气真的会比较饱满了。果然在小满节气之后开始做啊哈。好，那在这样一个节气里边，其实最适合吃瓜果类的食物了哈。那尤其哈，很多人就看到西瓜特别顺眼，对吧哈？好，要注意哦，西瓜好，很多人在吃西瓜都是只是吃它的那个果肉的部分，但是不管你是要切的还是要挖的，你要记得最好连西瓜那一层白白的可以吃的果肉啦，果皮绿色没法度啦，那个红肉黄肉下面还有一层白白的，要记得那一层也要吃，那个才真是消暑的地方，因为它里面也有含有一些钾的成分，是天然电解质在这里哈。好，西瓜很消暑，不过万一你是属于那个糖分不能摄取太高的，那就要注意西瓜不能吃太多。那我们可以吃别的瓜，还有小黄瓜嘛，是吧？这个时节啊，真的是瓜果是非常消暑的。还有在蔬菜方面呢，适合吃所谓的苦菜，也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 A 菜类的。莴苣类的，这菜里面带了一种微微的苦味，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消暑的哦，把体内的一些暑气可以带走。好，但是讲到瓜类哈，日本北海道在夏季最具代表性的顶级水果叫细章哈密瓜。

瓜哦，在细章市这边种的哈密瓜。然后呢，最近在日本这边呢，迎来今年第一场的拍卖，最后有两个，就一对哈、哦，这个细章的哈密瓜拍卖价呢，大约是新台币的118万元。你没有听错，两个瓜118万元台币，讲的是台币哈。哦，当然，其实水果拍卖也有它不只是市场行情了哈、哦，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哈。然后抢拍也会造成高价位哈，但是这个所谓的日本的顶级水果哇，给小鱼当价你啊呵哈。其实，在台湾哈，我们的哈密瓜品种也很多，而且相较来讲，它也其实比较高价值的，有高经济价值这样一个水果哈。你几粒台币高十五万，你切得下去吗？

好，这首日文歌曲，它的名称是从那个拉丁文 aqua 就是水，然后它念日文发音就变成 aqua， 来自金井美术所演唱的歌曲。这个水的意象代表是蔚蓝海岸的感觉，有没有觉得听着真的觉得心情很好？眼前这一片美丽的风景好，现在时间6:53了。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新北市三重这边要特别注意环河南路185号，因为有资源回收厂发生了火警，那警校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哈。穗迪，这是在三重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发生了火警哈，尽量先避开这个路段，因为警校人员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而国一北上头份入口匝道动物被撞到了，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有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哦，这个美国国防有关的单位最近提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计划书，就他们有这个招标的说明书哈。这份招标的说明书哈，说他们要招标这个内容是什么，就是希望有人可以研发出具备变形还有蜂群能力的机器人医疗兵，在第一时间可以深入火线为伤患来进行致命伤口的处理。好，在他们这个企业创新研究的招标说明书里面，就是希望呢说有人可以发展出这个机器人，然后蜂群协作，所以它不是只有一个机器人，是好几个机器人可以呢有这样一个群集还有自行组装的能力。那他们有什么要求？希望这个机器人在搬运能力上哈，是面对重伤的这个士兵的时候，他这么多机器人必须可以联手合作发挥集体的力量哈。还有哦，为了避免伤患受第二次伤害，好几个机器人他们本身还要具备变形防护能力，要做什么？要能够自动包裹住这个患者受伤的肢体，而且帮他锁定那个结构啊，就是一个非常有刚性的临时甲板，而且还要有智慧型自动止血带的设计，它可以接收指令以后，在受伤肢体上呢自行哦去用这个自动止血带呢去帮他做紧急的一个处理。好，这是其中的一个要求之一。还要有自动注射药物的能力，然后呢还要能够适应哦，因为有时候地面啊这种坑坑巴巴高高低低的，要能够轻巧适应极端环境。这是他们招标书的内容，就是这几个。

OK， 好，然后说六月三号这个招标日期就要到期了哈。非常前卫的一个想法，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投标啦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只有科幻片做得到而已，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哈，所以觉得未来是充满期待的啊。哦，6:57了哦，刚刚通报不久，在新北三重这边环河南路185号有资源回收厂发生了火警哦，警消已经来到现场处理了，拜托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哈。还有国一北上投奔入口匝道，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好，大卫7点我们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回家不能度过好，把这个背后金美祝大家这里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以路网图来看，国一车速比较慢的，在北上路段桃园到林口，其实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然后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不到40公里的车速哦。好，另外在国一北上投奔入口匝道，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刚通报不久。而国三最新

应提醒北上 45.2 到 45.1 公里过树林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在这里了。新北市三重务必留意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发生

0: 欸，小彤，你知道吗？我收到法院的通知，说我被抽选为候选国民法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国民法官制度从112年开始施行，简单来说，就是让一般民众参与审判，和职业法官一起审理重大刑事案件。而且115年开始还会扩大适用范围，例如杀人未遂案件或重大贪污案件。
0: 嗯，那我需要请假吗？公司会不会不给假？
1: 不用担心，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公假，而且薪水照发。如果你有需要照顾长辈或幼儿，法院还会补助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的费用。
0: 哇，那参与审判期间会有保险保障吗？
1: 当然有，司法院会帮国民法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确保你在往返法院或执行职务期间受到保障。
0: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得开始认真了解这个制度了。
2: 国民法官制度让一般民众有机会参与重大刑案审判，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115年起，适用案件范围将扩大到最轻本刑10年以上的特定重罪。担任国民法官期间，可依法请公假、薪资照发，还有托育、长照补助及保险保障。详细资讯可上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查询。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4: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Ja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5月28号星期四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景广气象站，好，那今天的天气呢，是不是还是一样炎热呢？马上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前预报员赖兴国来告诉我们。兴国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哦。今天白天的天气跟昨天类似哦，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不过在中午过后，在大台北、宜兰、花莲还有中部以北山区，可能要留意有一些零星的午后短暂雷阵雨哦。温度方面，白天的

0: 气温持续的高温炎热，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会在32到36度，特别是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还有在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可能会来到局部37度左右的高温或是以上哦。紫外线指数容易来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所以大家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且务必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到了今天晚上开始，会有一道锋面逐渐的通过，所以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会逐渐转成有一些短暂雷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所以晚上外出的话要留意这个天气上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此外，今天西南风偏强关系，所以在新竹以北、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可能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强风。此外，今天在金门还有马祖容易会有低云或是局部影响到你的接度，交通玩法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新国。
0: 好 ，OK，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你们觉得有这个张震岳歌曲的味道？没错，作曲就是他哈，但是演唱者呢是迪克牛仔跟黄以玲哈。刚午速配继续挂起，早上的7:13，今天来到了星期四了哈。那一趟刚好气象所呢也是讲到说天气一样炎热啦，所以说今天你在户外劳动活动的话呢，还是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并且多喝水，小心中暑了哦。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上面的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 361.3， 在关庙服务区中间车道有个铁片掉落的现场，北上的中和入口路间有轮胎皮，台九线在双向的 124.4 在早上的10:00会进行好这个演练的作业。再来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往北，目前都是车多的。再来排除消息呢，之前在国一北上24.7公里三重到台北路段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还是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在慢慢的疏解，也请大家经过再保持耐心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7: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朱从明来告诉我们。从明早安。
2: 谢谢，早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安。目前高速公路一早啊，在北部路段国道一号车型南下，从这个五堵交流道6公里开始，到了这个汐止交流道路段，已经呈现车多拥塞的一个状况了。目前车型速度是降速在平均30公里的一个时速，也要提醒南下车型过大华系统的驾驶朋友啊，接近弯道要注意这个车速啊是急速停等的，跟车要多提高警觉了。而车型持续也是过了机场系统路段53公里过来之后，到了中立转接道的60公里，目前车流量增加的也是相当快，尤其由内坜到了中立转接道路段的这个车型速度也是降速在平均30公里的一个时速，也要提醒从这个高架道路准备汇入平面车流的驾驶朋友，要汇入车流，大家要注意互相礼让，也要注意前车的一个动态。而在这个持续目前也是车型过湖口交流道往湖口服务区下坡路段，车流也是增加的很快，目前行车速率也开始降速在40公里了，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从湖口交流道往这个湖口服务区路段行车，大家也是要多提高警觉了。在高架道路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这个五羊高架要下杨梅休息站路段，受到这个车流交织影响啊，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也都降速在30公里了，所以要提醒这个行驶五羊高架要过右师路段，要往这个杨梅端出口的时候，要注意前面车行速度开始降速下来了，大家跟车也要多提高警觉。而在这个国道二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西向大直出口一早就呈现排队的一个车流了，现在后方回堵大约1.5公里，要提醒准备出西向大直出口的驾驶朋友，大家也要过机场系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在中部地区的话，目前各路线维持正常的，驾驶朋友放心的通行。南部地区目前车多地点主要。

0: 到底是国道一号车型北上顶进系统往南子路段，目前也开始受到南子出口车多影响啊，在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平均40-50公里的一个时速了，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准备往这个北上南子出口方面，大家也是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另外在这个国道10号双向的顶进系统交流道左营端路段的这个车流也是在这个增加当中，现在这个行车速率都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尤其从国道10号要往国道1号方面，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谢谢崇明，
0: 谢谢 Jacky，
1: 谢谢，拜拜，
0: 再见。

来自阿雾所演唱的魔法就是调味料。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62公里刚过中立路段，内线车道3台车追撞。

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目前车多。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呢，之前是在高架北上 30.6 公里两台车的事故，现在顺利排除。国三的话呢，北上 217.9 靠近草屯路段内侧有动物躺平。省道的台74线西向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目前车多，台64双向从中和到板桥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放浪一族所演唱的 Black Tokyo。

这首歌曲呢叫做 Black Tokyo， 7:25。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出口，要往成功匝道耗至秒数呢，因为红灯太长了，所以说后方有造成车多。目前在国一南下的内湖出口要往成功匝道，有朋友反映说就是这边红灯太长了，所以说后方都有造成车多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前，内侧车道地盘改良作业进行当中。这起事故发生在国一北上62公里刚过中立路段，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台66往西，从平镇二到平镇系统跟国一方向目前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目前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新闻时间之前呢，听到这首歌曲苏振阳所演唱的《梦想用力撞》。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晴朗炎热，高温仍达37到38度。不过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增加，今天晚上开始封面报道，中部以北地区将有零星短暂阵雨。因应少子女化的国安危机，总统赖清德昨天公布18项措施，内容涵盖3大阶段、4大策略及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等5大面向，力拼明年上路。记者 Jason 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生育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估计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计308万名儿少可受惠。
3: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3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4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5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卓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2: 育婴留停津贴方面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津贴，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

0: 提高津贴补助可超过4万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在居住减压部分，也规划增加婚育宅供给以及租金补助额度。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非洲国家民主刚果与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加剧，疾管署宣布即日起当地旅游疫情建议调升为第三级警告，呼吁有相关旅游时的旅客入境时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如不配合将依法裁罚。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表示，近期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快速升温。截至5月24号，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112例确诊，11例死亡；乌干达则有7例确诊，1例死亡。疾管署指出，目前尚无核准疫苗与特效药，加上当地政局动荡及人口流动频繁，疫情防治困难，实际感染与致死情形恐高于官方数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3: 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为第三级警告，并且强化边境跨机关联防。具有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史的入境旅客，要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
2: 疾管署提醒，过去21天内曾赴两国的旅客，入境时务必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如有发烧、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将立即送医。疾管署呼吁民众，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疫情地区，如需前往应落实勤洗手、戴口罩及避免接触野生动物等防疫措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林姓男子与刘姓女友涉嫌以一条龙模式贩毒牟利，海巡署政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掌握情资，在高雄一处货柜屋逮获两人，并起出超过1.8公斤毒品及子弹等证物，依法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4: 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截获情资，指称南部一对情侣涉嫌在高雄美浓的货柜屋设立地下制毒工厂，从制造到贩售全都一手包办。案情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与大数据分析掌握行踪，日前持搜索票上门，当场逮捕涉案的林姓男子及刘姓女子，并查扣各类毒品合计1855公克，极具杀伤力的子弹一批等证物。苗栗查缉队副队长徐丽娟说，
5: 在这对毒鸳鸯所居住的货柜屋内查获第一级毒品海洛因、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以及伊托米子烟弹10个、制毒器具一批以及子弹6颗等证物。全案因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移送台湾桥头地检署侦办。
4: 苗栗查缉队表示，两人坦承持有毒品，但否认贩毒。检方复讯后，已经在今年5月提起公诉，全案持续溯源侦办。海巡署呼吁，毒品严重危害治安与民众健康，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同学，你在喝什么茶？好香哦！
1: 山林溪高山茶，很香吧？
0: 嗯，什么茶啊？
1: 山林溪高山茶。
0: 再说一次。
1: 来，五月跟我一起到竹山紫南宫参加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让你从品茶小白变成品茗大师。
0: 好啊，我要去。那茶可以先分我喝一口吗？
2: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

0: 在5月23号到5月31号盛大举行，邀请韩国及日本茶道师亲临交流，展现多元国际茶道文化风貌，还有特色摊商、艺人演出、手作 DIY 等各式活动。此外，特别推出两大质感深度旅游——茶香职人漫旅，带领您走访茶园，体验采茶与制茶。竹山茶韵新潮，采用创新视角，带您感受揉茶及送波音疗。各项 DIY 手作与深度旅游已全面开放线上报名，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2: 没错呢，任何事情呢都一定要提高警觉哈。那遇到诈骗的疑虑的话呢，都是可以拨打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来做洽询了。早上的7:38，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先前在南下370.4公里的事故排除。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入口啊，路肩的轮胎皮现在排除。在国道三号北上55.7公里的事故也排除。好，那现在在国道三号要特别小心哦，在北上的99.6过了新竹系统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三北上99.6公里新竹系统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国道三甲的西向4.7公里刚过木栅路段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台65现在南下的土城接国三，还有在台64往东中和接国三，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台62线东向的大华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啊，这边两台车的事故，分别是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状况。再来呢，路面的检视都是作业哈，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台中系统跟后里泰安服务区跟三义路段双向的交流道出入口啊，都在进行垃圾的检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祖成所演唱的《天蝎宝藏图》。好，目前呢在台六十四线东向五股二要往三重，还有下的光复路匝道，目前都车多。台二线东向84.6公里鼻头隧道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台中跟后里滩服务区三义路段的双向出入口啊，在进行道路的巡查。那有个塑胶桶呢掉落在台六十一线南下185公里汉堡出口匝道塑胶桶掉落的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那现在有些地方车多情形呢，像是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汐止路段这边都是持续车多的，在国一北上的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啊，目前也都呈现车多。在南下的桃园到中立内坜路段，目前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

0: 对，我们的造桥分队分队长周佑台，分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广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 ，OK， 那今天呢要来告诉大家说，就是在国道上面，如果说遇到车辆抛锚的时候呢，有一些相关的应变措施哦。那首先呢，就是如果说在行进之间，如果说这个发生了事故或抛锚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做好一些安全的措施，常常会有一些意外发生，对不对？
1: 啊，如果你在行车是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如果你没有采取安全措施的话，可能会遭到后方的拦车追撞。
0: 嗯，
1: 所以我们推荐各位驾驶人，如果你车辆不幸发生故障或事故的时候，我们建议第一件事就是你打开你的方向灯，滑离你的车道。我们滑离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后方来车距离，才能避免因为你紧急避让车道造成的擦撞事故。第二个，你必须要避免停于车道上，因为国道的速限相对的高齁，如果你完全停止，然后后方车辆以正常车流速度接近的话，可能无法反应而造成事故。
0: 嗯，是。
1: 然后接下来，要再建议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如果发生事故的话，第一个先建议到路肩，然后如果有避车弯的话，我们更建议各位驾驶人移到避车弯，因为避车弯的话可以避免车辆的直接接触。然后路肩的话，有可能会有开放路肩的措施，或者是有车辆分心驾驶而导致说他偏移到路肩，所以我们推荐避车弯会是相对于路肩是更为安全的地方来工作我们车辆故障的停放。
0: 是是是，所以说有避车弯的话呢，停在避车弯是会相对安全一些啦。哦 OK， 好，那我们在等待的救援过程当中还是要打这个双黄灯，然后后方放警告标示，对不对？
1: 然后我们刚刚说我们要显示方向灯来滑离我们的车道。
0: 对。
1: 然后根据高速公路及快速高速交通管制规则第15条的规定，在滑离车道之后，你在停在路肩上求援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开启双黄灯，然后并在我们车辆后方约50到100公尺的地方来放置我们的三角故障标志，来提醒我们的后方车流注意。
0: 嗯哼哼 ，OK， 所以说后方都要放警告标志来提醒后方的车流，然后才可以看到说前方有在处理事情这样子。那另外呢，我们在护栏，在如果说在这个护栏，然后在等待后续的处理过程当中，还是要面向来车，随时留意这个车流状况，对不对？
1: 如果我们车辆已经停放在安全处所之后，如果护栏是可以跨越的，建议各位驾驶人先跨越到护栏外面。如果不幸有车辆撞过来的话，还有护栏帮你挡住。然后我们必须要随时保持我们面向来车。如果有车辆也是不幸撞过来的话，你也比较好去做一个闪避的应对。
0: 嗯哼哼，好，我觉得呢，这一次讲的是这个国道的车辆，如果说因故停在车道中间，或者是说哈，就是停放在现场的话呢，真的是要赶快注意这些安全的规则了哈。那随时呢，也是要留意这个后方的车流，因为在国道上面的车速都是非常非常的快啊，动辄就一般的车速就100公里以上了哈。好，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好在这个国道上面有遇到这些状况的话呢，一定要提高警觉，因为这样的一个风险性还是非常的高。好，那刚刚有讲到说这个如果说停放在避车弯会比较好嘛，但是停在路肩的话呢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安全。那停放的时间有没有这个相关的限制呢？
1: 依据刚刚我们提到的高管规则规定，它在停放路肩停放供故障车辆停放的时间哦，我们不能超过一个小时。如果超过一小时的话，我们会通报高工局派专属的拖吊车来进行强制的排除。
0: 嗯哼哼 ，OK， 好，那刚刚讲到说是停在避车弯跟路肩好的一些相关的处置作为哈。那今天如果说车辆呢没办法滑离车道的时候呢，要注意什么事情？
1: 如果车辆无法成功离开车道的话，我们建议驾驶人首先是开启的双黄警告灯来提醒后方车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必须在车辆后方约50到100公尺以上的距离来设置我们刚刚提到的三角故障标志来进行来让后车能有办法注意。然后我们前往去后方摆故障标志跟返回车上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面向车流的方向，将有车撞过来的时候你才能适当的来进行一个闪避哦。
0: 嗯哼哼 ，OK， 好，那如果说这个车辆已经修好，要从这个就是准备要进入主线的话呢，我们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样的一些安全事项？
1: 如果你车辆在故障后能够自行排除故障的话，我们建议各位驾驶人在路肩先加速到60或80公里，我们再进行汇入外侧车道，将跟后方来车的速差就不会那么大，也对后方来车的反应时间会比较的充足。

0: 了解。好，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是说，在国道上面如果说遇到事故或抛锚的时候呢，相关的处置作为才可以避免所谓的二次事故的发生啊。好，那最近有没有哪些事故案例要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吗？
1: 今年的1月30号在12时38分在我们国道1号北向 106.6 的公里路段，有一辆自小货车它故障停在外侧路间哦。它虽然有开启双方警告灯，但是它没有在车辆后方摆放故障标志。然后驾驶人站在车辆的右后方，也没有面对来车的方向。然后就有一辆营业大货车，它分心驾驶就撞到这台停在外路间的车子，造成这个自小货车驾驶当场的死亡。
0: 好，所以说这就是刚刚为什么分队长讲的这些重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常常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事故发生，那就是一开始呢只是抛锚或者是说轻微的擦撞停在车道上面，但是没有做一些后续的作为，造成说有一些意外的发生。好，因此呢再次提醒大家在国道下面行车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了。好，那今天就再次谢谢我们的造桥分队分队长周佑台，谢谢分队长，谢谢。
1: 好，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好，在国道上面行车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啦。好，目前呢看到说在国道三甲西向 4.7 公里在过了木栅路段，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在外线车道，台62线东向大华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这边两台车事故，台64线东向五股二要往三重还有下光复路匝道目前都车多，国道2号在西向11公里在南桃园路段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再来是台二线呢，台二线东向84.6公里鼻头隧道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发生。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天气啊真的是非常的炎热，大家还是要随时的做好保养跟检查好你的车况的部分，好，尤其是你的轮胎好也是要更加的注意。那今天气象所呢也是讲到说天气高温炎热，跟昨天类似，今天白天在新北、台南跟花莲都是有红色的灯号，都是有连续出现了38度极端高温的机会，要请大家特别的注意。那再来是橙色的灯号的话呢，是在基隆、台北、桃园、新竹、苗栗、彰化县、高雄市跟屏东县，还有在台东县都是橙色的灯号，也是有连续出现了36度高温的机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42.8 公里过了林口 B， 先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在木栅休息站前的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速不到30公里。西行在 4.7 公里过了木栅，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截获排除。国道二号西向的11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在外线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 84.6 公里鼻头隧道有大货车自撞。